0: 是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好了，然后呢，在上个时间段啊，中间男孩点了一首歌啊，叫《一起来》，没有找到他想要听那个版本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牛奶咖啡的《一起来》，希望你能够喜欢。如果说以前没听过的话，这首歌送给你，就是咱开启一下新的与众不同的眼界，就是我听一听不同的，说不定你会发现这首歌也还不错啊。然后当然呢，我们接下来时间将会正式开启到我们今天早间的这个我们将会正式开启到我们今天早间那个为世界杯喝彩的一个专栏当中，所以说呢，也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各位好朋友们，各位哈，关于这个球赛那些事儿，赶紧来走进我们那个直播间，因为在这个三分钟之前，我还跟大家去聊，我说挪威是3-1伊拉克，说最后两分钟了，应该是比较稳了，应该不会有什么变化了吧？结果这不吗，又踢进一个，算是一个小乌龙球啊。然后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再给大家去听一首歌，然后等待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球迷们涌进直播间。因为上个时间段呢，我们这个有朋友点到了这个云奇的慕云起，先把这首歌送给您。与此同时，各位啊，关于球赛那些事儿，球迷朋友们赶紧来我们的直播间来给我们扣个一吧。

0: 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已经给大家就送上了，然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正式开启到我们为世界杯喝彩，噔噔噔噔，这个时候应该就是再次跟大家去隆重的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我们的资深球迷汪洋啊，也是前主播，前主播汪洋，资深球迷汪洋。然后呢，我们正式开启到了我们世界杯专栏，会在我们每周一三五的时候呢，跟大家在直播间当中一起去分享分享，聊一聊关于世界杯赛场比赛当中那些事儿。我们其实，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一直都在说说啥呢？就说这个足球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它那个不确定性会让你觉得说抓心挠肝的那个热烈劲儿。然后这不吗？三分钟之前啊，不，这会儿应该说五分钟了啊。
1: 对 对。
0: 五分钟之前3-1，我还说啊，这应该是没什么变化了。紧接着就在那最后比赛的两分钟的时候，挪威跟伊拉克踢的那场比赛当中又进了个球，你瞅瞅，这不确定性，这不瞬间就来了吗？啊，
1: 对，这就是足球的魅力。这个当主裁判没有吹这个中场哨之前，真的一切都有可能发生。而且这个进球就是伊拉克球员的，还是一个乌龙球，
0: 乌龙球，
1: 哎，所以这个真的很意外啊。然后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今天凌晨3点结束的法国和塞内加尔，这个法国是3-1战胜对手，然后这场比赛当中姆巴佩啊，这个是当家球星，也是很多人关注的，他是进了2个球啊，这个非常不错的。然后呢，就刚刚结束的这场啊，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6点开赛的这场比赛是伊拉克和挪威，这是亚洲球队伊拉克和挪威的比赛，最终呢是4-1，挪威队战胜了这个伊拉克。伊拉克这场比赛的失利呢，这也是这个亚洲球队到目前为止第一个输球的球队，因为
0: 亚洲球哦
1: 对
0: 是哦，
1: 因为之前是全部都是平局啊，或者是赢的
0: 、
1: 啊，但是没有输的，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那天早上跟大家聊到了，是荷兰和日本，然后后头这个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是1-0，科特迪瓦战胜了，然后另外瑞典是5-1战胜了突尼斯，然后呢这个昨天凌晨呢是西班牙和福特角0-0，这一场球是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冷门了，
0: 话题度最高的一个，
1: 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因为我记得。

0: 是真的是没法比，
1: 差了有20倍。
0: 但是最后他硬硬的搞了个0-0，我相信，我相信这个能猜出这种比分的人，他中5000万，中5亿都不亏啊。
1: 就是咱这么说啊，就是因为就是对于很多不就是大家不太关注今年这个世界杯比赛的朋友来讲。即使是大这样的一些朋友，相信在昨天的时候其实也已经刷到了关于这个西班牙还有佛得角这场比赛的一些相关的视频的一个信息。因为我们都知道西班牙它作为一个老牌的一个强队，
0: 对对对，
1: 它是很牛的呀，人家是拿过大力神杯的。
0: 对啊，他这个包括因为整个西甲在这个俱乐部的这个比赛当中也是非常牛的，因为他们这个踢的也豪门众多啊，这个谁火我买谁是吧，好多大牌都在那儿混过，所以西班牙的整个足球水平确实是非常高。
1: 对，
0: 但是这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福德角，而福德角的总人口
1: 50多万，
0: 不是100来万，
1: 100来万嘛、
0: 哦、原来那个上一次我们说那个国家库拉索人是最少的、
1: 啊、库拉索人是比较少
0: 的、啊、对，但是这个福德角是100来万的。
1: 嗯、
0: 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他那守门员都40岁了，然后还失业还没什么工作，就这样硬硬的是顶住了西班牙的这个狂轰滥炸，全场他扑救了多少，人家那守门员就现在这粉丝都涨到几百万了，
1: 就是从之前的5万多涨到300多万。
0: 对、啊、
1: 而且呢就是从这个相关的数据来看，因为在这个西班牙和福德角的这场比赛当中，其实整体来说控球方在哪儿呢，还在西班牙，
0: 绝对是西班牙。
1: 对，
0: 控球射门你看各种数据
1: 没错
0: 都是西班牙，那没问题的，但是
1: 他就是纯纯碾压式的那种去这个在打比赛，
0: 他们像在练射门、在练练习，但是就能防住，这就是足球，这没办法、啊、
1: 对。然后呢我们关注到其实像是我们这个福德角，然后这次呢也是他们队内第一次打进世界杯，而且呢还有一个关键词什么，就是他们的这个守门员，他也是打破到了世界杯历史当中出赛年纪最高的一个人。
0: 对，
1: 因为就是他这是他第一次进入到世界杯赛场，但是他已经40岁了。
0: 对，
1: 嗯，
0: 40岁了，而且第一场就面对西班牙，而且第一场他还能守住门。
1: 哎，对，
0: 这个真的，这也是足球，这没办法说的。
1: 对，没错，就是你从那场比赛当中你会看的，真的是让人觉得说，从那种才开始大家会觉得稳抓稳打稳打的，哎呀没什么大问题，可能西班牙就赢了。作为一个老牌的强队，你的世界排行你能直接世界能进前三的一个强队啊，然后呢拿球时间74%，大半的时间基本上都在福德角的一个半场当中来回转啊转啊转，
0: 来回在练习练习射门，练习进攻，但就是不进，
1: 不停的传球，你不停给中路，你给远射。福德角他其实只有一个26%的一个控球率，然后呢大部分人家福德角队员主打一个什么呢，我就在我们家自家禁区门口我就守着，
0: 这就对了，
1: 我偶尔打一打反击，我也不给你整那些，我就先把我门看住了，比啥都重要。哎，结果呢你看这个战术这个搭配啊，包括真的是让人觉得是太牛了。西班牙在那场比赛当中他踢出了27脚射门，7次是打的正球门，11个角球，然后福德角全场只有6场射门，只有1次射正，几乎来咱就是说从进攻方面来讲，福德角其实没什么威胁，但是守住了，守住了，这就真的是非常的有那种剧情化了啊，剧情化的一个演绎在了、啊、
0: 对对对，这没办法。因为另外这个昨天的这4场球呢，还是第一个比赛日出现了4场平局。我们刚刚介绍、
1: 啊、
0: 对，我们刚刚介绍西班牙福德角是0-0，然后后来比利时和埃及是1-1，沙特和乌拉圭是1-1，伊朗和新西兰是2-2，昨天可以说是和平之日啊，这个都是平局，而且亚洲的球队也是平局、但是今天亚洲球队开始输球了，很正常。因为这场球呢，对于伊拉克来说呢，这是他们历史上第二次来参加世界杯。伊拉克这个上一次参加世界杯是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啊，伊拉克那个时候。所以1986年、2026年这么一算，这40年过去了啊，10届世界杯过去了。然后他们是再一次进入这个世界杯。但是这个上一届世界杯1986年世界杯的时候呢，伊拉克当时是分在一组，那个时候是和墨西哥、比利时、巴拉圭啊，他们3战也是全输了，但是1986年的时候他们已经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进球，他们0-1输给了墨西哥，然后1-2输给了比利时，那个时候就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进球，然后最后一场是0-1啊、这个输给了巴拉圭。那么今天早晨这场比赛

0: 他们又是1-4，输给了这个对手，这也是他们目前的这个表现吧。不管怎么说，人家有进球啊。嗯，
1: 然后就是今天早上这场，其实你看了没，哥？
0: 嗯，看了
1: ，就是，然后哈兰德上场了没？
0: 谁？
1: 哈兰德。
0: 嗯，哈兰德，记不住
1: 啊，记不太住啊，
0: 这个
1: 就那个长得个儿高高壮壮的，
0: 上了，
1: 然后、就
0: 是、他
1: 是
0: 目前这个挪威这个身价最高，然后而且今天早上他是进了两个球呢，
1: 进了两个球、啊，
0: 而且尤其是第二个进球进的就是，这就是他的整个进攻的意识，因为那个是有个回传，然后他上去啊争取了一下，一脚一捅，就进了，
1: 就进了啊。
0: 所以对于一个前锋来说，他目前也是挪威队身价最高的球员，
1: 对，他属于
0: 然后。这场球他又能进两个球，这对他的价格大大的在翻、嗯、
1: 他属于那种又高又大又壮的这种重型中锋啊，
0: 然后这个头型设计的还是那个很艺术，是吧，
1: 比较酷，是吗？
0: 对，有绑辫子的地方，有刮光的地方，
1: 然后那哥你知道吗，哈兰德其实就是好多小姑娘都喜欢他，
0: 是吧，
1: 大家、
0: 包括高敏在内，
1: 对，就是我之前关注的球员其实不多，哈兰德算一个，
0: 你们就是看脸蛋看身材，
1: 这是一些伪球迷进入到这个绿茵场的第一步嘛？
0: 对，理解理解。
1: 你总得有第一步，才会有后续的那个关注。
0: 理解理解。
1: 然后呢，我是突然间想跟你分享一下，我昨天在这个网络当中，因为就是刷到了这个挪威的一个比赛，然后大家都知道这个挪威跟伊拉克要踢比赛呢，然后就再次刷到了哈兰德的一些视频，然后网络当中有关于哈兰德有这样的一个形容，他说这个哈兰德他的那个长相，他就是什么呢？就是那种，他拉着我一块去吃饭。吃完饭之后
0: 他要结账，
1: 他拉着我跑出了店门跟我说咱们逃单然后呢你跟他出去之后，他就像这个哈兰德，他就像什么呢，他就会跑出了100米之后告诉你说其实我已经结过账的那种坏坏的男孩就是那个氛围感瞬间给拉满了，而且他长得又高又壮，他那个他的这个力量感其实非常的强，
0: 那肯定，
1: 对，然后呢他就凭借自身的这个身体的一个优势，你包括在这个赛场当中，对吧，你壮高高壮壮的，然后一个重型坦克直接全力出击，
0: 你看他那个样子就是粗放型的，
1: 哎，对，哎，没错，
0: 他不是说帅哥型的，
1: 哎，
0: 但是这种粗放型的说不上来，那我不是女孩，我也不是女性我说不上那种感觉，但是对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那头型设计啊，这个是，
1: 对，今天还没看到，就今年这个头型是非常的，
0: 这个，具有技术含量的这个头型，当然他也是这个进了球了，这个是不错的啊，
1: 还是蛮不错的哈，然后呢我们关注了解到呢，其实在这两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啊还是比较这个精彩的哈，尤其呢像我们在今天的凌晨当中啊，这个法国和这个
0: 塞内加尔
1: 是吧，法国跟这个塞内加尔，他其实他这个上半场比较是闷平了，然后下半场的时候这个姆巴佩是爆发了，就直接接管比赛了，
0: 直到这个60分钟以后吧，这场比赛呢实际上啊，这场比赛的这个对手塞内加尔，我首先想谈的就是这个塞内加尔，不要小看塞内加尔，塞内加尔在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曾经爆冷就赢过法国队，
1: 零二年
0: 啊，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也就20年前吧，首次参加世界杯的塞内加尔当时是1-0击败了卫冕冠军法国，而且是揭幕战当中，
1: 揭幕战，
0: 对对对，而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塞内加尔一战就成名了，
1: 所以
0: 这个今天塞内加尔上半场一样踢得很好的，他的整个技术呀，他的整个这个非洲球员这个整体性，而且我感觉啊，这次世界杯这个亚洲球队也在进步，非洲球队更在进步，非洲球队给我们以前的感觉就是说靠个人啊，靠速度啊，靠什么，但是不是那样，非洲球队从这一届世界杯目前他们这种表现来看，整体性技战术含量都是大大的在提升的，所以呢今天这个塞内加尔在上半场为啥和强大的法国队都踢平，下半场包括前10-20分钟都是踢平的，只是最后是吧，才这个出现了这个丢球，所以这个足球的整体性是越来越好的，这场比赛虽然这个塞内加尔是输了啊，但是我觉得输的不丢人，很有脸面的啊。
1: 对，然后呢我关注到其实还有一个介绍啊，就说是2002年的时候世界杯塞内加尔是1-0爆冷赢了法国，他是法国足坛当中就是很多年当中的一个噩梦，就是这个网络当中的一个这个评价，说这对于法国的男足来讲，这是属于他们这个赛程巅峰当中的一场噩梦，3-1的一个赢球算是完成了复仇了啊，也拿下了本届这个世界杯小组赛的一个开门红，然后呢法国队他其实

0: 是不是也是有自己的一个这个球数这种战略的一个优势在，他射门次数非常多。你像，但是确确实实塞内加尔犯规也挺多的，
1: 这个因为如果是老球迷的话，可能大家都记得98年的时候，他们法国是进了决赛的，所以当时在02年，他们还是抱着啊，是吧？
0: 哎，
1: 我们最起码要进到决赛这种心态。但是他上来
0: 往前能再冲一冲，
1: 上来嘎就输给了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塞内加尔，然后他整个小组赛一球未进，早早的就回家了。这就是02年，这就是02年法国队。所以那个时候的对那个时候的噩梦就是塞内加尔给他的。当然，今天这塞内加尔没有继续给他噩梦。然后到了2022年，就4年前的这个世界杯在卡塔尔的时候，法国队和塞内加尔也有一场比赛。那个时候法国队是2-1击败了塞内加尔，这个就比较正常了。
0: 对，所以我们说爆冷赢了啊，就可能当时战术方面的一个协调，天时地利人和了，只能这么说啊。然后呢，关注到啊，这红洋也给我们发消息说，穆总真厉害。
1: 穆总真厉害。
0: 穆总真厉害啊！然后呢？有关注吗？黄洋这个昨天晚上有看球吗？昨天有看球吗？对吧？然后我记得昨天的这个时候上节目，然后呢还有我们的听众啊直接过来问我，就说高冕你是如何看待今天的这场0-0？我说怎么看待0-0？我说没有想到的0-0啊。所以说黄洋，你这个这两天看球，你觉得就是比较让你觉得哎很精彩的一场是哪一场？除了穆总之外，你觉得哪个球员踢得让你有点出乎意料的好吧？来跟我们聊一聊好吗？
1: 对对对，这个比较难忘的。这个刚才你也谈到这种0-0，就是西班牙那场0-0，这个确实是没办法。我们之前也谈到了，这个足球就是这样，你不能说一看他的这个名字啊，一看他的小组的情况，然后最终就是谁一定能赢。但是谁就是赢不了西班牙，像西班牙这场球他就是没赢啊。因为这场比赛西班牙当时预期的进球数据是2.26，福德角是0.13，这意味着从概率上来看这场比分最少应该是2-0、3-0。但是最后就是0-0。
0: 对，然后呢我昨天还就是看到了一个这个抖音当中网友造梗啊，大家就当个乐子听就行了。说这个福德角能赢了这个西班牙，他是啥意思呢？对于就是解释给我们这个不懂球的朋友来讲，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跟我们台长去说给我涨工资，我们台长说行。意思就是我开了一个50红光小 mini， 然后呢我出门了，我碰见这个玛莎拉蒂了，这个时候呢我说哥来赛一局吗？结果呢我把玛莎拉蒂给拉爆了。基本上他说就是如果你就夸张一点去形容的话，你可以理解为是这样的意思，就是一个非常大家可能都不是特别看好的一个小卡拉密，然后呢结果呢在一场非常大型的一个比赛当中，然后呢大家突然间给出现了。就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这种秋名山车神，大家要进行一场比赛，你骑的哈苏，他骑的这个宝马，结果呢我带的我这个美团的一个小电动车，结果呢我进前三了。
1: 对，
0: 哎，就是这种感觉啊。
1: 对对，你不要小看美团的电动车，那个天天送外卖的，它的电动更靠谱。
0: 是的，我这个压弯的时候压的可能比你们要更加的熟练呢。
1: 是，
0: 就是这样，就是非常的爆冷，但是也让大家会觉得说，很惊喜，因为我们会觉得说，虽然说他是踢了一个0-0嘛，大家一方面会觉得说西班牙今年哎呦遇到了强敌的同时，也会觉得说福德角真的就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各个球队都在很努力拿出自己的水平，在这场国际的一个赛事当中，尽可能的去把自己的最完美的那一面给展现出来啊。
1: 对，另外还想跟大家说一些数据，你比如说我们之前介绍了这场比赛，西班牙他全场的这个控球率达72%啊，前30米区域更是93%。哎，你93%和7%这什么差距啊？但是就是不进球，这就是足球的魅力。足球不是说你一定就能怎么着。然后这场球，然后西班牙全场的跑动达到了115.47千米。然后比这个福德角队的112.37千米还多跑了3000米。但是没用，你多跑3000米也进不了球。
0: 对啊，
1: 所以这个就是没办法，这就是足球，
0: 没招了。
1: 对对对，
0: 真是没招。
1: 然后在进攻端啊，这个福德角大部分的数据都是被西班牙碾压的。在防守数据上，哎，福德角那可是全面占优的，其中紧逼次数最为突出，两队上场球员一起排名前五位的都是福德角的球员啊。这个蒙泰罗紧逼次数达到了50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一直在紧逼紧盯再防守，哎，你一拿球我就上去。
0: 对，
1: 这意味着
0: 非常的紧啊。
1: 对，这就是意味着西班牙只要一拿球，福德角的球员马上上去贴身，马上上去开始这个逼抢啊。当亚马尔替补登场之后，这个福德角。

0: 对对对，右路经常出现三人到四人的这种弧形包夹防守，这就是成功。正所谓这种众志成城的，我就是踢球，我就是要把这球给你拦住，所以最后才和西班牙这样的豪门，他们这种排名差距要多少，球员的身价要差多少。西班牙全场传球共达811次，其中755次是成功的，但是就是不进球的。所以对这场球来说啊，这是一场这个防守战，福德角来说他们绝对是防守战，对西班牙来说就是攻坚战。但是数据告诉我们没办法，你就是再攻人家就是
1: 防的就是密不透风，
0: 你就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了。
1: 是的啊，
0: 真的。
1: 然后呢，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啊，已经看到了，就是除了就刚刚问到弘扬啊，就说有没有这两天你觉得踢的比较好的，或者说有比较精彩的，弘扬魅力我啊，但没关系啊，这个尤金跟我们说话了，尤金说了，说人的脚怎么能够踢得过佛的脚？
0: 呦呦呦，
1: 这个梗
0: 境界啊，真的。
1: 这个、
0: 他这说的这个佛，我看一下，这佛是，哎呦，
1: 他是这么难懂，但是玩了一个谐音梗、啊。
0: 这个佛的脚，我觉得您的这个境界也提升了。
1: 这句话说的，我突然间，我第一时间看到的时候我都懵了，我说，哦呦，天哪啊！这个网友造梗的能力果然就是比这个的大家这个
0: 整活的能力
1: 要强、
0: 啊，这就是魅力啊！这个他刚才说这个佛的脚，让我也想，哦，阿弥陀佛，但是这也确实是佛的另一个境界啊。
1: 然后呢，
0: 啊、
1: 这个
0: 确实是，
1: 然后呢，还看到了，在我们那个微信后台有朋友问到了，说啊，这个。就国足多会儿上场呢？2月30号上场的，
0: 不是3月35号
1: 啊？3月30，对，6月35号 啊。
0: 这个我们还是客观，就是说，
1: 2026年6月35号
0: 乐观一点，乐观一点的话，你看这个今年他估计登不了场的啊。今年是2026年嘛，
1: 我们期待是
0: 2030年吧。2030年，如果我和高敏还能在这儿跟大家聊球，如果他们真的出现了，然后我们天天往脸上划。插着跟您说啊，
1: 我们每天就是进一个球，我们就整体欢呼，我们请听友吃饭啊。
0: 只要他出场，我们会画叉的啊。然后如果他
1: 为什么画叉不应该画勾吗？
0: 不，这证明我们赌输了嘛。2026年，2030年，如果2034年不是2034年，时间太长了，咱们就不说了。
1: 34年太久了。但是如果有一天，就是我们也能够，就是下次这个48个小组，咱们就是说咱们
0: 48支球队
1: 啊，48支球队，然后我们这个进入到这48分之一，哇哦，那请大家伙吃饭。请大家伙吃吧，今天在场的都有份，
0: 绝对这个超过10块钱的标准。
1: 大家到时候一块看球，那场踢那场比赛的时候，酒水全包，就这个时候就该大放厥词啊！
0: 对，
1: 尤其在这个时候可以大放厥词。
0: 我觉得如果他们听到就是高敏这样说的话，咱们得努力了啊！
1: 那可能人家说你这才哪到哪呀，才一星半点的，对吧？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再关注啊，监控哥也来了。监控哥说：“哎，高敏今天面子很可爱，谢谢。”谢啊！你看，你今儿一早上了，都还没有人夸我小辫儿呢啊！期待半天了，早上那个7点半的时候，我还吆喝半天呢。我说有人来夸我小辫儿吗？也没有啊。然后呢，感谢大家啊！然后我们稍后的时间将会跳播一小段广告，各位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两天的比赛啊。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市领。

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欢迎各位在这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早安每一天的直播节目，每天早间都七点的三十分到九点钟，搜索调频889或者是951，您都可以找到我们。当然呢，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了林粉，您也可以在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进行实时的节目的互动和沟通啊。然后上时间段说到了我们这个男足，说如果中国男足在2030年能够出现，高明请大家伙吃饭，这不嘛，一说吃饭大家都着急了，一说吃饭大家伙都这热情马上就来了啊。然后呢，好的，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能够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锁定收听到的889和951并机为您直播到的早安每一天。每天早间的七点的三十分到九点钟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呢在这里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关注我们身边的事儿呢。当然呢，每周一三五的话呢，我们是固定给大家开启到了我们的为世界杯喝彩的专栏，希望呢能跟更多的球迷们大家伙认识认识，聊一聊，对不对？大家伙就是找一找我们的组织啊，因为今年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就是跟往年不太一样，我们这个熬夜看球稍少了一点。你像等会儿九点钟还有一场比赛呢，大家伙基本上都是上午六七点开始爬起来看球，稍微略显不同的同时，也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的一个伙伴们，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然后这个上个时间段呢，是我今天反正就老忘了开那个麦啊，然后老被大家伙发现，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啊。然后呢，这事儿的话呢，哥你可能不知道啊，就是关于这个忘开麦这事儿啊，就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开播之后被很多听众朋友们发现了之后呢，结果是发现咋回事呢，就是不开麦这事只有俩人能干得出来，
1: 一个
0: 高敏
1: 啊，
0: 二卓然。
1: 嗯，
0: 为啥呢？因为我们跟理想搭档。为这事儿得怪理想。
1: 嗯，
0: 因为就是这个活儿一般我俩就插不上手。
1: 对对对，
0: 节目一开始理想当，
1: 哎，
0: 然后呢我跟卓然我俩的作用就是
1: 你们已经习惯性
0: 就是看着啊，好了，
1: 对对对
0: ，Hello， 就这样的。结果呢，这问题真得怪理想，这是理想的锅啊，他把我俩养得太好了，养得太刁了，所以就一个人的时候，就刚才大家伙又说根本没声音啊，没音儿了，就是因为我又忘了，
1: 对，因为我岁数更大了，我根本不懂啊，所以我也不操这心、啊。
0: 然后呢，就是再来跟大家去接一下，就上个时间段的时候，这个有就是不就说到了吗？就说这个国足2030年如果能出现的话，然后那个高敏要请大家吃，大家伙吃饭，一说吃饭，大家真的是啊，腰也不疼了，腿也不累了，头也不晕了啊，马上就着急忙慌了。监控哥马上就说了，说这个高敏要请1113个人吃饭啊，然后说高敏要请1113个人吃饭，都发了好几遍的啊。然后紧着贝贝小景说啊，说哎呀，那得用理事会呀，那酒店招不下呀。
1: 我们要回归到这个野战的状态啊。
0: 然后呢，紧接着这个监控哥跟小景就聊起来了，说是，对啊，那就得看那个理事会啊，说对吧，得看高敏的号召力呀、啊
1: 嗯，
0: 那不是看我的号召力，那看咱们国足给不给力，
1: 中国足球给不给这个面子啊？
0: 得看男足啊。
1: 对，如果他下一届真的进了，那没办法；如果他不进，那只能耐心等待、啊。
0: 那对我们就是把这个美好的期待留在了2030年啊。
1: 对。
0: 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红洋说，这个我还是喜欢 C 罗，太帅了。
1: 嗯。C 罗马上就要登场了，
0: 马上就要登场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其实今年的时候也说到，今年算是
1: 好多人都喜欢啊。
0: 对，就是众神陨落之年，因为按时间来算或者按年龄来算 ，C 罗今年这场球应该是他的
1: 世界杯的比赛的最后一次，
0: 对、
1: 啊，
0: 世界杯生涯当中的最后一场这种国际这种大赛了、
1: 嗯，不能叫最后一场，是最后一次吧？
0: 最后一次，
1: 啊、就小组赛他最起码三场、
0: 啊，对，最后一次啊，
1: 啊
0: 这个
1: 小组赛最起码要踢三场。
0: 口误啊，撤回，两分钟之内吸一口，哎，我没说啊，最后一。最后一次世界杯大赛当中能够看到 C 罗的身影，哎，没毛病啊，这句话没毛病啊。
1: 因为这个明天凌晨一点，这个他们和刚果金啊、就这个要登场比赛了，我们也期待着这场比赛 C 罗有更好的一表现。
0: 对，
1: 我们还是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就是说这个往往在揭幕战当中，要么输球或者要么平局，其实对于西班牙来说未必是一个坏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2022年世界杯的时候，当时揭幕战阿根廷首场就1-2输给了沙特，但是2022年世界杯最终的冠军就是阿根廷。
0: 嗯，哈哈，
1: 这个就和股市一样啊，这低开高走。然后在2010年世界杯的时候，西班牙在首轮的比赛当中也是0-1不敌瑞士，然后他们打出了一波6连胜，最终捧杯获得冠军。所以今年呢，西班牙我觉得他开局是0-0，这么弱的球队他开一个0-0，这个夺冠不 咱就不说了，但是我觉得进前四应该没问题。
0: 但是我也看到昨天像我们这个樊志毅啊，对吧，这个他们呢就是在这个也是在开直播在聊啊，在聊的过程当中就说今年这个西班牙应该他们这个轻敌了。说这个只发挥说他们这个平常的正常的战力的80%，然后说这还是非常的看好西班牙今年在后续的比赛当中的一个这个展示的啊。
1: 这个足球就是这样啊，那这好多是说不明白的啊。说明白了的话，那也就不叫足球了。
0: 说明白的话，就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天天熬夜，就是这个
1: 就看了。
0: 对，
1: 就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啊。我们接下来介绍另外一个不确定性，就是什么呢？现在小组赛才第一轮还没踢完的情况下，已经有一个主教练都被下课了。
0: 哎，对，没错，我也是刷到这
1: 个
0: 了。
1: 对，突尼斯足协最近就宣布，这个前沙特的主帅勒纳尔出任突尼斯的新帅，接替他们的这个原来那个主帅叫拉穆奇。因为这个6月15号进行的世界杯的小组赛首场比赛当中，他们是被瑞典打了一个5-1给打花了。赛后就有消息说突尼斯队的主帅拉穆奇很可能立刻下课。实际上世界杯这个之前的热身赛他们就表现不太好，就被比利时5-0战胜过。你看他们热身赛5-0被人家踢，然后这第一场又被5-1被人踢，这能不下看吗？所以首轮比赛之后，突尼斯足协紧急开会，然后决定换帅。这个勒纳尔任期是到2026年世界杯结束啊，因为他是这个踢了一场才来接任的啊，好歹接下来这三场肯定让你踢。至于是接下来两场吧，接下来两场完了之后还有没有那就不知道了啊。这个这是法国人勒纳尔，他是在卡塔尔世界杯当中率队爆冷击败过阿根廷的一个主教练，所以呢这个人还是有两下子的。我们也希望这个突尼斯这种，我印象当中好像这个踢一场，而且在决赛阶段踢一场就换帅的，我的印象当中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这有这样的球队，所以他这个做法嘛，希望他们有好的收获啊。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说，这个世界杯期间换帅的历史之前也有过，在98年世界杯有三位主帅在世界杯进行期间下课，那个时候韩国的主帅是车范根，沙特的主帅佩雷拉，突尼斯的主帅卡斯佩尔扎克都是两连败之后下课的。你说他至少踢了两场了嘛？
0: 对，
1: 所以这踢一场就换的。我刚才为啥说我
0: 而且
1: 就没有这种？
0: 而且确实，你这么一想的话，其实站在一个这个门外汉啊，我这个纯是伪球迷啊，对吧？如果每次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就得告诉大家我是伪球迷啊，不要把我就是当做就是大家那个明确的人。哎，他说的那瞎话一点都没根据啊！我伪球迷啊，就是正在学习当中。其实就是临场换帅，或者我们就是说这种踢一场换帅，你会觉得说对于这个队员之间的一个磨合，然后也会有一定的这种落差感，然后或者说就是这种士气上总是感觉稍微有点这个心里打鼓那种不足，是吗？
1: 对对对对，这个因为整个这个世界杯的比赛期间啊，毕竟足球它是一个团队的项目，所以不能就是只求这种一换帅马上就能有好的效果，这种立竿见影我都觉得
0: 挺少的。
1: 哎，
0: 挺难的。
1: 为什么刚才我印象当中这是第一次出现这种踢了一场马上换，你看后来刚才我们介绍那个数据他也证明，好歹咱踢看了下一场再说嘛。看来人家是根本没耐心了，不能看下一场了，下一场如果再输怎么办，
0: 回家了。哎，
1: 所以这个是不能这样的。这个接下来还是跟大家再说一下这个有一个就是很多人啊，你也不止一次的提到这种叫伪球迷嘛，是吧？那么伪球迷实际上世界杯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些小细的知识要注意一下啊。
0: 对，
1: 第一个就是我们一般提说美加墨世界杯，您务必一定要搞清楚，它不是美国加墨西哥。这加是加拿大。
0: 我更看到前段时间有一个非常离谱的操作，就是有人问到说，你知道就是街头采访，你知道今年美加墨世界杯吗？然后那个对方说，我知道呀。说那你知道美加墨在哪儿吗？他说在美国呀。

0: 不是一个城市吗？不是啊，美加墨，美加墨，它是什么呢？美国加哪儿呢？
1: 加拿大，
0: 加拿大，再加墨西
1: 哥。
0: 因为今年它是
1: 三国
0: 合办的，
1: 所以这个加字儿啊，这个加字儿啊，
0: 对啊，
1: 这也是历史上我们之前也介绍过，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三国。联合操办的，当然下一届世界杯也是三国联合操办。
0: 对，因为然后我们就是说到，就说这个三国联办嘛，然后那你说三个东道主，那开幕式咋办呢？一块办吗？
1: 不，
0: 各办各的。
1: 对对，各有各的开幕式，
0: 所
1: 以他就有三
0: 场。
1: 所
0: 以今年是有三场开幕式啊，然后就会比较这个不一样。然后今年的话就是，有一点点小滑稽的地方吧，就是说的是这个加拿大那场，加拿大那场那个大力神被漏气了。咱们就是说从这个，从这个某种这个玄而又玄的角度来讲，你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1: 既然有了三场开幕式，那闭幕式是不是到时候也是三场？这个不是的啊，
0: 不好意思，
1: 这个到时候闭幕式是一场没有，
0: 一场也没有。
1: 为什么呢？这样是最公平的，三个东家是吧？你最后你选择在谁家闭幕，这显得不太好看，最后咱就不闭幕。所以这次比赛是没有闭幕式的。此前世界杯安排在决赛前的闭幕式也是非常简单的。
0: 对，
1: 大家最重要的是赶紧开始比赛，
0: 知道一下
1: 看谁是冠军。
0: 对，看一下大力神杯被谁拿走了。
1: 对对，
0: 这点比较重要。
1: 所以本届世界杯决赛会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加入美国特色的中场表演，直接对标火爆的超级碗，舞台八成会热闹十足，看点满满。所以它不会出现这种闭幕式的什么什么表演
0: 啊？是的啊，
1: 这个不会的啊。
0: 然后呢，今年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各位伪球迷，大家可以先来了解一下的知识啊，就是赶紧去了解啊，这是第一时间的，你别到时候一聊天聊的啥也不知道啊。你比如说就是今年这个世界杯的话，它其实就是分四节，因为以前的世界杯它是什么？它是上半场、下半场，然后一共呢是一个90分钟，也就是你上半场踢上45分钟，下半场踢上45分钟。如果教练临时这个喊暂停，然后到后面可能会有加时，但是本届我们说上下半场当中新增了一次让大家去补水的一个暂停，然后呢，就也有很多这个球迷调侃啊，说这个足球赛来到美洲了，结果呢，硬生生的被切成了 NBA 了。
1: 对，这个之前我们也谈到，但是，我记得那天我就说过，我说我希望这个制度不要再延续了。我们要实事求是，看温度是吧？今天超过36，我们就20多分钟喝一次；如果今天都25度，咱就别喝了。让足球的这种完整性，更多的体现给大家。
0: 对，打乱这比赛节奏了，也是这次这个加时变成四节之后啊，这个更多的这个球迷们大家吐槽的一个点。
1: 那下一个就是说需要大家就是提醒一下大家的，我觉得再怎么那天我们也讲过那个段子啊，再怎么伪球迷吧，就多少懂一点足球的人啊，他就说中国队没来，
0: 你稍懂一点都知道啊。
1: 对对对，中国队没来，他觉得没来那对着呢，是吧？他不会出现问题。但是我这一次世界杯真正的这个球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这个意大利真的没来，意大利他就来不了。那么真正喜欢意大利的，包括这个很多这个老球迷，还是提醒一下，
0: 对，
1: 就是没有中国队，也没有意大利啊。没有中国队大家能接受，这没意大利你不能老是等着说意大利怎么还没出现呢。意大利真的没出现，他就没来。
0: 因为上一次意大利他比赛的话其实是在2014年，就是他已经连续有三届无缘世界杯了啊。
1: 对，
0: 然后呢就今年依然就是说我们说扩军之后啊，48支队伍，然后48支球队这次还没有看到意大利，确实就是让很多这个球迷会觉得说有点心疼、啊、
1: 对，连续三届12年意大利都进不了这个世界杯决赛圈的这种比赛。我觉得这跟他国内的这个整个足球，原来像我们那个小时候看意甲联赛是吧，然后看觉得那个他们确实是非常的棒，然后每周末电视直播意甲联赛，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啊，但是后来他这水平越来越差，然后越来越乱，所以就导致今天我们在世界杯的时候能看到巴乔是冷静地坐在那儿看比赛呢，而巴乔对世界杯来说也是一个悲情英雄，是吧？他当年这个踢点球的时候一脚踢飞了，但是他一辈子也没有夺了冠军。但是足球就是这样，它不是完美的，是吧？对于有的人来说就是一种悲情，这种悲情我觉得对意大利来说有点时间太长了，你说连续三届了是吧，你
0: 确实太久了啊。然后呢，但没关系，

0: 拍过咱们的吗？咱们上一次是02年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咱们
1: 这个02年，这都24年了是吧？
0: 嗯，没下个四年
1: 啊，下个四年，
0: 下个四年啊，下个四年请大家伙吃饭啊。然后呢，还有的话就是关于这个球队啊，就是世界杯之前的话，往年其实它都是32强，
1: 对，
0: 然后今年呢是我们这个扩军到了48支队伍。然后呢，咱就是说这个小组赛出现的这个门槛，咱有一说一啊，确实是降低了，因为这个你比赛的这个球队变多了。然后呢，咱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未来扩到64支？扩到64支，咱国足能进吗？
1: 对，这个是意大利的一个国际足联的主席因凡蒂诺，他说为了意大利后续世界杯，我们有望扩到64支球队。那为了是哪个球队，我们有望扩84支？啊，我们不要那样，我觉得真正喜欢足球的球迷不希望看到那，你要弄80几个球队来踢，太没劲了
0: 啊！
1: 我觉得目前这种48支球队都有点多，我还是喜欢那种32。
0: 32，你看对于老球迷来讲，
1: 他习惯就是场场精彩。这个赛程缩短，这个戏啊演的不要太长了，就跟一场电影一样，大概控制在2小时左右，就让它 over， 这个就很好，能拿捏人心。你非要搞2个半小时、3个小时，最后，
0: 对，然后当然呢，我们就是每次在这个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我们都得再说一句，就是此评论只代表主播个人意见，没有任何这个煽动性的，
1: 不代表国际足联，
0: 对，不代表国际足联，也没有
1: 想代表国际足联，
0: 也没有任何这种
1: 代表
0: 引导和这个希望大家就是我们肯定就是作为我们球迷来讲啊，大家就是说人家扩军了，咱就按扩军的看呗。但是呢，真的是很希望，不管是扩军与否，咱国足加加劲儿吧，啊，加把劲儿吧，你别等到时候真扩到64了。不说了，
1: 不说了，不
0: 说了啊！
1: 最后我想说的就是说，这次我们之前也谈到，就是世界杯啊，除了国足，中国男足没来啊，能来的都来了啊，因为我们之前提到过，就是说中国元素嘛，包括场馆的施工、比赛的用球、周边的这种商品，
0: 是的
1: 啊，中国制造等等等等啊，这个所以呢，我们还是有自己的这种。看点的，
0: 对，我们也参与了，参与其中了，只不过没在球场上而已啊。
1: 嗯、
0: 然后包括前两天跟大家一起聊到说，懒布布在这个世界杯的这个绿茵场上，然后呢被很多的一些朋友都认识，大家会觉得哇好可爱。然后很多人也问了说，懒布布是今年这个世界杯的那个吉祥物玩偶吗？不是哈、啊，
1: 不是
0: 、他只是因为太出彩了，在众多在吉祥物玩偶当中就是有点太出挑了啊。然后呢被大家伙给看到了而已啊。但是确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也能够看到我们这个泡泡玛特，我们国潮的这种玩偶的一个魅力啊，就是确实做的足够优秀，要不然的话怎么能够被世界当中的那么多朋友都喜欢呢？
1: 对，另外我还想说的就是这个本次世界杯还有一个就是一说巴西老是五星，
0: 对，五星巴西，
1: 这个是五星级酒店
0: 啊，不，
1: 还是五星级景区，还是五 A 级景区，什么什么？其实这个五星啊，不是说它的国旗上和咱们一样是五颗星是吧？它不是的。是这个一颗星代表他一次拿过世界杯的冠军，
0: 对，
1: 所以他五星
0: 五冠王，
1: 他拿过五次世界杯啊。那这个高敏他那天穿的那个德国的那队服，
0: 对，四星，
1: 我说哎这个很好，那四次是吧？
0: 对
1: 啊，乌拉圭也有四星的啊，德国也有四星。啊，不是，这个此处我们要说一个冷知识，说乌拉圭有四星，但直接拿过两个啊，另外那两个星是世界杯这个诞生之前人家拿过冠军，那个时候没世界杯，所以人家身上也是四星啊，这和德国一样也是四星，
0: 是的、啊，
1: 所以这个细节不要搞错。
0: 没错，我们在这个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也去分享一些这种小知识啊，让各位伪球迷大家在聊起来这个今年的世界杯，聊起来美加墨的时候呢，大家都能够侃侃而谈，不至于说问到美加墨，美加墨好像是美国的一个城市吧啊，不至于问到说懒布布是今年的这个赞助吗？那不是，不是的啊，就是我们稍微了解一点点伪球迷速成手册啊，这属于。然后呢，也希望各位朋友们都在这个有更多的球迷朋友们都可以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都可以走进听见零分，来跟我们一起来找找我们的组织，找找我们的一个队伍。在稍后9点钟呢，即将要开踢的还有另外一场比赛，所以说我们在下周五的时候呢，下周五，哎，对，下一次直播吧啊，不说时间啊，
1: 对对对，
0: 下次直播的时候
1: 我们也要搞这个悬疑剧、啊。
0: 对，然后我们就是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啊。然后呢，也非常感谢今天的各位朋友们的一路陪伴和守候，我是高敏。
1: 我再次说一下，就是稍后9点马上开始的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阿根廷的这个
0: 哦呦，
1: 哎是吧？
0: 阿根廷
1: 对。

0: 你咱看懂看不懂，看看梅西。我也说过，这梅西最后一次了。
1: 嗯，
0: 啊，他和这个 C 罗一样，都是最后一次了。
1: 对，
0: 所以咱看一看这个阿根廷，我们也希望阿根廷能够走得更远。当然，从概率上讲，因为他是上届的冠军嘛。
1: 嗯，
0: 目前只有这个一支球队卫冕过，然后其他这个每一届他都卫冕不了。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啊。
1: 那但是我相信今天这个九点反正一定会有很多人在摸鱼看的啊。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一定会有很多人摸鱼的。行了，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再来跟大家去这个 say 个拜拜的各位，我们下次再见。我是高敏。
0: 嗯，好，我是高敏的这个边上打工者球迷啊。
1: 球迷汪洋啊。然后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和陪伴，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拜拜
0: 拜拜。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

0: 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在今天早间呢和大家如约守候在我们的电波当中，还有我们听见临汾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呢都可以踊跃的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直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进行留言就可以了。
0: 那么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呢在近期也是有一个变化，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是有两个号同时在直播的，除了听见临汾的抖音号之外呢，还有就是听见临汾的视频号也在同步直播的。那如果说呢大家想要互动的话，是可以通过这两个渠道一起来关注啊。那么在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平台，可能大家会更加熟悉一些，就是一直在熟悉我们视频直播的一些朋友。那么视频号的直播呢，只要是您关注了听见临汾的微公号还有视频号，那么一开直播它就会给你发送提醒啊，大家有时间可以点进直播间一起来看一看。
1: 对，就是大家呢点进哪个直播间比较方便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每天节目一开始9点钟到10点30分来和我们直播互动哦。
0: 好，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最近一段时间真的是高温啊，就是这个到了夏天之后，很多人会觉得今年夏天好像没有那么难过，但是呢夏天真的是来了。这两天家里的空调开了没有呢？这两天最高温度会达到多少度呢？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来看到的是，在截止到昨天下午16时，最高气温呢是出现在这个湘宁和洪桐这边，26.8到35.2摄氏度之间，市区呢最高温度达到了34.9摄氏度。那么在近期呢，受到高空这个冷涡影响，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那么在午后呢，可能会有一些分散性的一些阵雨出现啊。平川的最高温度会稳定在35摄氏度上下，就是温度呢到35摄氏度上下的这个时候，大家就明显的会有一个这个体感比较闷热的感受啊。但是从19号开始呢，我市将会有明显的降水，温度呢也会随之回落。进入到汛期之后呢，我们也发现天气呢是复杂多变的，大家来及时关注天气的最新变化。
1: 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关注到在6月17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平川部分地区呢是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南风是2到3级，市区温度22到35摄氏度。那么到了6月18号的白天，全市晴转多云，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出现，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4到32摄氏度。
0: 那么近一段时间的这个天气的变化，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那么每年到这个端午节前后啊，就是非常热，而且呢到了这个中考的时间，要么就是会高温，要么就是会下雨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律啊。那么即将要迎来的就是端午节的小长假，还有就是中考的这个时间了。那么大家还是要及时关注天气的情况。那么这两天呢，天儿确实也热起来了，该开空调我们还是要开空调的啊，不要硬扛。因为呢这个热真的是让大家非常的不舒适啊。比如说这个影响到您的睡眠啊，会影响到大家这个食欲。当然了，这个睡不好吃不好，这个精神状态怎么能好了呢？是不是？
1: 是的。那么不过也要建议大家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开一段时间空调之后啊，太阳下山之后，外面的温度不是特别高之后啊，大家呢一定要开窗通风，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么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呢围绕着关于端午节的各方面的一些话题，像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就为大家端午节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舒心，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相关的营养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分享大家在端午节吃的那些事情。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同样也是邀请到了一位嘉宾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呢也分享到的是关于端午节的那些事儿啊。
0: 对，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端午欢聚话饮酒，法律红线别触碰啊。我们邀请到的律师呢是山西劲道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樊俊彦樊律师。那么其实啊，说到端午节的时候大家都会有假期嘛，所以说呢亲朋好友相聚是难免的，但是呢亲朋好友一相聚，我们是不是就会要吃一点喝一点呀？那么喝点酒好像能够让这个氛围更好一些啊，但是很多人习惯喝酒之后就会有很多的问题。
1: 对，
0: 比如说呢我们这个饮

0: 酒之后开车的问题是吧，还有就是酒后比如说像摔伤了什么突发疾病的问题，在酒桌上这个劝酒的问题，比如说呢您这个好心的去烧了别人一段路程
1: 段、哎、
0: 对，然后或者是说您在酒桌上劝酒了，都有可能会引发一些这个隐患的问题。那么这些可能是大家平时生活当中觉得哎好像是不太容易碰到、但是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意义啊，让大家知道有可能会存在这样的一些风险，或者是我们该如何去规避这样的风险。还有一个呢，就是也是让大家在生活当中去规范一下自己的这个行为啊，就比如说酒后不开车呀、这个在酒桌上不要硬劝酒呀，
1: 对，
0: 另外呢就是在这个饭桌上，哪怕是我们这会儿哎心情太好了，但是也是要适当的饮酒啊等等啊，就这样的一些情况也会在今天节目当中详细的跟大家分享。
1: 是的，那么也希望各位朋友可以锁定我们的直播间，9:30之后我们会邀请我们的这位嘉宾走进直播间。端午欢聚话饮酒，法律红线别触碰。关于这方面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啊，直接进行留言和互动都是可以的。
0: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进入到今天的另外一个环节——残疾人之声。

0: 体，一言一行彰显爱心文明。残疾人之声，
1: 好，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残疾人之声。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为什么要取消目测评残。1995年，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统一制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通知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规定，对于明显残疾，按照中国残疾人使用评定标准易于认定残疾类别等级者，残联可直接发证。现残联难以直接认定残疾类别等级者，请现已上医院或专门医院检查，由现残联认定发证。2008年，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关于制发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通知，印发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规定，县级残联对于残疾特征明显，依照残疾标准易于认定残疾类别等级者，可直接填写评定表，并在评定表中明确记录残疾特征和直接评价，但必须经过包括理事长在内的三人联合评定签字。其他难以直接认定残疾类别等级者，必须经县级残联制定的县级含县级以上医院或专门医疗机构评定，由县级残联制定的县级含县级以上医院或专门医疗机构填写评定表，要有明确的残疾评定结果。2017年，中国残联、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印发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取消了通过目测方法评定残疾类别和残疾等级，规定自2018年1月1号起，残疾结论一律由指定的医院或专业机构作出。县级残联按照省级卫生计生委和残联指定的医院或专业机构（以下简称指定机构）所作出的残疾类别和残疾等级评定结论，核发残疾人证，并负责办证原始档案管理。2018年以前，对残疾人证申请人残疾类别和等级明显的县级残联，包括残联理事长在内的共三人，通过目测可直接认定其残疾类别与等级，无需到医院进行残疾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残疾评定具有非常强的专业性、严谨性，必须借助医疗机构、医疗设备、仪器检查之后，方可准确判定。尤其是残疾等级很难通过目测做出准确的结论，通过目测评残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人情证，还有假残真证等现象。随着残疾人证的政策含量越来越高，残疾人证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残疾人反映目测评残不公问题也越来越突出。2017年，中国残联在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过程中，公开广泛

0: 向社会、有关机构、基层残联、残疾人工作者、残疾人和残疾人亲属征求意见建议。绝大多数反馈意见都建议取消通过目测方法评残。残疾结论应严格按照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国家标准 JBT26341-2010 由专业机构作出，确保公平公正。
1: 一样的青春焕发金黄色的。
0: 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是，有视力残疾的多重残疾人应该发什么颜色外皮的残疾人证。2018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有视力残疾的多重残疾人可采用红色外皮的视力残疾人证。在实际工作中，对于凡有视力残疾的多重残疾人，最好都核发红色外皮的残疾人证。这是因为我国对视力残疾人有相对更多的优惠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50条明确规定，盲人持有效证件免费乘坐室内公共汽车、电车、地铁、渡船等公共交通工具，盲人读物邮件免费寄递。一些地方还规定，视力残疾人，有些地方要求一二级视力残疾人可有一名陪护人员，同样可以免费乘坐交通工具。视力残疾人除本人可免票进入一些景区、公园等，还有一名陪护人员也可享受免票待遇。因此，为了更便捷地识别视力残疾人身份，使其更顺利地享受相关特定的优惠待遇，有视力残疾的多重残疾人核发红色外皮的残疾人证。以上就是这个时段和大家所关注到的残疾人之声，我们下期残疾人之声不见不散吧。
2: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3: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4: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5: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6: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

0: 使用犬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犬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
2: 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端午安康，文明共建。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广电邻里节听见临汾社区大舞台全程才艺选手火热招募中，不管是歌曲演唱、戏曲曲艺、乐器演奏、舞蹈小品，只要您热爱文艺、身怀才艺，不分年龄、不限从业，社区邻里普通市民都可以报名参加。盛夏欢聚，邻里相伴，家门口的社区文艺舞台已经就位，在这里展示个人才艺，收获邻里掌声，共度轻松惬意的夏日时光。想要报名的才艺爱好者可以关注听见临汾抖音号、视频号，评论区留言或者后台私信，一起相聚社区大舞台第一期，6月18日，铁路东办事处，恒安社区，我们不见不散。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9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9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生活中难免遇到坎儿，合同纠纷、劳务问题、家庭矛盾，法律条文冰冷，但求助的途径应该温暖。
6: 根据民法典第1043条，
5: 别让烦恼过夜，律师在线，专业律师坐镇直播间，为您剖析真实案例，提供清晰的法律指引。一通电话，或许就能拨云见日。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律师在线，守护您的合法权益。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那么在今天的直播间，大家也看到了我左手边呢有一位嘉宾。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啊。今天的嘉宾是来自山西劲道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樊俊彦樊律师。那么他呢是三级律师，临汾市律协这个秘书长，还有临汾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那么说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是和端午节非常有关系的。那么临近端午节的这个假期啊，大家可能都会有一点要和亲朋好友去相聚，是不是？那么相聚的时候是不是会喝一点酒呢？今天的主题呢就是端午欢聚话饮酒，法律红线别触碰。那么这个话题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互动。那么首先我们来有请这个樊律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樊律师你好。
1: 谢谢主持人。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还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山西劲道律师事务所律师樊俊彦，是今天给大家做这个法律分享的嘉宾。然后随后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公屏上打出来，然后我如果看到会及时的给大家回复。
0: 其实呢，说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一个是非常的应景啊，另外一个真的是和我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哈。比如说呢，哪怕不是到过节的时候，平时大家可能也都会有三五好友相聚的时候，那么相聚之后呢会喝点小酒，那么在酒桌上可能会劝个酒啊，那么吃完饭之后大家可能要这个回家，那么有这个好意搭乘的是吧，也有比如说这个酒后还想存在个侥幸心理，但是现在可能会少一些，但是难免会有这样的一些状况。还有就是在酒后我不开车了，但是呢我在酒后可能会比如说我摔倒呀或者怎样，这样的一些情况也是时有发生的哈。
1: 是。
0: 那么这个呢都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的内容，就是围绕这个酒后的相关的一些主题内容，我们都会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详细的来分享一下。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就是同桌饮酒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人会觉得，你看我们在一起吃饭对吧，喝酒呢应该是你情我愿的一个事情，但是比如说你喝多了，但是喝多之后出了任何的事情，那按理说是你自己的问题，就是同桌的人他应该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大家的意识好像是这样的，但是实际生活当中是不是不应该这样去认定呢？樊律师从您的这个角度专业的角度来给我们这个解读一下。
1: 哎，好的。就是其实这个想法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片面的，大家都以为说是都是成年人，所以任何事情的话出了都应该自己担责任，但是放在这个特殊的场景之下呢，它就不能这样了。因为现在其实随着这个个人法律意识的提升啊，还有这个法治环境的变化，大家对于这个同桌劝酒等等的相关话题其实都已经有了一些笼统的认识，也就是说是在这个酒桌上不敢再拼命的劝酒，也不敢说大家不停的在这个拼酒量等等，这些问题是已经相对的规避掉了很多。但其实呢，就是具体来说哪些情形呢，还非要这个具体化的来，就是说这个有哪些细节需要规避呢，大家可能不太清楚的知道，所以今天针对这个呢我们再详细的说一下。你像这个同桌饮酒的问题呢，有几种行为如果出现，它是必然是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的。当然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哈，虽然我可能今天说的话有一些像这个必然呀等等，就是比较绝对化的术语，但是这些情形就是大概率来说他最后是要担责的。不能绝对化，咱们具体案件具体分析。然后举几个典型的这个例子来说吧。首先第一个就是在酒桌上如果存在一些强行劝酒，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大家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才是必然是要担责任的。
0: 对，比如说我说我今天吃感冒药了，我最近这个身体不适，
1: 对，
0: 然后你就不听我说的这个话，然后还必须要让我喝，就是如果说这个强行劝酒之后导致我身体有不适了，那这个他肯定要承担责任的。
1: 是，
0: 可以这样理解哈。
1: 是是是，这个您说的这个案例就是跟那个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它是一模一样的，几乎就是相似的。说是去年云南就有一个案子，说董某他明知道自己的心脏不好，他也知道这个同桌就是吃饭的这个朋友张某的心脏也确实不太好，然后而且这个张某是已经连续加班好几天晚上了，这个状态肯定也是不太好的。
0: 对，
1: 但是这个大家既然坐到一块儿了，可能就是要喝酒，然后喝酒的话他就可能没有放开，然后在酒桌之上也不停的劝，就是说你得多喝一点，然后感情深一口闷等等，这些咱们平常的这个酒桌上的话语就会出来，然后他可能是不经意间就带出来， 但是这个话到最后的时候，可能定责的时候，法院就以这些话语，还有就是你一直在劝对方喝酒这个行为，然后就让这个董某就承担了赔偿责任。因为这个张某最后他是心脏病发作，最后抢救无效死亡了，这个后果是比较严重的。
0: 是，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大家一定不要去强求别人。他别人是不能喝，或者是说他身体的状况他自己会更清楚。既然人家有表达说我最近身体不适，咱们就不要再劝了。
1: 对 对, 对，
0: 是吧？最基本的啊，这个是安全危险的。
1: 是是是。
0: 这个是一种强行劝酒。
1: 是是 是, 是、嗯。然后第二种情形呢，就是您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有一些明知道对方身体状况不太合适的，因为有一些他是有一些基础疾病，像现在大家比较常见的这个糖尿病啊、高血压呀、三高呀之类的这种身体疾病，如果坐到一块儿吃饭的话，有可能是很熟悉的朋友，你明知道对方的身体有一些相关的慢性疾病，他可能饮酒的话就会可能会有这个
0: 引发一些问题。
1: 对对 对, 对，会引发问题。然后甚至有一些就是以前比较多见，现在就少见了哈，就是可能他正在住院，而且手上还带着这个手术环，然后他就出来要喝酒。
0: 对，这个病人也是，是吧？也挺让人着急啊。
1: 对对对，酒瘾比较大。
0: 是，
1: 哎，然后这个同桌的人如果看到这个情况呢，他也觉得哎也比较侥幸，说哎你既然敢喝，那我也放开喝呗，反正责任我不担，就是这种心理状态。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你可能是明知道对方有身体疾病，然后你还在不停的就是稍微带一点劝酒的这种性质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出了，他以后也可能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0: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比如说，就像你刚才所提到的，哎呦，都带上这个什么针了，是吧？从医院出来还要喝酒，那如果说同桌的人可能都劝他你少喝一点，那他自己控制不住他要喝，那这种情况应该是也有吧？
1: 也有、这个感觉有点太过分了哈。
0: 对，但是生活当中好像是存在这样的人的。
1: 其实这种情况之下，我作为专业的律师，既然咱们今天是这个场合
0: 聊开了，
1: 对对，说要饮酒的问题，尽量就是大家不要讲究这个面子的问题。如果你都明知道，或者都看见对方有这个留置针了，或者都看见手术环了，你都明知道他的身体状况不适合饮酒了，那么尽量在酒桌上咱们就不要喝。不要说是少劝的问题，你就尽量不要让人家
0: 喝。都不要
1: 喝。对，
0: 然后他要喝咱要拦住。
1: 对。
0: 还有一种情况，
1: 坚决一些。
0: 对，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同桌的人然后都一起喝酒了，但是你明明知道他喝醉了，
1: 对，
0: 然后可能最后你没有，就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个保持清醒的或者怎样，就是送大家回家呀，或者是说哎每个人是否都安全回家了，那如果说他酒后没有人去管的这个事情呢，没有人照看这个事情，他会承担，比如咱俩一块喝酒，你喝多了，然后我也知道你喝多了，但是让你自行回家，可能中途发生了一些意外，那这个情况我是需要担责的吗？
1: 有可能的，
0: 有可能。
1: 这个就是咱们说到的第三种情况了，就是如果酒后，咱们先不说您这边是东道主呢，还是说咱们只是一个同桌饮酒的人，假设是我请客然后你来喝酒，还是说你请客我来喝酒，这种情况都先不分辨的话，那么如果就是大家饮酒之后，我都明知道可能是我的酒量比你大一点，然后我还没有醉，但是明知道你这边很醉了，
0: 对，
1: 也知道你这个意识不太清醒了，然后还放任你自己独自离开，
0: 对，
1: 哎，或者说放任你以其他的方式离开，
0: 对，
1: 甚至是
0: 我就开车了，我就骑车了，怎么的？
1: 对，甚至是有这种情况，有的甚至是见风倒，是吧？这种情况都会发生。如果你放任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假设对方在这个路上，开车出了事故，或者说是自己这个骑的电动车然后摔倒了
0: 、
1: 甚至有的像咱们在这个抖音上也经常刷到，就是有些人他就晚上，然后他摔到路边上，然后他就起不来了嘛，因为现在意识已经不清醒了，直接就睡到了第二天，直接就是有可能是大冬天的话就冻僵在路边了，
0: 对，
1: 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这一系列的后续问题，假设前知道你这酒桌上哎你没有管护到人家安全到家，没有承担这个义务的话，也有可能是要担一部分赔偿责任的。
0: 你看，就光是同桌吃饭喝酒这个事儿，咱们就能说出来这么多的事儿，是吧？
1: 是。
0: 所以说以后啊，这个同桌吃饭也一定要注意了。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比如说我是东道主，我今天呢，就是请大家吃饭，然后呢，同桌的很多人都喝了酒了，我得照顾到每一个人，比如说他是喝多了，照顾到每一个人都安全的送回家，这个是算是我的责任吗？
1: 您是有一定的责任，
0: 有一定的责任，
1: 对
0: 啊，
1: 因为这个同桌饮酒里面，刚才也说到，就是
0: 照看
1: 他分的，对，就是您比如说您组织了大概五个人喝酒，然后您作为组织者来说的话，其实您的这个义务，也就是要注意大家的安全呀，然后注意大家的状态呀，
0: 对，
1: 这种的注意安全的义务， 然后是相对是要高于其他的四个人，就是同饮者的。
0: 对，
1: 比方说我们四个人，我们就是来喝酒了，然后我们只要把自己照顾好，或者说同桌的人照顾好，不要让他喝多了就行。但是您这儿可能就是作为东道主来说，您既要注意他们的状态，你还有这个，你比方说饮酒的这个酒量的提供，您是不是尽量稍微控制一下？
0: 对，
1: 还有就是比方说现场，他也有一个临时的保障义务，现场假设。

0: 假设这个现场是在一个很不安全的地方，那是不是您这个东道主假设出了问题也要承担责任呢？所以说作为东道主，他的注意义务是要高于这个同饮者的。而且实践当中假设出了一些事情的话，这个东道主的赔偿责任，他的这个赔偿的比例是适当的高于他们同饮者的。
1: 同饮者的啊、哦，你看，就是这个事情啊，大家听完之后就心里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警钟敲起来哈。那么有没有一些案例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比如说出了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可能这个责任是如何划分的？大概要承担百分之多少的这个责任？有没有这样类似的一些案例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您像这个。明知对方身体状况不能喝酒，假设就是知道了对方有一些心脏疾病或者基础病，然后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有一个真实的案例，说是山东宁阳县的法院2025年审理的一起真实案件当中，说是一群63岁左右的中老年朋友进行聚会饮酒，然后其中一人严重醉酒之后，骑电动车自行离开，然后这个骑了自行车离开之后就发生了交通事故，最后死亡了。法院最终认定的是他本人承担85%的赔偿责任，然后其余9名的同饮者共同承担15%的赔偿责任。您像这个案例当中，其实大部分的案件哈、啊，这个对这个有一个参考性是什么？就是假设饮酒然后出现问题的话，其实这个主要承担责任方是这个饮酒者本人。就是假设你有100万、就是一个人死亡他有100万的赔偿责任，这个只是一个简单数据啊，100万的赔偿责任的话，他自己可能要承担一个像刚才这个案例当中是要承担85%，对，然后剩下的15%才由其他的这个同饮者承担，然后这是其中一个案例。还有一些别的案例当中也有，就是同饮的人他可能承担的是大致的比例是在10%-30%期间，然后其他的主要责任其实也是饮酒者自己担责任，这个也是就是主要的本质内容就是成年人自己担责嘛，你自己把自己置于那样一个环境当中，你自己就要对自己负责任。
1: 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我们说这个案例啊，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共同把自己的这个分内之事做好。比如说呢，我们同桌去饮酒啊，那么看到有人可能是身体不适啊，他还要去喝酒，我们劝着点或者就不要喝了啊。另外一个最主要的还是自己明明知道自己身体是有不适的，或者是我们这个量就已经到了这儿了是吧，还要强行继续喝，那么这个就是对你自己的不负责任了。
0: 对
1: 啊，不管是你未来出事故也好，或者是有更加严重的一些后果也好，都是需要您本人去承担的。
0: 是，
1: 所以说我们大家也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的心理啊，觉得哎没事儿，我平时能喝多少，我今天喝了没有那么多，哎，我之前喝最多能到多少，我今天没有那么多，就这种侥幸的心理也千万不要有。还有一些人觉得哎我酒后不开车了，但是我骑车行不行，那这个其实也是另外的一种这个酒驾是吧？
0: 对对对啊，是。
1: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大家也一定要留心一下，您保障的是您自己的安全，都是成年人嘛，就像刚才那一桌60多岁了是吧，一起喝酒，然后喝完酒之后吧还要骑车自己回，您说就是对他自己的这个不负责任。
0: 对对
1: 是吧，
0: 对，
1: 刚才说的是同桌饮酒的这个情况，另外一种就是比如说就是劝不住的这种情况是有的吗？
0: 也有。
1: 你看比如说这个身体不好还要去喝酒的这种情况，还有就是他明明喝完了，但是人家主家还有大家都劝他了，说你不要开车了或者你不要骑车回了，他就说没事儿，我这点什么这点量不是事儿，然后非要骑车回，这种也是有的吧？
0: 对，都有。
1: 就别人已经劝过了他不听的这个情况还需要担责吗？这个责任怎么划分？
0: 这个责任划分就是其实刚才也说到了，今天所说到的所有的责任划分的比例呢，它没有一个绝对性，
1: 对，
0: 就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个只是说是根据大部分对大部分的案例，然后它的判决大概是这样的。然后针对刚才主持人说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你如果实在劝不住的话，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社交场合
1: 对
0: 社交场合的话，然后就是如果你实在管不了别人，那么咱们把自己管好，这个当中就怎么说呢，就是咱们自己要怎么样规则的问题，就是假设对方确实是身体状况也不好，或者说是有一些别的情形，你明知道他饮酒不多，或者说是不应该饮那么多的话，那么这个情况之下，比方说咱们作为同饮者，哎，同桌当中有一个就是感觉他已经喝多了，
1: 对，
0: 或者说是你自己今天过来赴这个场合的话，你也不想就是说是跟大家就是喝的那么多，这种情况之下，你一来就要定一个调子，就是给自己啊，你因为你别人你的情形你管不了嘛，就是给自己定一个调，就是全程首先是自己少喝，尽量保持清醒，然后呢，对别人来说尽量做到不要劝酒，也不要逼酒。 而且在别人多喝的时候，你要尽量少劝，你要尽量劝，多劝，
1: 对，多劝他少喝一点，
0: 哎，对对，多劝他少喝。

0: 喝。然后呢，如果你能控制酒量，就是大家整体的这个酒量的供应，那是更好的。你比如说你明知道那边有几瓶酒，你可以把这个酒跟主家商量一下，尽量少拿一些，是吧？把这个酒量控制到。然后呢，这是在酒桌之上的。如果是在酒桌之下，哎，喝完了，喝完酒之后了，然后你也看到了那个人他的状态确实不太好，意识也不太清醒，走路也不太稳当了。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你也可以尽量的做到，首先是劝。劝他不要自己骑电动车也好，轻举也好，或者说是这个自己开车也好，不要以这种方式出行，进而以打车呀或者是找代驾的方式安全回到家。这是一个，首先是要劝。其次的话，如果劝不了的话，是不是可以帮忙叫一个代驾呢？就是能稳妥，因为这个代驾如果是有全程监管的话，起码是能安全到家的。
1: 对，相对安全的。
0: 对对对。还有就是你是不是可以联系一下对方的这个家人或者是朋友啊。或者甚至是如果你没喝多的情况之下，是不是你也可以顺带的把它捎回家？都可以。
1: 对，
0: 所以说是就是如果实在做不到，那么也别太逼自己，就是你不逼别人，然后把自己做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了。因为刚才说到的这些工作，就是直接关乎到假设对方出了问题的话，最后要承担赔偿责任，这些细节都是能够减轻甚至免除你的赔偿责任的。
1: 你看刚才这个樊律师呢就说的非常的细啊，就已经告诉大家什么情况我们该怎么做怎么有几种方法哈，就是还是要多操点心啊，就是多操点心，就能够规避一些这个风险。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样的场子，比如说你知道他可能就是这么一个人，就不好搂住的这种人啊，然后一定就是少参加这种局。再或者是说他总有一个怕的，比如他媳妇儿总能管得了吧，是吧？然后可以给家属打电话呀什么的，就这种方式其实都可行啊。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您所说到的这个酒后出行的这个事情啊，我们都知道。喝酒之后再开车的后果非常的严重，不管您是这个酒驾也好还是醉驾也好，这个都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后果。而且呢现在对于酒驾呢是零容忍，是吧？所以说大家这个警钟应该是要敲一敲的。那么关于这块呢，我们也在这个法律常识方面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吧，好不好？
0: 好的。那就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主持人刚才说到一个酒驾一个醉驾的问题。首先针对这两个概念来说一下，其实这个在法律上来说它是有一个界定的。不是说是你只要喝了酒它就是酒驾或者是醉驾，它得到一定量要求。然后先说这个酒驾的问题。这个酒驾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饮酒之后驾驶机动车，然后你经过检测，就是被查处的话，然后检测到你的这个血液里面的酒精含量是达到了一个大于等于20毫克每100毫升，然后小于80毫克每100毫升，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的话，你这个就叫酒驾。然后如果是这个酒驾的话呢，它就属于是交通违法行为。然后像这种的话，它是不构成犯罪的，但是也同样面临交通违法的处罚。如果是第一次查到的话，是暂扣这个驾驶证6个月，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然后如果再次酒驾被查处，因为他是人家是有这个档案的，如果你第一次第二次人家都是能查到的。然后如果是再次酒驾被查处的话，是直接拘留，也就是人拘留，然后驾照呢是要吊销的。所以说不管是这个私家车、摩托车还有农用三轮车等等这个机动车，只要被查处的话，这个酒驾都有这个相关的处罚。
1: 所以说就是首先呢不能存在侥幸心理，另外一个就是它是有一个标准的。
0: 对，
1: 比如说你有第一次它是什么处罚，第二次之后它又是另外的什么什么处罚，就是它不会说哎我扣了就扣了吧，那不会的，第二次就没有那么轻了，是吧？
0: 是，
1: 大家不能觉得哎呦不是个事儿啊，要当个事儿啊。
0: 对对对。
1: 另外就是醉驾就是后果可能会更严重，因为他本身醉了之后他没有办法去更好的控制自己的行为，是吧？可能会引发更加严重的后果了。
0: 是的。那就具体说到这个醉驾的问题。这个醉驾的血液酒精含量，刚才这个酒驾的话是大于等于20毫克每100毫升，然后小于80毫克每100毫升。然后这个醉驾的话就直接就是血液内的酒精含量大于等于80毫克每100毫升，在这个范围之外的那就通通算是这个醉驾的范围之内
1: 了。
0: 然后如果一旦涉嫌这个醉驾的话呢，那么就有可能被法院追究的是什么呢？就是危险驾驶罪，它就属于是刑事犯罪了。也就是你这个案子的话是要经过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然后移送到检察院审查起诉，最后法院依法判决。然后这个判决如果出来的话，你涉嫌危险驾驶罪，对你判处

0: 一个月到六个月的这个拘役的刑期，还有并处罚金，然后处完之后，然后你这个是要留下一个终身的案底的。
1: 对，
0: 如果留下终身的案底，对你自己，还有就是甚至是子女，还有周边直系亲属这种的参军呀、考公呀等等的这种行为，它都会有直接的影响的。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谨慎谨慎。
1: 对，还有就是我们要特别重视重要的一点，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就是它危害了公共安全，对吧？
0: 哎，对，有可能
1: 有一个就是有可能被界定为什么危险驾驶罪。那么危险驾驶罪，如果说一旦被认定为危险驾驶罪的话，那这个就会比简单的醉驾会更严重一些。
0: 是的，
1: 就是怎么样来从法律的角度去认识危险驾驶罪呢？
0: 法律的角度，如果涉及到危害公共安全的话，它这个危险驾驶罪，刚才说到它这个量刑的话，也就是最后法院判决，不说专业术语的话，就是最后法院判决，它可能是在一个月到六个月，可能判你一个月，也可能判你六个月，但是顶高它就是六个月了。但是如果你涉及到这个危害公共安全的话，那它就是另外一个罪名，它就换了罪名了，就成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了。然后这两个的区别非常之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呢，它的顶格的最高刑期是到了死刑了。它都是可能是都跟饮酒有关系，所以咱们今天串的一块讲一下，一块说一下这个问题。
1: 它主要是它产生的后果是吧？
0: 对，
1: 就是我们之前其实也关注到过一些这个案例，比如说他醉酒之后，完全没有这个意识了，然后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的就是他，直接在这个人行横道就撞过人行横道，
0: 横冲直撞，
1: 对，然后就导致了多人这个死亡、受伤、受重伤这种情况。
0: 对对对，
1: 那这个其实就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已经是就是危险到公共安全了。
0: 是是。
1: 那么像这种情况，大家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没有这样的心思，但是还是要规避这样的风险，因为你不知道你喝完酒之后可能会做出什么事儿来。
0: 哎，对对对，因为喝完酒之后，其实每个人他的这个意识的控制能力是相对减弱的。你可能平常是一个特别理智的人，但是你喝完酒或者这个酒超了量的话，也做出来一些事情你自己都预想不到。
1: 是，
0: 所以说还是不要有这个侥幸心理。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关注到，就是有不同的案例它可能造成不同的后果，比如说它的场景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您在普通的路段开，还有这个比如说高速上啊，
0: 对，
1: 或者在闹市啊等等，像这样的不同的路段开的话，后果可能会就是不一样。比如说在闹市，在高速上，它可能会造成车速过快，它的这个事故的严重性会更高啊等等，这个都是会有区别的。
0: 是
1: 吧？
0: 是。
1: 好，那么这个话题我们放到下一个时间段来跟大家聊，接下来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啊。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话题。那么如果说你有其他的一些疑问，都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互动，还有这个留言。那么在广告时间呢，我们会临时闭麦，然后会有好听的歌曲和大家分享，大家不要走开，待会儿见。

0: 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

0: 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犬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犬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生活中难免遇到坎儿，合同纠纷、劳务问题、家庭矛盾，法律条文冰冷，但求助的途径应该温暖。
3: 根据民法典第1043条，
2: 别让烦恼过夜，律师在线，专业律师坐镇直播间，为您剖析真实案例，提供清晰的法律指引。一通电话，或许就能拨云见日。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律师在线，守护您的合法权益。
4: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我们今天进行的是律师在线。那么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山西劲道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啊，樊俊彦樊律师。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饮酒方面的一些内容，就是饮酒之后任何和法律有关系的一些内容，都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详细聊一聊。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到的主要的话题呢，是关于同桌饮酒啊，就是一桌喝酒可能会产生的一些这个问题啊。聊了很多，还有另外就是这个喝完酒之后开车的这个事情也聊了一些，比如说像这个酒驾醉驾的一些这个法律界定啦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危险驾驶罪的这个事情，上半段呢也跟大家简单提了一下啊。樊律师，我们就这个话题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5: 哎，好的，谢谢。就是刚才也说到了那个危险驾驶罪，但是如果突破了一定的界限或者是这个一定的程度的话，那么它有可能这个罪名会升级，然后这个升级的这个罪名就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4: 对，
5: 那么这两个罪名它如何区分呢？因为它的量刑确实是区别太大，一个它顶格判6个月，但是一个顶格的有可能判到死刑的，所以说是大家可以更多的知道一些这个法律知识。然后具体的来说，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它可能构成的是轻的，什么时候它是重的。可以简要的根据几个标准来进行判断。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说是看这个司机的主观心态，就是这个肇事人他到底说是我只是喝完酒之后我侥幸的想，就是说是我家反正也距离不远，然后我而且意识也相对感觉比较清醒，那么我驾车回去是不是就没事儿？然后这一路这个假设也是这个晚上的路段，然后这个车上路上车比较少了，觉得没有事情，像这种情况之下他是侥幸心理，这种情况如果出了问题可能他就是危险驾驶罪。但是假设他换了一种心态，说明知道自己醉的已经非常不太好了，就是已经远超了平时的酒量了，或者说他就是喝的非常多了，甚至有可能要断片了这种程度的话，那么他还是仍然要上路。然后有可能他开车的那一下，或者出停车场的那一下，甚至走了一小截他就磕碰到了路边，这种情况之下他还是说哎，没有事儿，我继续走。然后这种情况之下他对有一些损害后果的发生，也就是你有可能撞了，继续撞了人啊，或者说撞了路边的栏杆啊、绿化呀、等等。这种情况呢，它是一个放任的心态。
4: 对，
5: 也就是说，哎，我知道有这个损害后果，有可能会发生，我有可能会撞了人，但是没事儿，哎，反正我车有保险嘞，哎，他有可能有这种心态发生。那么这种情况，他的主观故意跟刚才所说到的危险驾驶，他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他的恶性就相对要大一些了。
4: 对，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比如说，哎，我知道我喝的量不少，但是我觉得，哎，就可能就是个100米，也没有啥人，我就自己开回去了，或者是哎，正好在路上碰到了交警，怎么样？哎，他已经达到醉驾，那么这个是一个量刑。那另外一个，如果说我已经知道我这个喝多了，但是有一点意识不太清醒了，而且我在回家途中已经发生了一个小事故了，但是我都没有停下来，我还继续往前走，然后导致更严重的事故了。
5: 对，
4: 那么这个的量刑呢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5: 对对对对，
4: 是吧？
5: 对，
4: 还有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刚刚还提到了一个这个场景，就比如说哎，我说哎，这个人少，这个路上没有啥人啊，比较晚了，那这个段我这样做，我自己心里有这样一个安全的考量，
5: 对对对对，
4: 是一方面。
5: 对，
4: 另外如果说我连这个都没有想，我在闹市区，然后我喝多了我还要去开着车去走，他就没有任何的安全的考量，他这个也是会有一个量刑考虑吧。
5: 是是是， 因为他这个这两个罪名之间，除非就是说那种特别典型的，其实大家也看到过很多的案例，就是喝完酒之后然后在那个闹市区上开车，
4: 对，
5: 一路上撞了很多人然后再继续行驶，最后实在是不行了，然后前面有个墙或者说有一个建筑物被他挡住，
4: 实在走不了了，
5: 对，然后他才被迫的停下来，这种情况他的典型的恶意就跟危险驾驶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
4: 嗯，
5: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是对这个公共安全是造成了很大的隐患，
4: 对，
5: 而且他的危害对象是不特定的多数人，像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就是假设是那个就是很简单的很就是深夜或者说是车辆比较少的那种乡间小路，它可能确实危害性也不大，这个时候它可能也就是危险驾驶了，但是你再像这种主干道人流特别密集或者是上下班高峰这种情况之下，你驾车你对这个不特定多数人，大家 ABCD 那么多人你都不认识，但是这么多人你都会，你这个驾驶行为都会对他们造成一定的危险性，这种情况之下你的主观心态它就是明显是放任。

0: 事儿都不敢想啊，大家就是零容忍啊，法律零容忍。但是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也对他人的安全负责哈。
1: 对。
0: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大家有了安全意识了，比如说哎，我知道我喝完酒了，然后我叫了个代驾，那么很多人会觉得我叫代驾应该安全了吧？
1: 嗯。
0: 但是是安全的吗？樊律师，是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风险存在啊？来给我们说一说这个事儿。
1: 我刚才跟主持人聊了，私下聊了一下，主持人说我们说话比较谨慎哈。
0: 对。
1: 这个话也不能那么说，也是不能就是很绝对的说是不是叫了代驾就完全安全。
0: 嗯，
1: 没有完全的事情，
0: 是
1: 这样，没有百分百的确信的事情哈。为什么呢？就是这个代驾它出问题出在哪里呢？
0: 嗯，
1: 它是出在这个黑代驾上头。就是其实大部分人的话，我觉得哈，反正我周边大部分人的话，就是如果有人喝酒，这个出了饭店，大部分都是通过这个滴滴啊，或者是别的这个正规的代驾平台，
0: 是，
1: 然后通过这个平台，然后叫的代驾，然后最后上车回家的。但是有部分的个别人，他确实会叫黑代驾。而且咱们其实出了饭店也会看到它确实有一些黑代驾的存在。
0: 对。
1: 啊，然后这些问题就是说是不是简单的看到说哎那我在有可能我黑代驾便宜啊、
0: 嗯、
1: 啊哎也比较方便，我直接叫了就走了，哎对、
0: 嗯、
1: 叫就走了，他们还我还得等他，然后而且费用又高、嗯、是吧，
0: 是
1: 有可能是有这种心态，但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什么呢，就是我给大家说几个就是真实的案例
0: 啊，
1: 对，因为这个代驾其实可能就是大家也比较疏忽，总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其实代驾这块隐藏的黑洞挺大的。
0: 嗯，来我们说个例子、
1: 哎、
0: 说个案例，大家伙就是哦原来还有这事儿啊。
1: 是因为有时候我看到有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也觉得挺意外的，
0: 对，匪夷所思，但是就
1: 是
0: 不可能发生，但是你看就会有这样的事儿啊，
1: 对、
0: 嗯、
1: 真实存在。
0: 嗯，
1: 首先先说第一个吧，就是说是一群黑代驾，他是九个人的团伙，然后他是涉嫌敲诈勒索罪，然后最高被法院判处了两年六个月。他具体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广州那边有一个九个人的有九个人的这个团伙，然后他们就是在做这个私人代驾，
0: 嗯，
1: 也就是越就是超越平台监管的自己在做这个代驾。
0: 嗯，
1: 从2022年这个7月开始，然后他们专门挑这个喝了酒的车主下手。他们具体是什么套路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在首先先接上单了啊，就是说在这个饭店门口把单接上了、
0: 嗯、
1: 然后他们随后就开始下手了。首先第一步在车上的时候，然后在代驾过程当中故意向这个车主他就索要高额的代驾费用，意思是你上车之前跟他说好了20、
0: 哦、
1: 哎结果上车不行，你得给我1000，你得给我10000。
0: 哦，
1: 他可能随口就开开了。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这就为第二步做铺垫。第二步然后就是如果车主他不从，然后这个情况之下他们就会故意的以言语啊或者一些小的肢体冲突啊等等、
0: 嗯、
1: 就是故意挑起这个车主的情绪。
0: 嗯，
1: 因为这个喝完酒之后的这个情绪控制肯定是
0: 比
1: 平时要弱一些的。对、
0: 啊、
1: 对,
0: 对、嗯、
1: 然后等这个车主忍不住了，然后随后再发生一些就是说更升级的这种小的一些冲突。
0: 嗯，
1: 然后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人就立马跟这个车主说不行我得报警，你打了我了、
0: 嗯、
1: 怎么样这种情况。然后第三步就是因为车主嘛毕竟也确实是在酒后控制能力也减弱，哎然后也觉得说哎我自己是不是也确实动了手了，这个情况也不对，然后也不想找这个警察等等，不想避免这些麻烦，这种情况之下然后就答应了对方的这个不合理的要求，然后有可能就给了几千块钱或者是上万块钱。
0: 嗯，
1: 然后这个里头这个九个人的团伙，他们就是吃准了这个车主酒后害怕留下违法记录的这个心理，趁机狮子大开口。因为酒后如果假设对方报警的话，可能哎你自己主动动手是不是会留一个这个行政处罚的案底呀、
0: 嗯、
1: 他也害怕这些东西。
0: 对，
1: 所以说是这个九个团伙后来据这个统计的话是参与了6宗的敲诈勒索，涉嫌的金额高达7.4万余元，也就是每一笔他们敲诈了10000多块钱。
0: 嗯，
1: 然后
0: 而且每一笔都敲到了。
1: 他们没敲到的不会说呀。
0: 哦，
1: 确实在，但是这几笔确实是这个数额挺大的。
0: 嗯，你看，就是我们就这样来想，有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在正规的平台，然后不管是打车也好啊，还是叫这个代驾也好，他首先呢是我们知道这个人的底细，就是他。这个代驾的底细，他是否有正规的？比如说我有驾照，我是受到平台监管的，
1: 是是是，
0: 然后我的路线呀等等各方面，它都是有一个这个监管的，
1: 对对对，
0: 是吧？那如果说是黑代驾的话，你就完全没有在这个监管之内，
1: 对，
0: 是吧？
1: 它
0: 大多部分的情况，我们是没有办法受到保护的。虽然说贵了一点钱，但人家总是有这个管理的。这个范围嘛，
1: 是，
0: 对吧？还有一个，你看像这种情况，人家就有目的的，而且呢是提前都是策划好的，
1: 是的，
0: 要让你先犯错。

0: 错，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我不犯错，我就是要么就是拿言语激你，要么就是做出一些让你觉得哎可能会引发矛盾的这个行为，然后让你先犯错，让你先动手，哎，我要报警，
1: 对，
0: 是吧？你说这种事儿，有时候喝完酒之后摊上，你还不一定能清醒的去处理，冷静的去处理啊。所以说，你看这个风险咱们要自己担。所以说以后就还是喝完酒之后，要么呢就是找朋友来接，找家人来接，要么是朋友送，要么就是找正规渠道的代驾。哎，不能存在侥幸心理，是吧？
1: 对，对，对。
0: 还有没有其他的像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情况啊？
1: 也有，
0: 也有。
1: 这个、就是、
0: 还有别的情况？
1: 是的，还有一些别的一些代驾的不法情形。
0: 来来，也给我们分享。想一下，让我们也就见识一下，让大家也都见识一下。
1: 首先第一个就是刚才说到了这个敲诈的问题，就是直接问你敲钱，哎，你得给我多少钱，我们聊这个事情，这个是最直接的。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代驾是碰瓷儿的，
0: 碰瓷儿
1: 代驾也可以碰瓷儿，
0: 是的，就是他们有人开车，有人在前面碰。
1: 倒不是那么简单，不是字面上的
0: 这种，就是咱们还是想的太简单，
1: 不是字面上的碰瓷儿。
0: 来，
1: 就是说是他这个套路，他是相对比较隐蔽的，就是鞍山那边有一个就是案例，说是当地有一个犯罪团伙是什么样的，也是专门先利用这个代驾身份寻找车主。然后他们手法是这样的，就是代驾把车已经给他开到了这个小区门口了，但是突然这个代驾就说编个理由了，说是哎呀我家里面突然有急事了，然后我不把你送回小区了，就是差不多就行了，然后要么我费用给你便宜一点什么的，这个情况之下车主一般都会想着我马上就到家了也无所谓，而且他还给我便宜了，所以就答应了，然后他就自己上手开车了，然后他一旦上手，这个车辆一旦启动会有什么情况呢？
0: 那不就酒驾了吗？
1: 倒还没有，因为他其实也算差不多
0: 到，还没有动呢，
1: 对对，到小区门口了。然后这种情况之下，现在监管比原来这个监管标准相对不一样了。但这个不涉及那个问题，等会儿咱们再说。先说到
0: 这儿，想不到这还有什么事儿来。
1: 然后是什么呢？就是他刚一启动车，然后旁边就有一个这个
0: 窜出来个人，
1: 奥迪车，也是车，
0: 也是车，
1: 或者其实人，其实我觉得应该
0: 也
1: 可以吧，
0: 也有可能，
1: 对对，因为他们都是犯罪工具嘛，其实
0: 对对对
1: 啊。然后就是窜出来一个车，然后就专门的这个蹭到了他车上
0: 啊。对，
1: 然后这种情况之下，
0: 你喝酒了开车，你本来就理亏是吧？
1: 对，然后这个那你就要人家这个奥迪，就相当于就是随便开口了呗。然后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案子是怎么发现的呢？大家都以为就是说，哎，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交通事故呀，就是你开车了，你把人家撞了嘛，对吧？
0: 对，
1: 你不管是追尾也好，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你刚才剐蹭了，你该赔呀。哎，但是人家这个车主就比较的有心，人家当时就报了警。哎，报了警之后，这个警察也觉得挺疑问的，就是说，哎，这个大晚上的怎么突然能，而且这么宽的，对，这么宽的路，怎么突然窜出来一个车？然后还是个奥迪车，然后就感觉应该就是比较反常嘛。然后就深入的调查，发现了这个调取了这个沿途的监控，哎，就发现这个奥迪车其实是全程在跟随这个车辆啊，就是走走停停，你走我就走，你停我就停，全程跟随。然后就是在这个车辆停下以后，然后他们在旁边是只要他车立马启动了之后，那个监控就能明显的看到他立马这个车就窜出去 了，对，立马窜出去撞到人家车上了。为什么也是说奥迪嘛？因为他赔偿金额可能会要的更高一些嘛，对，所以说这种情况，这个发现了之后，然后公安也是据此呢，然后并案，也就是串案串了三起，也就是他们其实这个
0: 有类似的案子，
1: 对对对，然后最后这个也是犯罪金额也是不少嘞，就是查明了三起，犯罪金额也是达到了数十万块钱了。
0: 您看看，所以说你看，就是大家都会想不到的一些这个点啊，就有可能会发生。所以说我们你看大家这两者情形都是抓住了。心理
1: 酒后车主
0: 对心理，比如说我有错在先，
1: 对，
0: 比如说你看像前面这个黑代驾，他呢就是先让你动怒动手打他，或者哎我要报案，你又不想报案，
1: 是
0: 你觉得
1: 是是
0: 哎我动手打人了，我不想惹这个麻烦。
1: 对
0: 第二个就是我酒后了，我开了车了，我理亏是吧？你看人家就是套路你啊，是吧？就你不犯错他就没法套路你，咱们就认准一个理儿，就是你不犯错他就拿你没有办法，你一旦犯错就有可能被钻空子，
1: 是
0: 吧？
1: 是的。
0: 就比如说这个代驾说哎我不进去了行不行，你说不行，你必须给我送到位。
1: 对，
0: 那咱要坚持这个原则，咱不差那个十块钱二十块钱是吧，马上就到地儿了，便宜的十块钱二十块钱干啥，对吧？
1: 对，
0: 咱要是不让他有任何的空子可钻，那这事儿就不会发生，
1: 是
0: 对吧？
1: 是，
0: 就是大家首先把自己的这个心要定在这儿，
1: 对，
0: 是吧？我们不能有任何的侥幸存在，
1: 是。
0: 另外一个点

0: 觉得是今天可能很多人就没有想到可能要聊的。你看代驾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就是你刚才提到一个词儿叫智驾，那么这个词儿我们该怎么去理解？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车辆越来越智能了，然后功能越齐全之后，大家会有一些依赖吗？依赖这种高科技带来的所谓的一些，
1: 对，也是，
0: 是这个吗？
1: 是。嗯，这个智驾其实说的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新能源车，然后
0: 无人驾驶功能，
1: 对对对，它是智能驾驶嘛，叫的智能驾驶，然后这个咱们俗称的反正就是各种的名词吧，不管是智驾也好，无人驾驶也好，这种的都是这个范围之内的。也就是说你喝完酒之后可能就是认为我这个车它可以智驾，意思就是说我也不用找代驾了，我把功能一设置，然后我把路线一定好，这个是不是我在这个车里面睡觉也好，或者我坐到副驾甚至后排座位上，我只要睡觉我就能安全到家呢，智驾就把我安全送到家了呢。然后假设中间出了事故，这个责任是不是说是应该是智驾来承担呢？
0: 对，我没开车呀，
1: 我没开，我没动车呀，你开的，所以说应该是你智驾方，这个你的这个车企方是不是来承担责任呢？这个想法也是比较危险的哈。
0: 嗯，就是这个事儿也来跟我们说说，有类似于这样的案例是吗？
1: 对对对，有的，
0: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首先我想明确一下这个智驾的这个问题，就是咱们现在虽然叫智驾，刚才主持人也说到叫无人驾驶，是这么叫，但其实准确的这个科学的这个术语上来说呢，咱们国家现在这个智能的配备的这个辅助系统呢叫L2 级的辅助驾驶，这只是辅助你来驾驶车辆，所以主要责任其实还是由你来承担的。
0: 对，
1: 你不管是控制车也好，还有什么别的问题也好，其实还是主要责任方是在你自己。
0: 就是第一责任人是驾驶人本人啊，你不能说谁车在自己开和我没关系啊，不，他是辅助你，你还是第一责任人。
1: 是
0: 吧？
1: 是。这个就说到一个就是。最高院的发布一个指导案例，就是之前也比较就是在这个法律圈也算是比较火一点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杭州那边有一个王某吧，有王某，然后饮酒之后把这个车首先是开出来之后，然后他因为这个车辆他配备了一个辅助驾驶的功能，所以然后但是他自己又想睡觉，他也不想坐到那个主驾那边，觉得窄，然后他就弄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叫这个智驾神器的非法配件
0: 啊，是非法配件。
1: 对，为什么是非法配件呢？而且需要这个东西呢？因为它的这个智驾系统，这个车辆应该都是有这个也算是人家的监管吧。就是这个车辆，如果你的这个
0: 驾驶证没有人，
1: 不是没有人的问题，而是你这个手不在方向盘上，也就是你没有在实际控制车辆。如果超过了一定时间之后，然后这个智驾功能它就相当于是解除也好，或者预警也好，它就相当于这个智驾功能不能再用了。你得还重新的控制车辆，所以这个非法配件就是干这个用的。它是一个假东西，假手掌类似于，然后它就放在了这个方向盘上。随后呢，然后他自己坐到副驾上，然后呼呼大睡。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然后被这个交警给查处了。最后法院就是认定的他这个也是危险驾驶罪。
0: 对
1: 啊，
0: 这个案子好像大家有在一些短视频上啊什么也会刷到过，
1: 对对对，
0: 是吧？刷到过类似的这个案子。
1: 对，
0: 你看，就是大家就觉得，那我这车买来就是看中了它这个功能，那我还不能使使了？但是你看，但你可以使，但是你还就是非法，就是叫这个叫什么？
1: 非
0: 法配件，
1: 对，
0: 非法配件。然后你还去躲避或者逃避人家的一个监管，对吧？因为我们说它这个不是说是我就可以完全的放任车自己去开，它是一个辅助功能。
1: 是，
0: 那么所有的目前为止我们市面上都是辅助驾驶，
1: 是，
0: 对吧？它叫辅助驾驶，虽然说它叫智驾，但是它就是辅助驾驶。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就大家首先要意识到操控这辆车的依然是你，有些功能只是为了让你方便开车，而不是为了让你不开车。
1: 对，
0: 是吧？
1: 是方便你在高速上休息，可以休息休息，可以稍微的那个什么一些，但是不是方便你用在这个喝酒当中的这种场景下的。
0: 对，就是我们有时候不用，稍微的不用那么操心了，
1: 对对，
0: 然后车辆可以给你一些辅助功能，但完全不是说，我就可以呼呼大睡了啊，不
1: 是
0: 这样的啊。
1: 嗯，
0: 还有最后的几分钟时间，我们来回复两位听友的这个问题吧，好不好？
1: 好。
0: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这个发来的这个消息，他说，这个我想问一下，我在酒店喝酒，但地面太滑了，我摔了，我是找同桌的人还是找饭店？他说他在饭店喝酒，地面滑，然后就是摔伤了，这个事情找谁？
1: 这个事情也是
0: 找
1: 你可以都找，就是
0: 可以都找。
1: 对，因为它这个里面它这个权利基础不一样。首先是饭店来说的话，如果地面湿滑的话，你是不是因为比方说大家是在用餐高峰，

0: 但是你这会儿你跑到这边来蹲地是吧、你这肯定是不合适的。
1: 对。
0: 然后或者说你蹲了之后，或者那边有一堆，就是说是比方说水管不合适，有水，你是不是放了一些警示的标志等等、让大家注意到这块它可能有点异常，哎，你要防滑等等这块情况。如果没有注意到的话，没有提到相关义务的话，那么就作为饭馆来说的话，一般承担的是这个也算是安全保障义务之一，也就是他要提供给顾客提供一个安全的场所。如果你没有提供，你这块存在了一些过错了，那么你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这是饭馆的赔偿权利。
1: 对。
0: 然后到了这个同桌饮酒的人身上，以及东道主身上，就是还是回到了刚开始同桌饮酒的话题上，是一样的。就是你在这个饮酒的过程当中，到底有没有一些劝酒的行为呀？还有就是比方说他去上厕所了，他已经东倒西歪了，你是不是临时的搀扶一下呀？这种情况有没有？就是在这个饮酒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过错？如果有的话，也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1: 就是这
0: 两个角度
1: 都可以啊，
0: 对，
1: 都可以来这。另外一个这个问题，我觉得也非常的应景，咱们抓紧时间来回复一下。他说这个村里啊办流水席啊，就是人多也非常的杂乱，有人喝酒，但是喝多了他出了事儿了，主家要承担责任吗？这个和我们刚才说这个同桌是不是也是差不多的概念？
0: 对，差不多，差不多。然后也是跟刚开始一样，这个主人作为组织者来说的话，他也是一样，要这个注意义务要高于同饮者。要高于过来参加宴会的人。
1: 你看这个就是办席儿，我们也要注意一下这个事情，
0: 要注意
1: 是吧？
0: 要注意，
1: 得有这个管事儿的来看一看每一个桌大概都是什么样，让大家不要喝太多。
0: 对对对，
1: 虽然说高兴的事儿，但是咱们要尽兴了就可以了，但是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0: 是，不敢放任。
1: 对，不敢放任。好，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只能聊到这儿了。今天呢跟这个樊律师聊的也是非常的开心，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哎呦今天真的是见了世面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它可能会存在的一些这个风险啊。就通过一些案例，我们也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也能够学到一些什么。最后来总结一下吧，大概两句话。
0: 好，简单总结。
1: 简单总结
0: 就是分为酒桌上酒桌下嘛。酒桌之上咱们同桌饮酒的尽量就是不要劝酒，不要拼酒。然后就是如果别人多喝的话，尽量能够做到就是说是自己少饮，然后让别人也少饮。然后酒桌之下的话，如果碰到就是说是这个喝得多的不行的这种朋友的话，尽量给人家找正规代驾，然后阻止人家开车，第一时间先把他车钥匙拿走都可以。然后就是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 用心投资者资金对付旧

0: 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6: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在即将当爸爸妈妈，或者您已经做了爸爸妈妈之后，要面对自己生活巨大的变化。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聊一聊，当新生儿出生之后，我们的新爸爸新妈妈该怎么面对生活的变化，和这个从两口之家到这个三口之家的变化呢。今天节目呢，我请来了两位来宾啊，都是我的同事。当然他们两个一个是新爸爸，一个是新妈妈。那我们就谈一谈，就在这个期间，从孕期开始到这个新生儿出生，以至于就是慢慢把他养大，当然他们现在还没有到养大的阶段，但是可能已经一脑门子官司啊，所以呢让他们聊一聊，就是在身份的转换还有生活的变换对他们的影响。首先有请就是我的同事马晨光，欢迎。
1: 大家好，我是马晨光。
0: 马晨光是新爸爸哈。
1: 对，新爸爸。
0: 宝宝现在多大？
1: 一岁多一点点。
0: 特别的好，我们就想听听这种孩子一岁多，刚刚就是过去的这一年，我相信是不同凡响的一年。
1: 反正相当的挺麻烦的，然后也挺快乐的。痛并快乐着吧，
0: 是吧？行，那咱们先说说那个快乐，不用说了啊。小天使的一面大家都知道，尤其看别人家孩子的时候可高兴了。但是你知道，小朋友有的时候他就有两面嘛，魔鬼的那一面和天使的那一面。所以咱们先说痛的那部分吧。在说孩子之前，我说的首先就是妈妈的问题，因为在以前就是从孕期将近十个月的时间，肯定是您家媳妇儿有各种方面的变化。然后再加上产后，你以为可以松口气了，发现不是，是另一个新的开始。然后就主要谈谈，就是咱们家新妈妈，其实在从孕期到以后生宝宝，就你直观感受，从爸爸的感受，你觉得她有什么变化没有？
1: 我觉得她就是肯定责任心比以前强特别多。然后比如说以前我们俩一起生活的时候，就挺大大咧咧的，然后东西随便放这些的。然后现在孩子有孩子之后呢，我们会定期把孩子都放在奶奶家待个两三天，然后我们回家会收拾收拾屋子。然后
0: 以前不收拾是吧？
1: 基本上是不收拾。像我这个班您也知道，然后我基本上收拾都是我来收拾，因为平常他周一到周五上班嘛，周六日我们俩就基本上就嗨去了。然后
0: 出去玩，出去耍是吧？
1: 对对对，基本上，然后在家从来也不做饭，然后。反正就是基本上平常像我下了夜班或者休息基本上都是我收

0: 不是，然后现在呢，他就是比我干的会多一点。然后，比如说特别改观的就是他特别不爱擦地，然后现在都得擦好几遍，因为小宝宝现在一岁了，开始爬也开始走路了，然后就是家里边这种东西都得保持特别干净，就是挺上心的，就不像以前似的。
1: 哎，就这些方面，说实话啊，是一个很大变化。但是您家如果养了猫猫狗狗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养猫狗的主人也会变得勤快很多。尤其以前不爱早起的人，为了养狗，可能早上得出去遛狗，也要早起。咱们说点情绪上的，咱们说点痛点。
0: 痛点就是，
1: 您家太太从孕期到生产后，这个性格方面，您觉得有没有变化？
0: 有时候会焦躁。
1: 别说有时候，焦躁占多少？
0: 还好吧，我觉得
1: 他现在没有在听，你放心说。
0: 反正还好，就是没有说老焦躁，确实是没有说老焦躁。就是他也是跟我一样，还是会挺会调节的。然后怎么说呢？就是
1: 你就放心说，他真的没有在听。
0: 就是怀孕的时候吧，然后肚子越来越大嘛，他睡觉。就是肯定是不是特别方便，然后反正就是有点会焦躁这样，然后慢慢的习惯了就好了。然后产前的话会有一些抑郁，就是比如说这个宝宝来了怎么办，然后就是诸如此类的问题吧。然后生完之后，
1: 咱们着重听听生完之后，
0: 生完之后就是坐月子的时候会比较烦，因为我们这个宝宝是七月份出生的，那个时候特别的热，然后首先那个坐月子肯定是不能洗澡，然后像他这种每天都得洗澡的人，肯定就受不了了，然后反正就是老问啊，我这个能不能洗澡啊？
1: 几天了，还有几天我就能出门了
0: 啊？对，门也不能出。然后基本上你像我对他还算好一点，人家都是老人，都是说连空调都不能开，我还是会给他适当的开给空调这样。对，其实这个就是没什么事儿。然后
1: 你觉得他总体来说还是调整的
0: 还是挺好的。对，因为那个主要我也就是我有几个姐们儿吧，生完孩子也跟他反正也是差不多，就是没有碰着过那种特别焦躁的那种。
1: 那你也应该听说过吧，因为在准备要宝宝之前肯定就是做一些准备哈，听点课呀。
0: 对对对，
1: 看看书里面其实会提到很多的新妈妈在产后会有轻度或不同程度的抑郁。
0: 对，他也跟我说过他有一些轻度的抑郁症，但是我其实是从我这块来说，我是没太看出来。
1: 哦，就是说你媳妇儿其实已经主动告诉你说，我觉得我产后有点抑郁。
0: 对，然后就是其实他就是你像平常我们俩没孩子的时候，就是出去玩惯了，他就是其实就是想跟我说他想出去玩了。对。
1: 但是就是从你这儿其实是这样的，你性格其实属于比较大大咧咧型。
0: 啊，对，我不是特别细心，
1: 所以他就算跟你说了，你也觉得没有什么呀。
0: 对，有的时候是这样，然后我就只能哄他说，等孩子大点了，咱带孩子就一起玩呗，再坚持坚持这样。
1: 哎，你知道吗？一般女同胞听见这样的话，就会咬牙切齿的内心在想，说的真容易啊。
0: 是是是，
1: 是吧？
0: 对对，
1: 这么不走心说的
0: 怎么？然后我就。就是连哄带骗呗，等一岁了就好了，然后等一岁了你就能吃盐啦什么的这些。
1: 所以现在就是宝宝一岁多，你觉得就是您家媳妇儿这一年多自己其实是自己在努力调整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呢，虽然你没有什么明显的就感受，哪怕说他觉得我有点抑郁你也没看出来，但是你觉不觉得现在确实比刚生产那会儿确实要好得多。
0: 对，好得多了，好多了。因为想吃什么都能吃什么了。
1: 哦，
0: 对，
1: 吃不饱的时候是情绪非常差的。
0: 主要是不能吃辣，
1: 没有味儿哈，
0: 不能吃盐。然后因为那会儿要喂奶嘛，这些都是肯定是禁止的。
1: 就是比如说一些老理儿，爸爸妈妈是比较遵守这些，但是有的时候 有时候父母会帮着一块看孩子，所以在这个产后这个阶段，可能和双方父母打交道的时间比较长，所以。

0: 这老人可能就管得严一些哈。
1: 嗯，对，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请了一个阿姨，
0: 嗯，
1: 因为阿姨这些就是怎么说呢，
0: 专业，
1: 对，专业一些，她毕竟是懂这些知识的，什么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少吃、
0: 嗯、
1: 什么就是什么多吃这些的、
0: 嗯、
1: 她还是比较懂。
0: 嗯，而且对你来说其实多一个人帮你分担家里有一个情绪不好的人。
1: 说实话，其实我就是生完孩子之后我也就没什么用了。
0: 啊，真的、哎、没有什么，你给自己找活干啊。
1: 就除了给孩子洗洗这洗洗那，其实真的是就是别的多的我觉得也做不了什么了。
0: 嗯，
1: 啊，真的
0: 做不了什么，
1: 真的是这样。
0: 你可以帮助嗯您家媳妇儿早一点，就是让她情绪好一点，这是你主要的工作。
1: 只能陪她聊聊天，但她这种你知道吧，她的这种性格吧，
0: 没法聊是吧？
1: 她也不是没法聊，她不是那种就是特别傻傻的姑娘，你跟她聊她就那什么，她有自己思维的那一种，你知道吧？她知道她什么时候能出去，什么时候不能出去，然后过多久之后她能出去玩，她还是知道的。
0: 就是嗯，别瞎话骗她没用是吧？
1: 对对对，
0: 就哄也不能浅显的哄，
1: 对对，没有用
0: 啊、哦、
1: 嗯。
0: 但是就是咱们你现在回头看看，她过去有那么一两件事，你觉得确实是生产对她情绪的影响没有？比如说以前她可能就不会这么做，但那个时候可能会。
1: 还真没有什么特别。
0: 我就不信没数了过你，没事跟你嚷嚷一动这种事儿。你说家常便饭都熟悉了，
1: 那是就是很正常。
0: 这以前也是这个节奏对吧？
1: 以前差不多吧，你也明白这个就是比较事儿的这种，就是他就会时不时的数落你啊，比如说，这个东西该搁在这儿，今儿没搁在这儿了，他又觉得就不对了
0: 啊。
1: 对，
0: 就是有一点强迫症，其实，
1: 嗯，会有一点。
0: 一切都是从焦虑带来的，所以就是你作为新爸爸这一年多的转换，你现在回头想，就是那个时候，媳妇儿的那种情绪上不太稳定啊，或者是容易暴躁，这些来源于什么呢？怎么会造成这个？你有没有考虑过？
1: 觉得就是可能家里多了一个新成员，然后就是好多不适应，比如说角色的转换吧，比如说。没当过妈妈，就是不管你一年怀孕怎么想怎么看，她也是算是一个挺突然的一个事儿。
0: 嗯，
1: 突然就当了妈妈了，然后我也突然就当了爸爸了。
0: 你其实也在调整自己。
1: 对，就是有些东西，毕竟二三十年的习惯，你不可能说就是说改你就能改，还是得慢慢的去改吧，去调整这些。从他来说呢，他就是比以前细心特别多，尤其是对孩子。
0: 嗯，
1: 然后比如说就是说有好的肯定不会给他就是特别差的那种。从我来说呢，就是说会抽出更多的时间去陪孩子。
0: 嗯，
1: 不管是逗他玩啊，还是怎样吧。从一开始其实我还是有点抵触这些的。
0: 嗯，
1: 因为毕竟就是生活改变的还是挺多的，一开始相当的不适应。就是我一点就是我特别爱玩这游戏。
0: 嗯，
1: 然后等于说他一出生之后，等于说就是时间就变少了。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怎么说呢，时间变少了吧，然后还有就是家里边从就是不能有声音。
0: 哎，
1: 就是他三个月之前不能有声音，然后等于说就是说就是很不习惯，因为我们打游戏你们都懂，就是得交流，就是得交流，这就是这种得交流，
0: 一定要把拿安个音箱，然后把声音放出来，就是有气势。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游戏做的好不好，是不是立体声，然后有没有沉浸感，这个特别重要
1: 啊。对，
0: 现在这些全部终止。
1: 对，基本上我现在一个星期电脑都很少开了。
0: 嗯嗯，
1: 包括什么就是主机类的都很少开了。
0: 嗯嗯，
1: 然后会陪孩子玩啊。
0: 嗯，
1: 然后这样。
0: 嗯，所以现在基本上角色适应了哈。
1: 还行还行。
0: 反正真的，你不用保守的说，媳妇儿真的没有在听，
1: 都比以前能强很多吧。
0: 这是我们一个同事，是新爸爸啊，这一岁多的宝宝。然后呢，今天主要是请到了我们另外一位同事，主持人王爽，欢迎。
2: 大家好，
0: 哎，王爽因为写了一本书，
2: 嗯，对，然后这本书的书名叫孕期无忧产后无虑，主要是讲无忧无虑的孕育的，
0: 对，
2: 嗯，
0: 所以呢刚才马晨光同学代表新爸爸发了言，现在王爽就是新妈妈的代表。其实你们两个人的小宝宝差不多大，
2: 差不多大，其实我俩在，因为我们也在同一层工作嘛，
0: 嗯，
2: 有的时候来上直播下直播也会遇到，所以有的时候也会沟通一些关于家里小宝宝的状况。
0: 嗯，
2: 我感觉小马还是比较自在的一个爸爸，
0: 自在，
2: 整个的状态就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因为他这个习惯就是走路也比较慢悠悠的，就比较潇洒的感觉，然后当了爸爸之后感觉这个状态还在维持，在延续。
1: 主要还是压力没那么大。
0: 他内心说了，我在勉强维持。就他属于刚才其实他也介绍他自己属于大松心，不太过脑子，
2: 嗯，
0: 而且他很多啊其实他是悠着说的，
2: 悠着说的，
0: 但是我们刚才其实能听出来大部分其实新爸爸都是这样的，
2: 嗯，
0: 就是你能看到孩子这个新成员的降临对家里的变化，但变化多大呢，对他本身个人的影响没有那么的大。
2: 有一个调查研究是说这个其实妈妈的代入感啊是从怀孕就开始的，
0: 嗯，
2: 就是一个女人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妈妈呢，就是她当怀了孕之后他就已经带入这个角色了，因为他和这个宝宝共处了十个月的时间，就是怀孕的时候。但是爸爸的代入感呢通常都在一岁甚至是两岁之后才觉得，哎，我是爸爸了。
0: 我最近听说一个观点说孩子快上小学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真的是爸爸了。
2: 就这个乐队的夏天嘛，嗯，然后里边那个彭磊采访他就说，那个你女儿出生的时候你什么感觉，他当时对着镜头特别真实，就说哦，我女儿出生之后一落地就哇哇大哭，我一看天哪这什么玩意儿。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真实的写照。
0: 嗯，
1: 确实是，好像我当时出生倒没他那么夸张，反正也有这些想法，
0: 就是嗯，怎么说呢，跟自己联系不大感觉，说实话，
1: 对，然后稍微会有一些抵触。
0: 然后呢比如说你爸妈和他爸妈特别激动，比如在产房，哎呀是第三代，然后你都在内心语言是，哎，莫名其妙，他们很熟吗？
2: 哎，那个马同学，你在就是宝宝出生的时候你有什么参与吗，比如说剪个脐带什么的？
1: 没有，
2: 没，那可能这个参与感就更少了。
1: 对，没进去，我们是在产房外边，生的时候其实挺快的，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他就出来了，孩子就先出来，当然妈妈肯定没出来，因为我们那是剖腹产，然后等于他就是会过一段时间再出来，等于宝宝先出来的，然后出来之后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睁着大眼睛，也反正也没哭，我那个倒是不是特别爱哭，然后就出来，然后我爸爸妈他爸他妈的反正都挺美的，
0: 反正他们都比当事人要激动好像是。
1: 然后我属于比较理智的那么一种，我没有跟着孩子又走，我在产房会等我媳妇儿出来。
2: 嗯，
0: 对，因为那个时候肯定你跟媳妇儿要更亲一点，这小孩儿这是什么东西啊。
2: 哎，我觉得这个方面做得特别好，他们就说有很多新妈妈的这个产后抑郁就是从产后那一刻开始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家里的人尤其是爸爸更关注孩子还是更关注妈妈，就非常清晰的可以让妈妈感受到。
0: 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刚刚生完宝宝的新妈妈更加脆弱和敏感。
2: 对，
0: 嗯
2: 嗯，而且她也觉得自己经历了一场浩劫，她觉得应该得到一些奖赏和安慰。
0: 你当时是剖的还是自然生产？
2: 我生的还挺顺的，
0: 是自然生，
2: 就是，自然生，而且没有侧切也没有撕裂。
0: 哦，
2: 对，
0: 那你身体体质好，而且在家人平常的运动
2: 这要靠之前的积累
0: 是吧。
2: 哦，对，
0: 所以其实自然生产你经历肯定比剖腹产要个长一点的时间，尤其像有一些比较难生产的一些孕妇妈妈，在年纪大一点，所以她经历难过的这个时间周期就更长。
2: 对，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因为当时我生的时候呢跟我一起进产房的有三个孕妇，然后我早晨的时候就状态还好，因为她还没有阵痛起来，但是跟我一起进产房的另外一个产妇就在隔壁的产房已经哭得呼天抢地，就是真的就是太惨了，听到她的哭声我和我老公都有点 就不忍心想自己接下来要经历的一切。就确实是对于妈妈来说，这是一场不确定性非常大的一个过程。
0: 嗯，
2: 我属于。

0: 比较幸运的。
1: 所以其实我们看你性格平常也比较开朗，然后呢你比较快的就回来工作了，但是在你写这个书告诉我之前，我都没有想到你还有抑郁的这个阶段。
0: 因为我们所有同事都是这样的，就我跟我很多朋友都分享，包括我们那一层的同事，就他们都说哎呀你怎么瘦得这么快，我说我抑郁了，他们都说别开玩笑了，
1: 对，怎么可能抑郁了。
0: 包括我跟我老公去分享这件事儿，我也说哎呀我最近好像有点抑郁，我老公劈头上来第一句就是不可能，你把全家都整抑郁了你也不会抑郁的。
1: 哎你知道吗，刚刚在你来出现之前我刚问他，我说你媳妇儿有没有情绪上的变化，他告诉他跟我说了他有点抑郁了，我说你怎么说，
0: 我没有
1: 太当真。对，他刚说完他没觉得呀。
0: 没有，我觉得产后抑郁为什么会这么的高发哈，其实有两个层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它确实是激素的原因，就是我们身体的原因，还有就是其实周围的人没有及时的给予一个关心和理解，尤其是新爸爸呀，还有爷爷奶奶，就公公婆婆这个层面，甚至是产妇自己，可能她有的时候都会忽略，就因为这种忽略，所以有的时候一些负面的情绪才会积压，然后导致这个本来是抑郁的情绪然后变成了抑郁症。
1: 这个都是累积成的，而且会越来越严重，如果不干预的话。
0: 对，
1: 然后呢最近你出的这本书主要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案例和瞬间，都是肯定自己发生过的。
0: 其实这本书呢我在酝酿它的时候我正处于产后抑郁，就我大概在产后一个多月吧，就情绪就不太好了，就主要表现在觉得做什么都没意思，这是抑郁一个最显著的一个表现。它不是说我要这个呼天抢地每天就是歇斯底里，其实不是这样的，抑郁是特别内向的，就是你内在的自己跟自己打架的那个过程。然后那个过程我就觉得特别明显的是，你想我原来生活有很多乐子，比如说咱们哎呀不开心了出去吃点好吃的，对吧，去看个电影，对吧，去这个做个按摩，甚至是就是犒赏一下自己，
1: 有点娱乐项目。
0: 对，但是你抑郁了之后你就觉得做什么都没意思，我那个时候连电影都不想看，就我觉得这时还是挺夸张，你觉得做什么都提不起那个兴趣，这其实就是抑郁情绪的一个最显著的一个反应了。
1: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其实记录下来那个时候的文字和心情其实也是有帮助的。
0: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去研究嘛，因为我也是一直特别喜欢心理学，然后也这个在心理学方面还是有一点点建树的啊，
1: 还是开始自救了，
0: 有一些这个资格的。对，然后我就去研究，去开始我研究自己有什么，为什么会出这样的问题。哎，珊珊你有没有经历过，就是身边有这样的朋友跟你吐槽，就说自己老婆怀孕的时候或者生孩子那段时间就性情大变。
1: 我身边有几个男性的朋友经常说我老婆最近早更了，他们都这么说，更年期提前了。但其实我觉得在这两点上就是有是症状上，
0: 其实我觉得说的有道理，
1: 症状上是有点相似。
0: 对，为什么呢，其实女人的一辈子是和激素斗争的一辈子。你就说从咱们青春期开始有这个姨妈之后，对吧，然后她就是每个月会经历一个激素的变化，然后更年期也是激素的一个变化，但在孕产这个阶段其实是女人一辈子激素变化最大的一个阶段，
1: 最频繁的时间段，
0: 就是它是那个幅度非常的大，相当于是一个跳崖式的一个变化。就曾经也有一本书做过这样一个研究，他说如果女性生产的时候这个激素变化的幅度让男性去经历的话，很多男性都会受不了，患重度抑郁，甚至是有一些这个更过激的行为。
1: 就是女人的承受能力其实已经相对比男性要高了。
0: 对，因为她一辈子都在跟激素斗争，就她
1: 在这一点上看北游乐园的翻滚过山车门口大家可以看得到
0: 女性居多，是吗，
1: 是吧，其实女孩在承受各种压力刺激感的时候真的要强于男性。
0: 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承担这个生孩子的重任。
1: 对，就如果大家就是这方面需要帮助的话，我们觉得可以看看书，
0: 也可以送给身边。
1: 书名叫什么来着，
0: 叫孕期无忧产后无虑
1: 啊，到时候大家都关注一下。今天我们聚焦了产后的新妈妈的生活，也请来了马晨光同学代表新爸爸，还有夏冰同学代表了新妈妈，希望各位朋友如果有关于这方面的话题持续和我们一起交流，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天天开心。

0: 到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

0: 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跟您聊到的话题呢是给自己的早餐打分。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早餐啊，之前有一个朋友和我聊天，他们单位最近组织体检了，他之前体检呢一直是这个胆囊壁不够光滑，欠光滑。但这次他是胆结石了。我就和他分析你为什么会胆结石呢，然后他就说自己的生活习惯，熬夜常年不吃早餐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对，就是在不吃早餐的罪可多了啊，就这打引号的吧。有的老师给评价出来不吃早餐八宗罪，其中一条就是会导致胆结石。这是在那个八个罪当中的一个。
0: 但很多朋友不理解，我为什么不吃早餐我就胆结石了呢？
1: 首先第一点啊，这要有个过程，不是三顿两顿就能导致的。
0: 它是
1: 长期的
0: 吃早餐。
1: 有的孩子从妈妈上初一的第一天给他那个零钱让他去买早餐，他可以三年没吃早餐，摆零食用作玩游戏，用作买街边的这些小零食。妈妈不知道，这个三年的积累就很容易导致一系列的变成了一系列的病，对身体的严重的损害。那么因为我们是学食品出身吧，但是我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我说说你听听啊。就是说不吃早餐的话，胆汁它会经过一夜，因为你从昨天的八点到第二天早上的八点，将近了11-12个小时，是全天所有餐之间最长的一个时间。那么10个小时11-12小时你都可以放弃不吃，再坚持到中午，你想想是多长的时间。在这个一漫长的时间之内，你的胆囊里边会积存很多的这种胆汁。胆汁它是需要因为此食物来刺激它进行工作，然后有利于这个胆汁，它工作了它才有这个等于是活起来才能被利用。利用了它就不至于说长期的堆积在你这个胆囊里边，慢慢的它形成了
0: 胆囊壁不光滑。
1: 对，
0: 甚至形成结石了，
1: 形成胆囊壁不光滑而导致最终的一个结石。所以说这个东西像什么呢，就是说

0: 只有你用它，它才能对自己本身对党的人是一个保护。
1: 嗯，
0: 你不用它，它是一个相反的方向，导致了它慢慢的，就是不被利用而导致它的它形成的疾病。
1: 它都分泌好了，就等着消化你要吃进来的食物呢。
0: 哎，对，你看我绕了半天都没有你说这句经典。
1: 然后呢，你又没有食物让它消化。
0: 哎，对，等于是让它不能说废弃了吧？
1: 嗯，
0: 它也变成一种麻烦了。
1: 就慢慢的天长日久，这个习惯常年都是这样的话，就会形成胆结石了。
0: 胆结石、
1: 刚才徐静老师说了，不吃早餐有很多负面的影响哈。但是很多朋友觉得，那我晚上睡得挺晚的，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可能需要熬夜，第二天早晨我起不了那么早，我起来就十点多了，我再撑一撑就十一二点，我就吃午饭了。
0: 嗯，
1: 那我这早餐我确实是吃不上。
0: 其实严格的讲，他出来就睡醒了以后再吃这顿饭不能叫早餐了。可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可以算他一天当中的第一餐，这么说是有道理。
1: 嗯，
0: 他是不管是几点，这个第一餐睡醒了以后半个小时二十分钟的时候是应该吃饭的。
1: 嗯，
0: 不管你这个点是几点醒，但你说你十二点才醒，你一定不会晚上八点就睡。你肯定会顺延，就有可能到晚上十二点有这样的班呢、
1: 嗯、
0: 以前我们接触的工人师傅有这种班叫中班，所谓的中班就是中午才起床，但是他也不会天黑睡觉，他会到半夜凌晨以后一点甚至两点才睡。我倒是这种建议就是形成一个规律，如果总上这个班的话，十二点吃第一餐必须要吃，您到四五点五六点吃第二餐，到晚上，就是您因为一点多才睡嘛，夜里甚至两点。
1: 对呀、啊。
0: 您到十点多吃晚上那餐，到您两点，您还有三个小时、两个多小时的消化时间呢。
1: 嗯。
0: 三餐基本上是根据人体的需要来的，就是换句话说，每餐之间有五六个小时，是吧？然后呢，嗯，有一个消化的过程，加上您的睡眠的八个小时，
1: 嗯，
0: 这样才形成二十四小时，三五一十五。加上您睡眠的八个小时，形成了我们一个昼夜的二十四小时。
1: 就您说的非常对，一日三餐哈，有的时候你觉得啊，我不吃早餐了，可是你来一顿夜宵，你实际上还吃了三顿。
0: 对，还吃了三顿。我所说的这种情况，就是真是工作需要，没有办法，只能吃，那个三餐，只能这么安排的。我说的不涵盖就是不起，
1: 嗯，
0: 然后明明不是工作需要，就是耗。
1: 然后想起床，
0: 明明八点起可以做一些家务，做一些活动，做一些运动，我不起，我非要耗到十点甚至十一点我才起。十点起了，我觉着哦，再过俩小时就中午饭了呗，然后我就不吃了，就剩到中午，这样已经跟头天晚上相对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了，我不吃了。到晚饭的时候呢，他按时吃，那不他就两餐吗？
1: 嗯，
0: 两餐他就觉着这样吃有点亏待自己哈，怎么办呢？在宵夜的过程中，他绝对不会少于他早餐的量，他会在晚上足足的给自己加一顿、
1: 嗯、
0: 这样长期以后不胖才怪呢。
1: 马不吃夜草不肥
0: 啊，他一定会胖的、
1: 哦、
0: 他消耗的比较少，他又懒、嗯、比较懒，不愿意动，早晨懒就是不起床，这些都会导致他身体的肥胖，一定的。
1: 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不吃早餐容易胖哈。
0: 嗯，
1: 我这有一数据。他说有一项调查呀，对3600人跟踪调查18年，研究发现哈，每周吃不到三次早餐的人和每周吃三次以上的早餐人相比啊，他平均体重会重大概4斤。
0: 嗯，
1: 就是有早餐习惯的人哈，
0: 明白，
1: 他体重还要低啊。进一步分析发现，每天规律的吃早餐的人，他腹部肥胖的危险会下降22%。体重超标的风险会下降20%，所以说呀，这个不吃早餐想减肥这事儿哈，基本上不可能。
0: 对，这是一个不靠谱的事儿。
1: 嗯，
0: 甚至不吃早餐到肥胖了。
1: 嗯，
0: 对，其实我觉得吃早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餐比较有规律的这样饮食的话，形成一个正常的生物钟。其实这个就是。年头很多了，或者长期这样坚持下来的话，对自己的身体不单单是肥胖或者一些胆结石啊慢病，你如果一系列这样坚持的话，人的这个整个身体是需要规律的。
1: 嗯，
0: 好多人身体坏了其实还是坏在没规律上了，甚至说没规矩，吃饭的时候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就 我这里头也有一个数据是特别

0: 中，
1: 嗯，
0: 所以它这风险如果不吃的话，会提升25%。这个25%的比例是算很大的。
1: 对，而且糖尿病这种病，如果一旦得就不可逆，
0: 哎，对，
1: 带一辈子，
0: 伴随终生。
1: 对，是非常麻烦的。所以我们真的要防患于未然。
0: 嗯，
1: 那怎么防啊？不是您有的时候看一个结果啊，看一个新闻，你觉得哎呀，我要不能得，我不能得。其实是要落实您生活中的很多细节，包括您吃什么、不吃什么，
0: 没错，
1: 什么时候吃、怎么吃，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跟您聊到的话题是给自己的早餐打分。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刚才说到了哈，这个不吃早餐有很多危害，比如说会使自己容易肥胖，容易罹患糖尿病哈、高血压等等。但也有这样一群朋友哈，他说我早上起来吧，我真的没有食欲，就是家人可能把早餐都准备好了，但是我真的不想吃。
0: 嗯，这样的朋友确实有，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不吃早餐的借口，还是没有一个好的习惯。有好的习惯的朋友，他不吃早餐他受不了，这是好的习惯。那么如果真的是早上起来特别没有食欲的话，有两点需要做到的。第一点就是说要起床的时间距离吃饭的时间有一定距离，这个大家可能不太好做到，有这时间我还不如多睡20分钟呢。如果考虑到多睡20分钟和早餐哪个更重要的话，我觉得是早起20分钟吃早餐更重要。
1: 哦，
0: 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我们要把早餐的思路啊放得宽一点。以前包括我们自己，早餐很单调，他就觉得清汤挂水的也不能刺激食欲。其实，想的宽一点呢，像小馄饨呀，或者菜的素的这种小包子，要有一点味道在里边。
1: 嗯，
0: 它可能单纯的比牛奶和鸡蛋呀，味道就有点太寡淡。
1: 不必太寡淡。
0: 啊、不但不必太寡淡、而且种类呢可以丰富一些。
1: 嗯，
0: 啊，包括蔬菜，一些小的凉拌菜，甚至像坚果呀这些东西都可以充足，就是把它放在早餐之内。怎么好吃？就这种好吃，绝对不是说过于油或者过于甜，
1: 嗯，
0: 还是一个搭配上面搭配的丰富一些，哪怕这个吃两口，那个吃两口。他可能会也是有一点点量的吧。
1: 嗯，那等于徐静老师给这些朋友哈，就是早餐没有食欲的朋友两个这个
0: 建议。嗯，
1: 第一个就是稍微早点起床，
0: 稍微早点，
1: 嗯，让这个起床的时间和你的早餐中间有间隔，20分钟差不多了，你的食欲可能被调动起来了，你的胃肠可能苏醒过来了。
0: 对。
1: 第二个就是不必让早餐过于寡淡，
0: 对，
1: 可以吃点有馅儿的哈，这个有味儿的。
0: 对，
1: 嗯，这样呢可能您就有食欲了，有早餐的食欲了。
0: 对，
1: 我们这期话题是给自己的早餐打分，但是我们按照什么标准来打分呢？下面就请徐静老师给我们说说我们打分按什么标准来。
0: 好吧，我首先说这个给早餐打分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知名的营养专家哈，农业大学的教授范志红老师他提出的。当然这个打分我觉着非常非常赞同，把这个整个早餐非常细化，如果按照这个打分来做，这样吃的话，你就对自己应该说是太好了，
1: 是负责任的，
0: 是负责的，最起码说是负责的。
1: 嗯、
0: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看看有没有淀粉类的食物，
1: 嗯，
0: 这个大部分听众朋友能做到，早餐吃点粮食，这个基本上还都能做到哈，或者面包啊、谷物类的东西，
1: 嗯，
0: 如果相当于有半碗米饭，您就可以首先得到20分，
1: 哦，
0: 先吃了半碗米饭。可以就半碗米饭的量啊，
1: 换成喝点粥啊，或者吃半个馒头啊、
0: 哎，对，或者超过这个量的主食也可以。
1: 嗯，
0: 因为毕竟我们俩是女士，那男士可能小半碗就略显少一点，就比他更多的主食就得20分。如果在您这主食当中还都不是精白米面，
1: 嗯，
0: 像我们常说的粗细搭配就更好了。
1: 哦、
0: 嗯，有一点芋头啊、山药啊这种薯类，
1: 半个窝
0: 头啊、有点红小豆啊。半个窝头好像惨点吧，就是说发糕类的吧，
1: 嗯、有点粗粮、有点谷物。
0: 现在咱们好像很少绝对吃窝头了，
1: 嗯，
0: 最怎么着也得是面粉、豆粉和玉米粉、小枣什么红糖做的发糕，
1: 嗯，
0: 有点杂粮吧，你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加10分，
1: 嗯，
0: 这就变成了30分了吧，
1: 嗯，
0: 主食占30分。那么呢，早餐中呢一定要有含蛋白质、优质蛋白质的这个食物，
1: 嗯，
0: 这个做起来也不难。我们基本上早餐都有鸡蛋和牛奶，
1: 嗯，
0: 这两个就是算优质蛋白质。
1: 那我们要吃到什么量呢？
0: 牛奶，其实我就是范老这上说的是100克，
1: 嗯，
0: 其实牛奶和酸奶我基本上一喝就是一袋或者一盒。
1: 对呀、啊，
0: 很难
1: 更多一点、
0: 哎、
1: 是吧？
0: 多一点没有关系，
1: 嗯，
0: 起码我有，就是鸡蛋、 一个，如果我们听众是老年朋友，那就是半个，也没有问题。

0: 哈，因为我们推荐量是25到50克，正好是半个到一个。
1: 嗯，
0: 有点有一点点的酱牛肉，或者说类似于肉制品吧。
1: 嗯，
0: 酱牛肉我觉得就是比较容易推荐的。吃一点儿，有好多同事朋友的早餐有豆浆，
1: 嗯，
0: 或者豆干，用豆干拌点菜的
1: 豆制品。
0: 豆制品，我们以上说的奶类、鸡蛋，还有一点点的肉制品和豆制品，它们通通都含有优质蛋白质。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第二点说的是蛋白质，不是说让您把这些全都吃了，那不可能。一个早餐哈，
1: 嗯，
0: 吃了就是20分，
1: 就是吃到其中一种就可以了。
0: 啊，对，一种就可以了。
1: 嗯，
0: 实际上。我倒是觉着怎么也得两种吧，要两种就是30分。嗯，
1: 比如说您既喝了牛奶还吃了鸡蛋，您就可以得这个
0: 30分。或者我既吃了牛奶，我又吃了点豆制品、豆腐干，我也可以得到30。
1: 嗯，
0: 这个首先我们啊这里插一句，绝对不是特别高的标准，是应该早餐就应该达到的。
1: 哦，
0: 是吧？
1: 这属于基本的。
0: 基本的，刚才说的粮食有点杂粮。
1: 嗯，
0: 完了我们说的是优质蛋白质。
1: 这加起来就是60分了。
0: 哎，优质蛋白质，对。
1: 这其实已经及格线了，其实也没费什么事儿哈。
0: 你总结的特别好，我们真正理想的早餐应该分4类，一会儿我们还要给别的加分。最不能保证，就不能保证特别好的早餐，也应该有两种。
1: 嗯，
0: 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两种，你说了已经及格了。
1: 对，碳水化合物加蛋白质，
0: 蛋白质这个最好的也有。那么我为了让提升自己，让自己更健康，就要加进去蔬菜。
1: 嗯，
0: 一加一个蔬菜，我们又可以15分。
1: 哦，
0: 加水果又可以15分。如果是两者兼得兼有的话，既有蔬菜，有点水果。就是20分。
1: 哦，这之前我们说碳水化合物哈，还有这个蛋白质，如果都吃好了，吃的足了，那就是60分。
0: 对，
1: 再加上如果有蔬菜的话，那这个早餐就已经是80分了。
0: 80分了。
1: 嗯，
0: 其实蔬菜水果在我们早餐当中啊，确实很重要。大家比较习惯把水果放在加餐，这个我也同意，就是在90点钟吧。但是加餐和早点归结起来，总体还应该算早餐。
1: 哦，
0: 啊，所以兼得。那么蔬菜和水果可提供膳食纤维。一些矿物质钾呀、镁呀、钙呀、维 C 呀，还有多种保健成分。水果和蔬菜这个好处，真的不亚于那个蛋白质和淀粉类的食物，
1: 嗯，
0: 是我们现在特别需要的。有一个口号就是现在讲，就是每天要一次水果，并不要说不是说水果多也好，每天一次，但是比较推荐的就是3餐都有蔬菜。
1: 哦，
0: 尽量做到早中晚3餐都带一些青菜。
1: 嗯，
0: 啊，对人身体很好。
1: 这个是有必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提示一下的。
0: 提示一下的。
1: 好多人早餐是没有蔬菜的。
0: 嗯，可能大家也觉得早餐呀做蔬菜比较麻烦，但是我们想的蔬菜并不是让您起油锅炝锅，然后再煸炒
1: 烹炸的。
0: 哎，不是，绝对不是。你一个小的西红柿、小的番茄或者一些菜心儿。
1: 有点
0: 肠胃能接受的，像我们正常的孩子吃一点凉拌菜也没有问题。再有就是焯拌菜，
1: 嗯，
0: 稍微用过水一断生焯一下就可以给他吃。
1: 对，
0: 我们现在的买蔬菜远比我们小时候要多得多得多，就是超市里边还是满目都是绿叶菜的，
1: 嗯，
0: 给他加一些蔬菜在里边，中间呢加餐再吃一个水果。
1: 哦，
0: 这样的早点呢就算比较应该说营养素很全面的了，但我们分还不够100分。
1: 对啊，
0: 是吧？
1: 我们只有80分啊，那20分是什么呀？
0: 对，在这个基础上呢，再加一些坚果类的食物。
1: 哦，早餐里要有坚果。
0: 哎，比如核桃啊，或者说花生啊、杏仁啊、开心果啊，这些都可以。
1: 嗯，
0: 如果吃两种或者混合的果仁，就可以得到20分。
1: 哦，
0: 正好是100分，对吧？
1: 正好是100。
0: 哎，所谓的两种呢，其实我见好多家长这样给孩子吃，他就把核桃，像什么腰果这些果仁啊，他有几种给他混在一起。那么小孩抓一小把，不要求多啊，抓一小把他就能够吃到里边好几样的坚果。
1: 嗯，
0: 既不超量，又可以吃的口味比较多，而且营养比较均衡。
1: 这20分就得到了。
0: 这20分就得到了。如果是这种早餐，你给孩子吃吧，他绝对不会到10点半、11点就饿了。
1: 嗯，
0: 孩子如果在10点多、11点一饿的话，特别容易有类似低血糖的这种感觉或者症状，倒不一定说真的就发生低血糖很严重，这个时候对他的学习的就集中精力有很大的影响。
1: 不是他不集中精力，
0: 不是他不集中，
1: 是他自己没有集中精力的能力和，
0: 哎，他已经把那些营养消耗掉了。
1: 嗯，
0: 供应大脑这个葡萄糖它也不够了，所以那个时候孩子特别容易脑子不跟着老师转， 就老师说什么他也傻傻的坐着眼睛瞪着，但他已经都不转了，听不进去了。这个时候一定跟他早餐吃的不够充足，或者说营养这些能量，他总的能量坚持不到他中午，有很大关系。按照我们刚才这100分吃的话没有问题，一定是够的。
1: 这100分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早餐了哈。
0: 对对对，
1: 如果我们能坚持这样吃早餐的话，常年坚持下来一定会有比较好的比较健康的身体。
0: 好的习惯不是说今天做到了明天就显现的，它包括对身体导致疾病的过程，也不是今天我这么做明天就发生的，都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是我们特别容易忽视的，看不见摸不着，实际上过多少年返回来一看一定是有益的。所以早餐一定要孩子大人老人都应该坚持。
1: 那有些朋友哈，我也吃早餐，可是我有的时候我就爱吃油饼啊油条啊，像这样的早餐您能给我多少分啊？
0: 这样的早餐我觉得应该扣点吧。
1: 啊，应该扣分。
0: 对，如果比如说今天早餐吃了这些，那你就85吧，还算不错，算个良好。要每天都这么吃那可不是85了，那绝对不及格了。就说偶尔吃一次这些油炸的油饼啊油条啊，那么偶尔吃吃还好，一个星期一次啊，不要超过太多，扣点分就扣点分。长期吃油的东西也会慢慢导致很多问题。首先来说，你现在最不放心的就是它那个油，那么一大锅的油成本那么高，不可能每天换的。不是，不要说每天换了，那多长时间换都说不定的。所以包括这个淀粉类的东西，中个油煎也很有很多有害的物质产生，那个不靠谱，不值得提倡吧，最起码。
1: 随着年龄不断的增大，我们可能身体会走下坡路。
0: 对，
1: 这时候您所能做的就是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并把这个习惯坚持下去。
0: 坚持下去。你以前没有这好习惯，就从今天我们听了爱家这节目，从明天早上您开始吃早点都不晚。
1: 对，您先得个60分呢。
0: 对，
1: 如果您原来都不吃早餐是
0: 0分
1: 的话，
0: 对，
1: 先从60分开始。
0: 对，
1: 逐渐的让我们早餐变得完美，
0: 成绩越来越好。
1: 等您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您再回首发现，哦，我这么一个不经意间养成的习惯真的给我带来了很多财富。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然已是个失意。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

0: 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而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
4: 干过大发
3: 发新生
6: 新生，甚至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本期节目记者对话中国消防科普中国共建基地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刘舍。
8: 刘舍老师您好。
9: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8: 说到卡式炉呢，我们一般会在什么样的场景下使用卡式炉会比较多一些？
9: 其实卡式炉呢，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场景当中非常的常见，特别是大排档用的很多，你像一些做烤鱼的呀，大排档的用的比较多。然后呢，有些家庭也会使用，家庭一般用来打个边炉啊，吃火锅啊都会用。还有些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在露营的时候，也可能会选择带一个卡式炉，比较方便啊，都比较常见。
8: 嗯，那这个卡式炉它的样子可能长得啊，跟我们平常使用的这个酒精炉差不太多，但是这个炉子啊，会有一个圆筒式的一个气罐，然后呢，主要是通过这个气罐里的气体来进行加热。
9: 是的，是的。
8: 嗯，那么这个卡式炉它的工作原理啊，工作机制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很多的餐厅，包括现在很多人出去露营野炊，都会选择用卡式炉？
9: 主要是比较方便，它的热值比较高，因为卡式炉呢，它是一个炉头连同气罐在一体的，它的气罐是卡在炉头的里面，所以叫卡式炉。这个炉体呢，一般是相对还比较大一点，它方便去做一个承托。然后它用的这个气体呢是丁烷，丁烷呢它这种气体的热值比较高，
8: 热值比较高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9: 就更容易将食物加热或者煮熟嘛。所以呢，现在很多的一些餐饮啊，或者我们很多家庭都选择使用卡式炉。
8: 嗯，这个原料使用的是丁烷，好像打火机里面哈也是这个物质。那它的这个使用原理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大号的打火机？
9: 打火机，对。它是将这个丁烷液化了以后装在罐子里面，然后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进行气化，气化然后再燃烧，它是气化之后再燃烧，所以呢它的热值也比较高。
8: 嗯，所以这个罐装的这个气瓶里面装的是一个液态的丁烷，然后呢它是从气瓶会进入一个调节器，对吧？就是我们经常会用的有一个旋转的钮。
9: 是的。
8: 嗯，那我们具体一般使用的时候我们会通过那个旋钮来控制吗？那这个旋钮主要是控制什么？
9: 旋钮的作用是调节它的那个出气量的大小，出气量越大那么它的火焰就越大。
8: 嗯，那我们不妨也类比一下打火机的这个原理。液态的丁烷啊，从气瓶进入到调节器之后，在这个调节器当中呢，它会因为压力的降低迅速的气化，然后会跟预先混合的一部分空气来进行一个结合。这个结合之后的气体会从炉子的这个火孔当中喷出，一旦是打开这个点火装置，它就会燃烧。
9: 是的。
8: 嗯，那么从这个卡式炉本身的设计来说哈，它应该是有一个安全设置的这样一个保障呢。那么它有什么样的这个安全保护机制呢？
9: 它是这样子的，首先呢是将这个气罐装到卡式炉里面，它里面呢有一个限位器，那么有部分的这个劣质的卡式炉呢，它这个限位器它用的里面是一个那个铁片嘛，可能就材料不是那么好，或者容易变形，它就有可能导致卡不紧。那么卡不紧会导致什么问题？

0: 体呢，可能就导致漏气。它漏气，气体呢，它并没有完全通过炉头释放出来，可能在这个炉内就已经释放出来部分，就有可能导致什么呢？导致这个炉内着火，那么就导致整个这个炉头里面着火，把这个气罐包围在里面烧，那么给气罐加热也有可能导致气罐爆炸。所以呢，我们就建议大家买卡式炉的时候呢，一定不要贪便宜，买大品牌，买质量好的会相对比较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买气罐的时候也要注意气罐的这个品质也要买好的，有些劣质的气罐它可能跟这个炉头不那么匹配它也有可能导致这些问题出现。
1: 嗯，那我理解哈，在这个卡式炉本身的这样一个安全设置来说，有两个地方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第一个就是这个限位器，限位器呢必须是得要卡准了、卡紧了，不然的话就很容易漏气，漏气就容易出现问题。
0: 是的，你看它卡式炉的气罐装上去之后，它要有一个压把，你看在炉头上面有一个压把，装进去之后呢，它要把那个压下去啊，它才顶开里面的那个气孔，限位开关才会顶开，才有气出来。
1: 嗯，那如果是劣质产品或者质量不好的话，它就顶不紧，就会漏气。
0: 是的，有可能导致这个气体呢就上漏在这个炉头内部，而从而导致这个炉头内部着火，火焰把整个炉头包围在燃烧，反而给气罐加热，就有可能导致爆炸。
1: 嗯，第一个是这个限位器哈，这个质量非常的重要，卡得紧不紧也非常的关键。那另外呢，您还提到了另一点，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卡式炉的另外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气罐，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气罐呢其实是我们要另外购买的。我看到有介绍说呢，像这个一般的小瓶的气罐，它可能就燃烧一两个小时，那么大瓶的也就是两三个小时，所以要随身准备这个气罐，要随时来换这个气罐。所以这个气罐的质量是否可靠？哎，你买的渠道啊是否正规，其实这个也非常的关键。
0: 是的，买气罐呢，它也是有品质之分的。你看同样一个气罐，我们看到价格相差一倍的都有可能，所以建议大家呢，如果自己买来用，不要贪便宜。
1: 嗯，那如果是这个太便宜的、质量不好的、不达标的气罐，它可能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0: 劣质的气罐，一个呢是它本身的容量不足，比如说标称是多少的，它其实可能里面不足那么多，它打了一个折扣，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是气罐本身的这个罐体的材质比较脆弱，比较薄啊，它的那个罐体受碰撞挤压容易变形，也容易泄漏，容易炸裂啊。第三个呢，就是它跟炉头的匹配度，它因为各方面用的材质比较差，跟炉头有可能就导致卡不紧，或者卡紧了之后有可能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又会脱落。
1: 嗯，那么这个炉头的大小，包括这个气罐的大小，以及它们之间匹配的这样一个大小的标准，是不是统一的？
0: 是的，都通用的。
1: 嗯，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哈，这个卡式炉它本身的这样一个设计原理以及安全的原理。那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啊，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比如说哪些环境的原因啊，我们使用不当的原因可能会带来的一些风险。我也梳理了媒体关于卡式炉爆炸或者是引发事故的报道。那我关注到啊，就是这些事故多半呢都是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啊，在就餐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但是呢，发生呢主要是有两个场景。第一个场景呢是在野外，就是烧烤或者是露营的时候。而且我们知道啊，这两年呢随着户外露营热度的升高，很多人是会选择携带卡式炉来进行烧烤啊、烹饪啊等等啊。那么我们在户外使用卡式炉的时候，可能会有哪些原因啊？比如说自然环境的变化，或者是说我们使用的时候不科学，哎，导致了它发生了这样的一些事故，这中间可能有哪些因素呢？
0: 其实卡式炉呢它使用有几个风险哈，爆炸只是其中之一。说到的爆炸的原因，大部分的卡式炉爆炸呢是由于我们使用的上面的这个锅具不合适。例如你使用一个太大的锅具，这个锅具的这个范围已经超越了卡式炉的这个炉体的大小啊，或者相当于炉体大小。那这样的话呢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火焰在给上面的锅具加热的同时，锅具它热量又向外散发，就导致热量传导到我们的气罐的部分，从而给气罐导致了一个加热，而让气罐由于温度过高导致压力容器的爆炸，这个是爆炸的主要的原因。还有呢，就是在使用这个卡式炉的过程当中，由于使用不当，例如说风向啊、 因为在野外嘛。

0: 例如说我们在上风位的位置啊，我们的这个火焰吹过来，正好这个火焰除了在锅底以外，可能还偏向于气罐的这个方向啊，也导致气罐受热，容易导致气罐爆炸。
1: 嗯，就是在这个野外露营的时候，这个风向的变化非常的重要。如果风呢，把这个火焰朝向了这个罐子的方向来吹，那这个时候罐子就容易受热，受热过量的话就会爆炸。
0: 是的，两个原因，一个呢是锅体的受热导致反向给气罐加热，第二个呢就是风向。如果长期的这个风往下风位吹，然后我们的气罐就要调整一个方向啊，调到上风位的方向，它相对就会安全一点。
1: 嗯，在野外露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大风风向还有风力的大小。那其实说到这个吹风的问题哈，我看到有网友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呢在野外露营的时候呢可能会碰到风突然加大，然后一下子就把这个火给吹灭了，那这个时候怎么样才是一个科学的安全的操作方法？
0: 卡式炉灶上面一个呢是一个卡紧的一个限位阀开关，一个呢是点火开关，就调节火力大小那个，它先拧一下打着火，然后再调节大小，直接有一个点火开关，跟我们的煤气灶一样的，我们可以把这个气罐开关关掉，就是点火开关关掉，重新点火就行了。
1: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野外的一些情况啊，以及我们要注意的点。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场景就是会发生在房间里，比如说呢，过年过节的时候，在家里人比较多的时候，要是火锅就会用上卡式炉。我就看到一个视频，在贵州的毕节，一家人围坐吃饭的时候，这个卡式炉突然就爆炸了。视频里呢就非常的明显看到这个铁锅就被崩坏了，然后食物被炸的到处都是。但是这个呢，好在就是没有伤到人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看到一个饭店的视频，因为我们知道很多饭店呢，这个吃干锅和火锅用的也是卡式炉。我看到一个视频是餐厅的一桌客人围坐用餐，这个卡式炉突然爆炸了，然后碗筷全都被炸飞了，还有人呢受伤了。那其实我们看有的这个卡式炉爆炸的时候会有人受伤，有的是没有人受伤啊。那这个爆炸的程度它会受到一个什么样因素的影响？
0: 取决于我们罐体内的燃气的多少。例如您刚刚换上去一个新的罐体，而且这个气罐本身容量比较大，那么它爆炸的威力自然就会比较大，而且它爆炸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因为它气体受热膨胀，如果这个气罐里面的气体是很足的，那么它膨胀的这个概率就大，导致爆炸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如果说它气罐内的燃气只剩下一点点了，那么即使它受热膨胀，它可能爆炸的概率也会相对小一点。
1: 嗯，爆炸所引起的这个伤害的程度啊，跟罐子里的气体的多少是有关系的。那我还看到了一个2018年2月份的时候，当时是湖南长沙的一个卡式炉爆炸的事件，这个是一起比较严重的事故了。当时周先生和亲戚朋友一行九人在饭店吃饭，然后卡式炉爆炸之后，一桌上的九个人，包括邻桌的三个人，一共12个人受伤。在事后的复盘当中呢，有分析说这个爆炸的这一桌啊，餐桌上呢，除了卡式炉之外，还有电磁炉。因为我们知道哈，有时候如果一桌人多菜多的话呢，可能真的是几个炉子同时用的，包括电磁炉、卡式炉甚至酒精炉都是在一桌都用上了。那这种能一起用吗？他们可能会存在什么样的风险？
0: 正常来讲是没有问题的，你不管是用酒精炉、卡式炉、电磁炉，你同时在桌上使用，我们保持适当的距离就可以了，因为都是加热的。例如说你旁边用酒精炉或者旁边用电磁炉，那么可能其他炉具产生的热量会给到我们的气罐进行一个反向加热，那么就有可能导致气罐的压力容器爆炸，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保持一定的安全的距离就可以了。
1: 嗯，这个安全距离很重要，但是我们怎么来判断呢？这个标准是什么？
0: 就是我们可以这样子哈，我们用我们的自己的手去感受一下，比如说把你的手放到卡式炉的气罐的位置，那么你的手能够接受的这个温度，正常来讲呢它是安全的。如果你的手放到气罐的旁边，放到气罐上面，你的手都感觉到很烫了，那么它就比较危险了。
1: 嗯，这些细节哈，其实特别需要我们在使用卡式炉的时候要有这样一个警惕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啊。那么刚才您提到了哈，其实现在大部分的这个卡式炉爆炸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使用的锅具过大了啊，有的是超过了这个卡式炉的大小。我们知道像这个电磁炉的使用，电磁炉选择这个锅具的时候也是有要求的，它这个大小和材质要跟电磁炉匹配。那么卡式炉我们怎么来选择锅具啊？这个大小我们怎么选择合适？另外对这个材质有要求吗？
0: 卡式炉呢，用锅具呢，对材质没有

0: 大的要求，你用砂锅、用铁锅、用不锈钢锅都可以。但是我们一般建议卡式炉只适用于小锅，正常来讲呢是直径小于30厘米的锅，正常情况下呢是对我们的卡式炉的这个气罐不容易造成一个反向加热。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使用卡式炉如果是在室内的情况哈，尽量不要在玻璃台面使用，因为我们这个炉具放在玻璃台面使用的话呢，有可能给玻璃台面造成一个反向加热，玻璃受热之后它也有可能导致爆炸，玻璃有可能会炸裂，炸裂呢一样会导致汤汁的溢出啊，或者说是整个桌面的这个崩塌，会导致烫伤啊，导致受伤。
1: 所以还是有很多小细节是需要我们来关注的。那您觉得我们在平时使用卡式炉的时候可能还会存在哪些误区啊？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哈？哪些是不能做的，哪些是要注意的？
0: 还有呢就是在户外，它是有可能大家会觉得风太大了，导致这个火力受热不够，加热不够，有些人呢会选择使用一个风挡，用一个那个有专门的那个风挡铁片的啊，把这个锅围起来，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热量会比较集中，那么在室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有些人呢可能在室内他可能也这样去用，那就不合适了，因为在室内用这个风挡围挡这个卡式炉太过严实的话，有可能导致进气量不够，进气量不够有可能导致燃烧不充分燃烧不充分就有可能导致一氧化碳的中毒。
1: 您说到这一点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在家里用燃气灶的时候也会用这个风挡，之前也有提醒过说如果封闭的状况下是最好不要用这个风挡的，所以卡式炉的使用如果不恰当的话，不仅是会造成爆炸，还可能带来一氧化碳中毒这样一个情况。
0: 对，比如说冬天我们在家里吃火锅，在家里吃干锅，那么你如果使用卡式炉，一定要保持我们的房间的窗户是通风的，打开的，千万不能在封闭的场合里面使用任何的炉具，所有的燃烧都有可能产生一氧化碳。如果你的门窗是关着的，那么就会导致里面的氧气不够，会使燃烧不充分，燃烧不充分就会产生一氧化碳。而一氧化碳呢，它是无色无味的，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吸入过多的一氧化碳，可能我们正吃着，不知不觉当中就已经倒下了。
1: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使用当中要注意的很多的这个小细节的问题。那我们再倒回去说我们在正式使用之前，我们需要做好一些什么样的检查来保证它的使用安全？
0: 我们在安装这个气罐的时候一定要卡到位，卡紧我们要装上去之后，把这个限位器，它有一个那个向下压的限位器，压下去之后它是固定的，卡紧的，然后呢我们没有放锅具之前先点火测试，看看它是否燃烧稳定， OK 了以后再把锅具放上去。
1: 那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在家里用这个燃气，如果是燃气泄漏的话，可能我们提前会闻到一些味道，那么如果像这个卡式炉它可能会发生故障的时候，会不会提前有一些什么样的预兆能够引起我们的警觉？
0: 如果说它要炸的时候肯定是没有什么先期预兆的，使用的过程当中你可以久不久的将你的手放到这个罐体的位置去，感受一下这个罐体周边的温度是否过高，如果温度过高那么你就要停止使用了，如果你的手都能够接受那个温度，那么相对来说罐体是安全的。
1: 还是要看它的这个热度值那我们说这个使用之后呢，我们怎么来保管？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要重点说说这个气罐刚才我没说到可能一般的人出去可能会备用好几个气罐，所以它这个保存是不是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来安全保存？
0: 是的，本身气罐属于易燃易爆品，所以我们的气罐的这个运输、存储、保管都要按照危化品的等级来进行这个保管。罐体如果遭受剧烈的碰撞、挤压或者意外的加热比如说太阳直晒，特别是在车内的高温，长时间的将这个气罐放在车里，如果高温的话，你放在车里面夏天高温晒，它有可能会炸开的。
1: 那它这个保存存储还有搬运可以类比于煤气罐吗？
0: 它比煤气罐更加的娇贵，因为煤气罐它是用很厚的那个钢制的，而这个卡式炉的气罐呢，它有些是铝制的，有些是铁皮的。
1: 那么在这个路上的运输要注意什么？可能这种集体运输还好一点，对于个人来说的话呢，可能就会放在这个车上嘛，要注意什么？
0: 第一呢，就是避免碰撞、挤压、被加热。第二呢，是尽可能的保持这个环境的通风。
1: 好的，那我们说为了保证安全，我们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去买正规的产品包括这个卡式炉还有气罐但是我们除了看价格之外，我们还可以看什么来保证我们买到的是正规的、合格的？
0: 其实第一当然是不要贪便宜。

0: 第二呢，我们要看它的那个是否符合国标，所有的这些产品都有3C 认证，要符合3C 认证，符合国标的产品。
1: 嗯，包装上就能看到这个是不是国家3C 认证的。
0: 对，包装上面或者说它的产品详情介绍上面。
1: 嗯，是的，包括呢，我知道就是有的可能还会附带一个防爆检测报告，然后还有可以上这个品牌官网上去查一查是不是这个假冒的商品。嗯，那我们除了买正规的合格的卡式炉啊，正确科学的使用卡式炉之外呢，我也看到有很多网友就提到了哈，说既然卡式炉的使用哈存在一些风险啊，能不能有其他的这个替代炉？现在确实有一些饭店哈是已经把卡式炉换成了酒精炉。
0: 卡式炉呢确实存在比较多的风险，我们呢也建议大家尽可能的替代掉它。可以替代的方式有很多，例如我们在户外的话哈，我们可以用分体的炉头，它会相对比较安全。
1: 嗯，分体式的炉头它是一个什么概念？
0: 就是我们的气罐和我们的炉头是分开的，中间用一个软管连接，用个钢管连接的。我们如果说是专业的一些户外团队啊，我们都是用分体炉头的。我们出去露营如果要用到炉的话，我们的炉头是比较小的，折叠起来比较小，另外用那个气罐，用这个软管连接，就跟我们的煤气罐一样的，可以用分体炉头，这在户外。第二个呢，可以用固体的酒精炉，而不要用液体的酒精。如果确确实实是用液体酒精炉的话呢，那么建议大家哈，一定一定在你添加燃料的时候，一定要先把火熄灭，彻底熄灭火，才可以往炉头里面添加酒精燃料，否则的话呢，很有可能导致了这个火灾事故，非常的危险。
1: 嗯，那么说到这个替代炉，我查了一下，像这个露营的时候，有的建议说可以用柴火炉、气炉、油炉和电炉，对这几种炉子，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推荐？
0: 油炉呢其实不太建议大家使用油炉，你去购买燃料也没那么方便。那么建议大家呢，其实刚才说的一个可以用分体的那个炉头，第二个呢可以用炭，现在有很多高温炭，用炭炉也可以，也方便携带，现在的那个炭呢也很容易点着的，打火机一下就能点着，用炭炉也可以。第三个呢就是用电，我们现在很多呢带电车的，或者说我们带一些大容量的一些充电宝，它本身用电也可以啊，用电磁炉啊或者用电陶炉啊之类的都可以啊。还有就跟他说的用固体酒精炉。
1: 嗯，那么用电炉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问题？
0: 用电炉就要注意触电的风险了。如果用电炉在家的话，用电磁炉的话，要注意不能放在铁制的桌子上面使用，这是第一个，它会向下加热，也就是说我们的电磁炉不能放在不锈钢或者铁制的桌面上使用。
1: 嗯，那如果选择用炭炉的话，我们要注意什么？
0: 一定是在室外使用，如果在室内，一定要保持环境通风。
1: 嗯，那其实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炉子啊，只要是生火，我们都要注意安全。那基本原则啊，第一呢，就是要从正规渠道取得正规报告的商家那里购买合格的产品。第二个呢，就是要认真的阅读说明书，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来科学操作。好，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刘奢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解读。
2: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科技新视点到此告一段落。相信通过以上的对话，您对于如何安全的使用卡式炉肯定会掌握更多有用的知识，也希望这期节目可以帮助您度过快乐安全的户外露营时光。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1: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4: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召开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强调把握机遇，乘势而上，奋力推动临汾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汾西曲沃全方位服务保障，护航夏粮颗粒归仓。我市各地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召开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把握机遇，厚植优势，乘势而上，奋力推动临汾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新动能。副市长王云参加座谈会上，王岩峰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围绕推动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探讨。临汾经济开发区负责人汇报了临汾精品微短剧基地运行和产业发展情况。山西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临汾经济开发区负责人汇报了临汾精品微短剧基地运行和产业发展情况。山西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临汾经济开发区四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临汾海丰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山西华运影业有限责任公司、山西大西影业有限公司、山西雀影树扇发展有限公司、山西汉墨星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相关企业代表提出意见建议，希望政府在算力补贴、平台对接、人才引进、宣发支持、内容创作、文物资源开放等方面进一步加强政策扶持保障。王岩峰指出，微短剧作为文化产业新赛道，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黄金期，各地纷纷布局，机遇与挑战并存，各相关单位和企业要以省长卢东亮调研临汾精品微短剧基地为契机，把省委省政府的关心关怀转化为推动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坚定信心，抢抓机遇，攻坚克难，全力以赴推动微短剧产业做大做强。王岩峰边听边记，逐一回应企业关切。他强调要持续加大扶持力度，加快研究出台市级微短剧产业专项扶持政策，科学设立奖补资金，精准对接企业诉求，确保各项政策直达快享，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发展实效。要坚持研育并重，加大头部企业和优秀创作团队引进力度，充分吸纳行业优秀人才，加快提升本地人才专业化水平，为产业发展筑牢人才根基。要打造微短剧产业集聚区，强化要素保障，优化配套服务，推动研练、补练、强练，谋划举办一批有影响力的行业活动，汇聚优势资源，加快形成上下游协同联动的产业集群效应。要扎根临汾文化沃土，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资源，聚焦非遗传承、文物保护、乡村振兴等现实题材，创作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微短剧作品， 要协调推动文物资源开放共享，谋划打造微短剧小镇、沉浸式文化街区等新场景新业态，以微短剧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眼下正值夏粮收割晾晒的关键时期，田间地头一派丰收忙碌的景象。汾西区或开展麦收技术指导、粮食晾晒、秸秆还田等一站式农技服务，切实保障夏粮颗粒归仓。在汾西县团柏乡下团柏村村民郭云龙的麦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脱粒同步完成，金黄的麦粒源源不断装入运粮车，高效的机械化作业让麦收变得轻松快捷。汾西县下团柏村村民郭云龙：
5: 你看今年搁这十来亩地，我几次割的，一吹就割完，又快又塞丁。你看今年这麦好吗？颗粒饱满。又是一个丰收年。
4: 汾西县坚持抢农时保收成，提前制定夏收工作实施方案，紧盯小麦成熟周期，区分分类推进收割作业，同时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麦收技术指导、粮食晾晒、秸秆还田等一站式农。
6: 提前摸排全县麦田分布成熟时序，全面检修本地农机设备，配齐。提前摸排全县麦田分布成熟时序。全面检修本地农机设备，配齐作业历练，另一方面主动对接外地农机作业队伍，统筹调配跨区作业机械，充实机收历练。
4: 除此之外，汾西县还聚焦夏收期间安全生产、道路通行、用油保障等关键环节，开通农机作业绿色通道，设立农机便民服务站点，为跨区作业农机手提供燃油补给、维修保养、饮水休息等暖心服务，打通农机作业保障最后一公里，全力扫清夏收作业各类阻碍，做到成熟一块、收割一块、入库一块。汾西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段宏宇：
7: 我们将建立动态调度机制，实时跟进作业进度，做好机具接引、后勤保障和应急处置，确保农机顺畅转场、高效作业。我们将全力以赴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4: 为有效解决农户晒粮场地不足、道路晒粮不安全等问题，曲沃县羊潭乡人民政府主动敞开机关大院，免费为辖区农户提供晾晒场地、饮用水等便民服务，用暖心举措守护群众丰收成果。种植户张宇：
8: 咱屋今个打2000斤麦，然后到乡晒晒，人家乡在俺提供了免费的场地，人家还得给提供了免费的饮用服。在这屋离屋要亲的还比较方便，咱直接就把米拉过来。
4: 宽敞平整的大院，干净阴凉的环境，贴心周到的服务，彻底解决了村民晾晒粮食的后顾之忧。曲沃县羊潭乡党政综合办公室主任刘富旺：
9: 我们通过张贴条幅、发放通知，让群众知道乡政府院内也可以免费晒粮。我们累计整理出了4079平方米的开阔空地，以满足群众的晒粮需求。晒粮期间，我们实行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制度，现场还配备了免费饮用水，安排志愿者提供搬运、看护、翻晒等志愿服务，以暖心举措助力夏收工作有序推进。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1: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4: 市农机发展中心数据显示，截至6月14日，当日小麦收获面积36.3082万亩，其中机收面积36.3082万亩。当日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3432台，累计小麦收获面积150.2714万亩，其中机收面积150.2714万亩。夏玉米播种69.9436万亩，其中机播69.9436万亩。投入玉米播种机8776台次。江宁霍州加快推进防汛工程建设，开展地质灾害演练，以延时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在江宁县枣岭乡西源头村淤地坝工程的施工现场，施工队伍正在进行排水设施作业，工程建成后将有效拦截泥沙淤地造田，显著提升区域防洪减灾能力。 江宁县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程项目部王伟，
10: 咱们一定要严格按照这个图纸施工，而且现在正值防汛期间，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尽量把这个工期往前赶一赶。
4: 位于黄河一级支流鄂河小流域的治沙土门等五座淤地坝工程是江宁县今年重点推进的水利建设项目，涉及两座中型淤地坝和三座小型淤地坝。江宁县投资884万元，系统推进沟道治理。工程自2025年9月份开工建设以来，强抓水利工程建设黄金时期，挂图作战，全速攻坚，全力加快建设进度。江宁县枣岭乡西源头村淤地坝工程施工现场负责人王东方。
11: 目前我们施工队正在进行土坝两侧的码头施工，工程量已经完成80%。下一步工作任务，箱涵的钢筋绑扎、木工、模板安装、混凝土浇筑。我们严格按照设计标准和汛期的施工要求，加班加点推进，争取在2026年9月底提前完成全部建设任务。
4: 今年江宁县水利部门早谋划早部署，全面落实水库、淤地坝、重点河段等区域的五个责任人制度，修订完善超标准洪水预案，同时对全县水库、河道、淤地坝、山洪灾害防治区、在建水利工程等186处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汛前检查，对排查出的17处隐患逐项整改到位，完成县域25处自动雨量监测站、96处无线预警广播等设备的维修维护，确保汛期雨量数据传输及时准确。此外，配齐防汛物资，组建抢险队伍，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全方位作息作时防汛备汛各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霍州市举行2026年地质灾害综合应急演练，本次演练立足霍州市山地较多，地质灾害隐患点分布广泛，汛期强降雨易诱发滑坡、坍塌等灾害的实际情况，模拟连续强降雨引发白龙镇、四庄村中型山体滑坡险情，依次开展预警发布、险情上报、应急会商、人员转移、抢险搜救、医疗救护、物资保障、电力抢修等科目。各工作组分工明确，协同配合，运转高效，整场演练紧贴实战，流程规范，衔接顺畅。霍州市白龙镇副镇长王登辉：
12: 扎实做好辖区地质灾害隐患的日常排查、监测预警和宣传引导工作，不断提升自身应急处置能力，一旦突然发生险情，能够第一时间快速响应，科学处置，筑牢基层地质灾害安全防护防线。

0: 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讲解非法金融活动的常见类型、典型特征、作案手段和识别技巧，同时结合近年来发生的典型非法金融案例，以案释法，以例警示，直观展现非法金融活动带来的财产损失、家庭危害和法律后果，破除群众高收益稳赚不赔的错误认知，引导群众树立投资有风险、高利弊陷阱的理性金融观念，自觉远离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进一步提升群众的金融风险防范能力。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蒲县监管支队副局长孟淑娟：
1: 目的是提高老百姓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的意识，引导大家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陷阱。
0: 洪洞县群众：
2: 今天听了大恩银行工作人员介绍后，学到了不少知识，以后坚决不能轻信那种高收益高回报金融骗局，还有那陌生人的短信链接不要随便点，也要提醒大家身边的亲朋好友啊，提高警惕，收好自己的钱袋子。
0: 洪洞农村商业银行柜员李云：
3: 在此提醒，树立正确理财观念，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守护个人财产安全，守护美满幸福家庭。
0: 日前，古县举办第11届好基地讲好故事专场比赛。本次活动紧扣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临汾地方党组织成立100周年主题，持续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太岳革命精神。全县各乡镇、各系统、开发区、学校积极参与，经过层层选拔，17名优秀选手登台宣讲。比赛中，选手们依托古县贾寨军分区、安子沟抗战遗址、赵子岳故里等红色教育基地，深情讲述革命历史、先辈事迹和新时代奋斗故事，语言真挚，感染力强，充分展现了古县深厚的红色底蕴和新时代干部群众的精神风貌。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4: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奋进者说正在播出。断电意味着什么？ WiFi 断网，电脑关机，现代生活瞬间停摆。
5: 你有电源快速启动是争分夺秒，
4: 反应快，情绪稳，关键时刻不起火不爆炸，煤矿应急电源那一天扑面而来。
6: 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冯源。系列报道开局起步155，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本期播出煤矿应急电源那一天扑面而来。
4: 有没有一瞬间你慌了？你以为手机突然没电了，因为短视频刷不了了，外卖点不了了，买东西付不了款。电早已成为现代人的第二条命。可以说，现代人、现代生活、现代经济都绝不允许断电。矿山开采、生命医疗、极地科考，应对紧急情况，我们需要应急电源。湿寒阴冷、易燃易爆炸的煤矿是所有工业场景中最复杂的极端环境之一。作为煤炭大省，山西要求所有正常生产矿井必须配备应急电源，那究竟谁能担此重任？目前市场上主要有3种应急电源：传统柴油发电高污染高耗能，氢燃料电池除了贵没毛病，烧钱大户用不起。要说不那么极端，介于这两者中间的，那就是电化学储能了。其中铅酸电池便宜安全，但寿命短，充电慢，让人又爱又恨。那剩下的就是锂和钠的 PK。 锂和钠在元素周期表中是睡在上下铺的兄弟，特性相近，但做成电池性格却完全不同。锂离子电池是娇气怕冷，一动就蔫的少爷。

0: 而钠离子电池低温不趴窝，高温不炸毛，生来就是耐造抗冻的硬汉。到了关键时刻，硬汉不仅要应急，还得应急。极端情况。
1: 华阳集团产业研究总院副院长张立武。
2: 钠离子电池既能在低温下启动，还能快速启动，目前它是最好的一种选择。
3: 它充电快，放电猛，从零上60度到零下40度正常启动。
0: 在华阳集团，钠电这种极端不趴窝的特点被用到了极致。他们研制的钠电煤矿应急电源入选了国家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名单，能稳稳驱动一座大型现代化矿山。小小钠电究竟怎样守护煤矿安全生产？一块钠离子电池，48块能组成一个电池包，64个电池包又构成了一个电池仓，而14个电池仓，43008块钠离子电池就成为钠电煤矿应急电源的主体。然而，要让这个系统真正用起来，并不是只把43008块电池串起来那么简单，它需要给这43008个小兄弟搞一场大阅兵。面对重压，既要顶得上，还得走得齐。华阳采用的构网型储能电流方式，解决的就是顶得上的问题。电源启动瞬间，电流汹涌而来，用算法实时调节电压频率，能避免43008个小兄弟里有人掉链子。
1: 华纳新能应急电源项目售后保障组工程师冯耀强。
4: 我们具有3倍的这个过载能力，它对于这个矿井的这种大负荷，在启动瞬间的这种大电流，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承受和保护的一个作用。
0: 承受力强，也就是带得动，而要走得齐，还得协调性强。华阳的专利多机并联同步算法，就像给这43008个小兄弟配上了同一个节拍器，不管你是1号还是43008号，都跟着指挥走，不快一秒也不慢一秒。小小钠电还真有2把刷子，一把刷子作为备胎用来应急，另一把刷子作为充电宝日常使用。
1: 华阳集团开源公司副总经理高军。
5: 在电价低的时候进行充电，在电价高的时候进行放电，每年能节约60-70万电费。
0: 钠电应急电源在煤矿中的使用刚刚开始，但承载着无限可能的那一天已经扑面而来，而我们只需伸手接住这份光明与安稳。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融媒体新闻评论节目《奋进者说》，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

0: 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0: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哎，跳跳糖，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懒人吗？
0: 我应该勉强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懒人吧。
5: 加了这么多前缀，最后还是确定了自己懒的这个实质是吗？
0: 哎呦，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偶尔工作效率非常非常的高，但是只要是我闲暇的时候，或者说这件事儿不那么着急的时候，我会让自己就是完全瘫倒，那应该算是一个很懒的状态了。
5: 为什么要说懒这个话题呢？因为前阵子有一个热门话题，就是懒对一个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哈。这话题一经发布呢，仿佛让一大群懒人找到了组织一样。最开始呢，是一个网友分享了自己的这个懒惰日常哈，你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作业工作任务总是没有办法按时完成，然后住的地方也很乱，常用的东西一般都不会收，身体虚因为懒得锻炼，容易忘事儿因为懒得记。
0: 反正最后一条我是非常符合了，容易忘事儿，因为真的他就是记不住，可能也是懒得记。所以你看下面的留言啊，大家就说这不就是我吗？啊，你直接报我身份证就得了。当然了，还有人把懒发挥到了极致，有人说哼，你们说的这个话题，你们的这些评论，不好意思，我懒得看。
5: 哎呦，真够懒的
0: 啊。那您还挺勤快的，您还知道留言呢。所以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会从内心感叹自己到底为什么可以那么懒呢。
5: 哎，或者呢，有的时候哈，一些事儿已经是掐住了咽喉，但就是逃避的一动不想动，只想躺平。
0: 嗯，所以今天咱就围绕着懒这个字儿来跟大家好好讨论一下。首先我想说一件事儿，就是不止你一个人懒，我们很多人都是这么懒，而且是每个人的生活日常。不要说的不是你哦。
5: 嗯，前两天哈，我和我朋友然后就一块儿就瘫坐在那个车的后座上哈。
0: 嗯，
5: 然后我朋友就说感觉手机一直在震，然后呢我说那你为什么不看看呀，他说我懒得看。
0: 这么懒啊。
5: 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她是一个女生哈，她最近就懒得已经是到洗头吹头发都已经觉得变成一种负担了，于是她做了一件特别冲动的事儿，把长发直接剪短了。
0: 这个方法倒还好，也不算是特别冲动，因为他会一劳永逸。但是我特别想要告诉一下这位朋友，把长发剪成短发之后，以前你可能是两天洗一次头，现在你变成了一天洗一次头。
5: 就是短发其实比长发更难照顾是吧？
0: 那当然了，你每天都需要洗头的。
5: 嗯，其实要说到懒，我跟我这朋友也是经常会聊天啊，就是他说他可以将懒啊进行到底，比如说这个弄饭太麻烦了是吧，然后又要买菜还要洗碗，所以他说那干脆点外卖算了。
0: 这个我支持，我也这么懒。
5: 嗯，还有就是周末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一群朋友会约会什么的，然后他有时候就旷约，他说我忘了，我说你为什么老是这样，他说懒得出门
0: 啊。这有点太懒了吧，那刚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要约呢。
5: 而且你知道吗，他说他自己的被子从来都不会叠的，他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反正都是要铺开的，那干嘛要叠它呢。
0: 这未免也有点太懒了吧，已经超越我的底线了，这被子还是要叠的，或者铺展也可以。
5: 我就是那种不叠被子的
0: 啊。
5: 对，就是稍微一摊就得了。
0: 原来张小白你也是传说当中的懒人啊，我看起来这么精致的猪猪男孩，哎，原来也只是如此。
5: 你看甭管懒不懒吧，我那朋友反正是人家有一个感慨，人家说难道就我这么懒吗？
0: 其实并不是，而且很久之前就已经有很多人回应过了，还都是名家名人，比如说作家梁实秋，他就曾经隔空回应人是没有不懒的。这句话是在梁实秋在散文《懒》当中提到的，原文这么说，说人没有不懒的，大清早尤其是在寒冬，被窝暖暖的，要想打个挺就起床真不容易，荒鸡叫由他叫，闹钟响何妨按一下钮，在床上再赖上几分钟。所以如果你读过这篇散文读到这儿，你有没有

0: 内心那种疯狂弹幕，哎呀，说的是我，是我，就是我。
1: 是啊，我们在很多作家的故事还有文字里啊，都可以看到懒的身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契诃夫，他在《我的四季》里这样写道：他说，春天绿树成荫，天气暖和，夜莺在唱歌，青蛙在喧闹。我没有钱，我要拼命的尽量多挣一些钱，以便夏天可以什么事儿都不干。我只懒到五月份，从六月一号起我就坐下来写作。
0: 换句话说就是让我现在躺平吧，有啥事儿以后再说。哎，说到这儿，我突然觉得我身上很有艺术家的潜质。
1: 谁没有呢？
0: 你还记得我在刚开始节目开头的时候说过啊，就是有一些不那么要紧的工作，我会想说啊，那我这一周状态不太好，今天状态不太好，那我就懒着一周吧，懒到几月几号我就开始工作，就开始干什么什么事儿。我觉得这种状态和契诃夫不谋而合。
1: 是，另外啊，关于躺平，这卡夫卡也有发言权。人家说了，说我当然是毫无计划、毫无前景的，我不能走入未来，而是跌入未来、滚入未来、磕磕绊绊的进入未来，是我能做到的。我最大的能耐是躺着不动。
0: 来来来，我来更卷。列夫·托尔斯泰他是把自己看得明明白白，他说了，说我呢主要是有三个缺点：一、优柔寡断，缺乏主见；二、容易发脾气；三、懒。这和你挺像的。
1: 你看看哪个不是呢？
0: 还有之前就是奥运会，我记得当时有获得女子个人重剑金牌的孙一文，她又在有一次的采访当中就表示说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啊，以赛代练，因为我个人比较懒，可能需要最大的突破也是懒，懒就是最大的伤病。
1: 你看，不仅你犯懒，这文豪大师、奥运冠军，有的时候他们也有懒病啊，不得不感叹一句哈，说这懒这事儿，大家好像都一样。
0: 对，好像对每一个人都额外的公平。我们懒得下个路口见。
1: 还是见一见吧。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0: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你是一个懒惰的人吗？
1: 你平时自律吗？有什么运动的习惯吗？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总结总结啊，这有一些朋友可能自我认为是一个勤奋的人，
1: 比如说张小白，刚刚在一边间歇的时候，他一边跟自己说啊，我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我很勤奋，我非常努力，
0: 我热爱劳动，
1: 我一点都不懒，
0: 我特别爱说话。
1: 哎呦，
0: 这都是给自己的心理暗示好吗？
1: 是是是，
0: 加油鼓劲儿呢。
1: 我们来跟大家总结一些就是懒惰的表现，你可以看看你有没有中招啊。
0: 嗯，
1: 首先就是不思考。
0: 是我是我还是我，
1: 你看张小白还有广大的此时此刻电波对面的朋友们，人之所以和动物能够区别开，根本的因素就是会思考。
0: 没问题，
1: 使用工具就是思考之后的行动，是果不是因。
0: 我们会思考呀，
1: 所以这个不思考呢，它不仅仅是懒惰的一种表现，而且它是核心基本的表现。因为人的行为它都是依靠思考来决定的，所以像你刚刚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然后让自己去行动，这个做法是很正确的，
0: 是吧？
1: 如果说你连思维都停滞了，谈何行动，谈何改变呢？
0: 哎，所以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是真的懒得动脑子。
1: 哎，懒得动脑子的时候，我建议各位身体也停下来，咱就直接躺倒，葛优瘫，瘫得一动不动，
0: 睡一觉吧。然后还有一种行为啊，就是不行动，其实是很懒惰的一种表现。
1: 生活当中就经常有一种人，他每天都在幻想啊，我到了某一个时期，我可能就会怎么怎么怎么样，我可能就会日入斗金，我也会像谁谁谁一样获得怎样的成功。不好意思，那是白日做梦。
0: 嗯，还有就是要做什么大事儿也不去行动，不愿意去打破这种舒适圈，不行动就消耗减至最低，就不会产生变化，就会一直在舒适圈内，就没有面对不确定性的不适感了。
1: 嗯，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拖延。你会发现生活当中比较懒的朋友啊，包括我自己也是，我们经常的行为表现就是拖延，做事儿拖拖拉拉，思前想后，各种纠结，纠结半天以后这事儿哎又过去了，又翻篇了，我又忘记了。又或者网上特别流行那个 DDL， 很多人问这个 DDL 是什么意思，它其实就是 deadline， 就是最后的截止时间。
0: 是是是，
1: 截止时间，
0: 哦，
1: 就是在截止时间之前马上就要到了，你才开始赶紧赶工，这都是拖延的心态所惹的祸。
0: 这让我想到了放假结束前夕的一晚疯狂补作业时候的我
1: 啊。对，那些年小时候谁不是这样的，就到前两三天的时候就开始疯狂补，就感觉哎呀，我自己为什么那些天就不能帮我自己分担一点呢，何必到了最后三天开始这样的日子呢。
0: 你看还有一种行为呢，就是无序感。
1: 比如说像某些人不叠被子，这就是一种无序感
0: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专家还认为不叠被子是一种健康的生活习惯呢。
1: 好，
0: 真的，
1: 呵呵，
0: 真的。
1: 好，
0: 无序呢在工作啊生活当中通常表现为，比如说对这个办公场所啊衣柜书柜房间等一些需要去规整摆放的区域，或者对文件证件等重要物品没有规整分类收存的一些习惯，或者啊是过很久才去收拾一次。那这种表现看似是个人习惯，其实就是懒。
1: 说的是我了，没错。而且这一份懒后面大概一段时间之后还会有一个额外的现象和影响，就是它会导致你很多重要的东西找不到。比如说很多人在用身份证的时候方才知道，哎呀，我的身份证在哪儿啊，然后就开始各种翻箱倒柜，殊不知这都是一种对于时间的浪费，而且它也被迫让你再次勤快起来。
0: 是我平时对你说的事太多了吗？跳跳糖，
1: 怎么啦？
0: 怎么又说到我身上了呢？
1: 你看，我估计此时此刻在电波对面的朋友们，很多人心里也是这么想的，这说的不就是我吗？你还不如报我身份证呢，
0: 直接报我算了。
1: 还有怯懦。
0: 哦，
1: 哎，可能有人会好奇说怯懦怎么会是懒惰的表现呢？
0: 对呀，
1: 你看，因为怯懦所以有了懒惰的心态，不思考不行动，然后呢自身能力难以得到锻炼，没有反馈机制来调整自己的这个行为模式和心态，那渐渐的这个人就会越来越逐渐的失去自信，什么都不敢做，什么都不敢碰，他也会变得没有责任心，遇到事情遇到问题只知道逃避。所以怯懦它不仅仅是怯懦，它也是你日常懒惰所造成的一种行为因子，到后面还会有更严重的结果反馈。
0: 受教受教。再有一个就是疲惫，明明什么事儿都 没有做，却感觉很累很困。而且呢，如果想要用睡觉去解决问题的话，会越睡越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体会啊，就是这种累看似是身体上的，其实那是你心里懒惰造成的。
1: 哦，原来如此。你看心理和我们的身体它总是结合的非常紧密。那如果说你在生活当中心理状态上已经有这种懒的想法，很有可能就会造成行动上的迟缓，或者行动上一定要等到最后期限才会去开始去行动的现状。所以偶尔我觉得懒也是一种很美好的天性，它可以调剂我们的生活状态呀。人也不需要一直像一根钉子一样，我们可以做弹簧，有时紧有时松，这样的状态才会刚刚好。
0: 那殊不知这也是给自己的懒在找借口啊。
1: 倒也是吧。你说的都对，你说的都对，但是你能做到吗？
0: 偶尔偷个小懒还是可以的嘛。
1: 你看我给大家找个理由你还不服气，你还要把我的理由戳破。那既然如此，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要向张小白看齐，从今天开始不再懒惰，不再管那个 DDL。 什么叫 DDL？ 最终截止时间。那你可能就会变得工作效率都不一样，整个人啊神清气爽。
0: 其实把期限往前提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就很多人呢就是有拖延症啊，或者说我本来就懒，我懒得做。但如果你把期限，比如说你周五必须要完成的工作，你放到周三必须完成，那这样的话其实你的拖延的时间就会缩短，你会逼迫自己在周三完成工作。那这样的话呢，你完成工作以后你整个人的心态都不一样了。
1: 是，而且我之前对咱们一个同事的车特别好奇
0: 啊，
1: 就他那个后备箱啊，你就看吧，乱的呀，就好像是他家的仓库一样。
0: 嗯，
1: 你就说为什么这么乱呢？其实乱的前提和乱的本质也是因为懒
0: 啊，就是懒得收拾，
1: 懒得收拾，懒得整理，而且懒的他思维当中根本就没有一个秩序的观念，所以很容易造成这样的现状。不过乱中有序，或许人家就是可以从这样的乱当中捕捉到那一丝从容，可以准确的找到每个物品的精准位置。
0: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就是我妹从来不让我动她房间里的任何东西，就是乱的哟。然后她说没关系，我所有东西我都知道我放在了哪里，她还真的什么样的东西她都能找着。
1: 那各位下个路口见喽。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心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车有点多呀。
5: 唉，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7: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7: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7: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8: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8: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来聊到了懒。我前两天还和朋友聊天，他告诉我啊，就最近遇到一些事儿，真的要搞到让自己的头垮掉，就是头绪特别的乱，
8: 快崩溃了是吗？
3: 对，尤其是像遇到一些急需解决的事儿，他总是在遇到事儿之后很慌乱，然后要反复纠结很长的时间，可能最终还是要去借助外力或者找别人帮忙才能够解决这个方法。其实我觉得懒就是现代人的一种通病，能躺着就不想坐着，能坐着就不想站着，要上进太累了，要谈恋爱太累了，要出门太累了。
8: 哎，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是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聊一聊这个懒的事儿的哈，就是这懒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呢？其实懒呢是现代人非常重要的一种情绪体验，不一定招人喜欢，但大家一定都体会过哈。你比如说，就是最后的期限到来时候，好像才是我们催动生产力的关键时刻，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行动。再比如说，洗好了衣服却懒得叠，转而呢在一旁刷起了朋友圈了。还有常常用懒癌来形容自己的无可救药。
3: 还有人就说想吃健康点，然后懒得做饭啊，又一次一次的叫了外卖。还有的人像我一样，我从来跟别人说我不喜欢吃螃蟹，为啥呀？真的因为懒得包。
8: 但其实如果有人给你包的话也还不错。
3: 那当然了，我不喜欢吃螃蟹，不喜欢吃龙虾，为啥呀？真的太懒了，这些复杂的食物我不配。
8: 哎，你看，我们告诉自己这种懒更多是因为害怕麻烦，而不是我没有能力做到。的确啊，懒这个词儿也是可以这样定义的，就是尽管有能力行动或者是发挥自己的能力，但是却不愿意活动或者是消耗自己的能力。
3: 可以这么说，就是许多懒的人他本身并不是懒散，也并不是说没有做事的能力，而是没有去行动的意愿。就比如说这个螃蟹啊，别人说很好吃，那我看着觉得也还行吧，但是也没有到那种必须要吃的地步，所以可吃可不吃，那我就选择不吃，我就选择懒。所以懒更多的是一种个人的习惯和选择而已啦。
8: 出于不同的目的和原因，懒其实也是有不同的一些表现的，是吧？大家呢可以对号入座，看看你是哪种懒。
3: 首先第一种就是最常见的拖沓天王式
8: 啊。拖沓天王是吧？
3: 对，这种懒指啥呀？就是指在任务发布之后，在项目已经下达到你手里之后，能够一秒预估所有的有害结果，但是你却会仍然选择把任务推迟到最后一刻的行为。
8: 这样做好像的确能给懒人们一些好处啊，就是能够及时行乐，是吧？产生一种快乐被延长的错觉。但是它的代价也很显而易见啊，在最后不得不硬着头皮做事儿的时候，我们所承受的那个压力，我觉得这些懒人们应该都体会过吧，甚至还有可能没有办法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任务。
3: 尤其是那些小朋友啊，在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寒假快结束的时候，疯狂补作业的画面，此时此刻已经浮现在我的脑海当中了。也就是说，这种懒它的收益很高，风险也很高。收益呢，就是你可以获得很多的轻松时间；风险呢，就是很有可能你到最后也完不成。那如果任务按时完成，那皆大欢喜，那没准还会得到哎呀你效率真高这样的夸赞。但如果你错过了最后的提交时间，很有可能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8: 是的，还有另外一种懒，你看看你是不是啊，就是灵肉分离式。
3: 怎么说这么玄妙？
8: 对对对，听起来有点玄妙哈。这是一种很经济的精力分配法啊。这类懒人呢，将精力啊都用在刀刃上。

0: 体表现的就是日常放空，哎，我需要调动精力的时候再有所行动。
1: 嗯，
0: 这种懒的典型代表就是跳跳糖
1: 啊。跳跳糖这方面应该做的还行，我记得有一个人他更典型啊。是吗？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之前看那个综艺向往的生活当中某一位艺人，
0: 嗯，
1: 我给大家描述一下他的状态，就是他在吃饱了之后会有长达十几分钟的呆滞期，
0: 就放空了。
1: 对，在这个时间当中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不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就是完完全全的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等到时间一到，哎，这个神识就归位了，还可以继续和别人谈笑风生。
0: 你看这种人就是通过低消耗来思考人生，通过放空来放松，这种懒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自我调节的方式啊。
1: 嗯，确实可以这么理解。还有一种类型叫做五行缺电式。
0: 啥啥啥缺电式？
1: 就是
0: 没精力了吧，
1: 本身具备发电的能力，
0: 嗯，
1: 但是他自己却不想发电。
0: 哦，
1: 这种懒的核心他就是他精力缺乏，没电了啊，嗯，就能坐着绝不站着。属于这一类的懒人呢，通常身体会容易虚弱一些，喜欢享受但是厌恶劳作，但是他们懒的程度是可以商量的，就是如果实在需要他们也会勉强的自己动一动手。我倒觉得刚刚那一趴那个类型我不符合，但是这个类型我是很符合的。
0: 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 0.5 倍速式的，这类懒是一种生活态度啊。你比如说我特喜欢的那个疯狂动物城里头的树懒闪电。
1: 你说我是懒怎么样，模仿的像不像？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类人显得是无欲无求的，
1: 嗯，
0: 哎，人家也不争也不抢的，心里啊自有天地，可以说是佛系。
1: 嗯，虽然在外人看来他们本身可以做得很好，但是人家依然是我思故我在，过着悠闲低节奏的生活。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选择这样的生活，其实我觉得人家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能够做到自洽，不理会世俗的眼光，这个太重要太难得了。
0: 是，这个自洽能力非常的强啊。
1: 那么关于生活当中这些懒的问题我们如何去克服呢？或者说有些人可能情况比较严重，如何能够去缓解呢？一路有得聊，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懒惰啊。其实这一词儿经常被我们在生活当中提起到吧。
2: 是的，就比如说为什么邻居不扔垃圾啊，因为他们懒惰、
1: 就是、嗯，
2: 为什么他的车里一团糟啊，
1: 你看看，
2: 因为他懒惰。
1: 哦，
2: 为什么你还没有写完期末论文呢？
1: 因为我不会。
2: 因为你很懒惰。
1: 哦，哎，先等一下啊，你说了半天，那究竟什么是懒惰呢？就是不想做事儿吗？
2: 嗯，其实也不见得。
1: 那比如说你的邻居因为生病了没有及时扔垃圾，那人家那是懒惰吗？
2: 不是。
1: 哎，如果他因为打两份工，有的时候把车当家了，所以人家没有及时的去清理他的车，那你说这是懒惰吗？
2: 应该不是。
1: 但是好像都有一个借口似的，是吧？
2: 确实，我感觉事实上我们都会有不想做事或者是不会去做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是懒惰。
1: 嗯，
2: 那但是生活当中我觉得会有一些伪装成懒惰的怪物，它会经常在生活当中侵入你的意识。
1: 哦，
2: 所以我们可以去采取一些相应的应对措施。
1: 嗯，那我们来看看这些小怪物都是什么样的啊。
2: 嗯，
1: 首先第一个就是情绪低落了。
2: 对，你说不感兴趣吗？嗯，也许你对任何事儿都缺乏兴趣。就是你如果发现自己连享受美好的事物都很困难，那应对生活当中的琐事儿就更困难了。
1: 那这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2: 就如果你的情绪低落是一过性的，就是一瞬间，而且持续不到两周，那你不妨先退一步想一想，是什么让你觉得沮丧呢？你是否需要时间去为什么事情而疗伤，还是说你的生活当中丢失了什么？
1: 哎呦，还两周，让我有不好的情绪，我一天之内我就得把它解决了，绝对不能让它拖过夜了。
2: 是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有的时候悲伤是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知道事情不对劲儿的一种方式。
1: 嗯，
2: 如果说你的情绪低落已经超过两周了，你的悲伤也没有明确的原因，那你就应该咨询一下相关的专业人士，比如说找医生求助，或者是去找心理咨询，这些都是有意义的。
1: 是的，是有意义的事情啊。另外还有一个小怪物啊，就是失去了动力感、方向感。
2: 就是你突然感觉，哎呀，我这个时候做的事儿怎么感觉毫无意义呢？我的生活一点意思都没有。
1: 吃饭，为什么要吃饭呢？
2: 你每天去上班，你觉得，哎呀，这就是一份丢失了光彩的工作，我为什么要做呢？
1: 换衣服、穿搭，我给谁看呢？
2: 其实你是失去了自己的价值观和目标，这个时候就容易感觉到漂泊不安。
1: 是的，那么遇到这只小怪兽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啊充满意义，明确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至关重要。我们有时候忽略了这些东西其实是很正常的。
2: 嗯，
1: 这可能是一个拓展自我边界的一个好时机。你呢，其实是可以向朋友、导师、自己的老师或者是咨询师来交谈，可以帮助你想起什么对你很重要，记录下对你重要的事儿，写下你希望留下的一些美好的记忆，或是做你年轻时候喜欢的事儿，都是找回自我的很好的办法。
2: 还有啊，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就完美主义，它能够完美的阻碍你完成任何一件事儿。这句话有点讽刺啊，但是很多人，为什么这样说？就是因为太多的人都会利用自我批评，希望以此来提升自己的表现，所以完美主义它会让人产生一种让你自己沮丧的恐惧感。
1: 嗯，
2: 它会打击人的士气，让人很难从不完美当中恢复过来，从而助长这种拖延和放弃，慢慢的也会变成懒。
1: 哎，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他完美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做一件事情必须要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准备好了他才敢动手做。
2: 嗯，
1: 比如说喝茶这件事，就简单的喝茶，咱泡个茶，你想品你就喝嘛，对吧？他不，他说喝茶这件事情，
2: 我得有茶桌啊。
1: 不，人家的要求可高了，茶桌算什么呀？我得焚香，我得放上古琴，我得把鲜花准备好了，茶点不能太次。当他准备好这一切的时候，没个一周两周，那绝对准备不完。
2: 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借口？这一定是，他还不算是特别的完美主义者。就有些人他会内心自我批评，他会反复的反思自己。那这种你可以留心一下你内心心底的声音，就是如果你一直为自己察觉到的任何错误而自责，那么

0: 你可以转向富有同情心的一种自我对话，这个需要时间。我觉得张小白，你生活当中有一点这种潜质，就是你会敏感，你容易留意到那些自己所发生过的一些小错误，然后呢，你有的时候也会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但是要看你的这个心理暗示的量和力度够不够，才能够帮助自己成功的摆脱这个习惯。
1: 所以啊，还是得自我调节很重要，对吧？哎，我们再认识一只小怪兽吧，那就是你在执行上有困难，也许你不知道应该从哪儿开始做你的任务，
0: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情况。
1: 或者你发现自己同时开始做很多事儿，以至于很难把握每项任务的进度。
0: 我也就是这种选手，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天才，可以多任务并线完成，但往往这个时候其实每个任务都完成的不太好。
1: 哎，你可能就会发现了自己很难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而就在你即将要开始一项任务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丢失了完成这项任务所需要的一些工具。
0: 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1: 哎，首先啊，就是执行功能的障碍非常的普遍，特别是对于一些神经多样性人群，如果你在制定计划、集中注意力或是坚持完成一项任务方面有困难，那么首先就是要善待自己。虚拟和实体的工具，比如说计划表啦、执行功能的应用程序啦，这些工具我们都要有，找人辅助你或与你一起来完成这类的任务也会有帮助的。
0: 这个与你一起完成同样的任务我特别赞同。你像减肥，在很多的 APP 当中有一些监督软件，你还可以在茫茫人海当中来寻求合适你的减肥搭子。你像学习，学习软件当中也会有学习搭子，每天都可以去监督你，这些都是好的方法。另外啊，你还可以去，就是如果说实在是程度比较深了，你还可以去找咨询师和你面对面的去聊聊天，可以帮助你保持一个正确的方向，而且也能够找到更适合你的一些策略。
1: 是的，那另外我们还想跟大家说，还有这样的一种怪兽现象，那就是很孤独。
0: 首先明确一点，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我们人类啊，它是社会性的动物，它需要一种连结感。就这种连结感，它不是说清晰的概念，我觉得它偏抽象。就当某一种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痛苦，而且会大大的削弱你做事的动力。
1: 那这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0: 首先你可以自我审视，你问问自己有没有觉得会有的时候感觉到孤立、与世隔绝，或者说你自己有没有经常联系的老朋友或者家人，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跟大家讲一个小知识啊，真的和你的老朋友重新建立联系，它是可以重新帮助你去建立社交网络的。而且如果说你觉得很难出手，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儿，但是当你勇敢踏出这一步之后，你会感觉到内心当中有一种丰满的充实感，也会提高你整个心情的愉悦度。
1: 是的，另外还有就是，如果实在想不起来联系一些旧人的话，不妨考虑一下你不经意间认识的一些人，你比如说你的邻居，或者比如说你身边的同事，你愿意建立这样的一种关系吗？那如果不愿意的话，是时候去寻找一些新的地方了，比如说社区的组织，来结交一些新的朋友们。
0: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一种小怪物，就是精力不足，也许是你真的累了。就即便有足够的睡眠，精力不足也会让你觉得做任何一件事都觉得好困难啊，好有挑战啊。
1: 那这时候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0: 首先精力不足你得判断是不是生理原因，如果说是因为疾病的问题啊，或者药物的副作用的问题啊，那你咨询你的医生就好了。对号入座。那如果这些问题都已经解决，那你是不是应该关注一下你自己的睡眠？你的作息时间是固定的，还是变化很大，还是你睡不够呢？你还可以思考一下，就是什么时候是你精力最充沛的时候，尽量把你的活动安排在这个时间。
1: 哎，其实总而言之啊，我们不想做事儿的原因有很多很多。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是不是我太懒了？其实用懒惰解释不了所有的原因的。并不一定所有的拖延或者是没有完成就归功于懒了，那是不对的。明确自己不想做事儿的原因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哦。
0: 哎呦，这句话说得特别好，所以大家先明确自己的内需，到底是什么原因不想做这件事儿，而不是一下子给他冠上了懒的帽子。那今天我们聊到了懒这个话题，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一路有的聊，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给您倒叙一下完颜守绪。这完颜守绪啊，跟这个蒙古大军要决一死战， 这个拖雷的骑兵号称三万，还包括了辎重队。从这个数量上来说呢，比这个金兵啊要少得多。拖雷啊就不准备与这个金兵啊打这正面的硬拼战。他大军渡过了汉江，抵达北岸之后啊，有这个哨兵探知啊，金兵已经列阵于啊这个雨山，也就是邓州的西南了。这个步兵在山前，骑兵列在山后。拖雷啊召集将官商量这个战事，大将速不台啊就说了，说中原人不耐这个劳苦，我军如果以骑兵连番的挑逗，使金兵啊疲劳，他们兵数虽然说多，但是锐气削弱之后，那就不堪再战了。拖雷啊依从了这个速不台的计谋，派出大海镇海率领着一队精骑去挑逗这个金兵的大阵。这个雨山上金的大帅完颜和达跟这个一次普额呀立在大都旗下观看这个蒙古军的动静。只见一队骑兵从对面驶来，这支啊蒙古骑兵冲到了金军的步兵阵前，也不冲阵。这阵就见队伍分成了两支，如同啊雁翅一般的向两边展开，绕向山后。完颜和达传令山后骑兵注意敌兵的这个行动。这阵蒙古军的骑兵啊到了山后以后，两队合一，又分成三路，东中西攻向了金阵。这个完颜和达一看，他也摸不准敌兵的意图，于是下令不准出战。然而呢，这三路敌兵啊一而再再而三的冲阵，金兵呢也不能战了。战斗一展开呢，蒙古军啊出去了，留下守护辎重以外两万骑兵一起分路出击。双方在这个雨山脚下短兵相接，杀在了一处。蒙古军呢攻了三次，金兵奋力的抵抗，守住了阵地，蒙古军啊退却了。咱说简言，一连两三天蒙古军没来攻阵，远远的看见蒙古军营啊一点动静也没有啊。哎呀还真怪，完颜和达召集众将议事，有这个步军统帅张惠就说了，敌兵少攻我不动，可能是退走了，我军呢应该追击必能获胜。金军的副帅伊斯普额就说了，汉江在其后，黄河在其前，他们孤军深入，能往哪儿退？我看呢再相持几天一击必溃。大帅完颜和达一见这个意见不一，于是派出轻骑去打探，结果蒙古军只留下营地，人马都看不见了。完颜和达就估计是否敌军绕过邓州向北去了，于是派人再探，回报说大路上行人不断，一切平静如常。完颜和达到这阵惊讶了，又一想，莫非他们退过汉江以南去了？不错，这个拖雷引兵啊隐藏到了光化的汉江对岸枣树林子里去。正大九年正月初一，金兵啊要兵于邓州城下，蒙古兵啊没来对阵，反而有个使者入城了，向何达说什么呢？今值新年，我军大帅拖雷向金军大帅致意，并且请给我们几瓶酒，我营中无酒，何以过年呢？何达嘱咐拿出20瓶酒让这使者啊带走了。到了这阵他就想，蒙古军莫非真是如此的对峙下去，合着还没心没肺打算喝酒过年呢。何达呀左思右想，就觉得其中有诈，急忙的派人四处的打探，这才知道拖雷已经把队伍分散成啊几路人马，北上直指开封，留在光化汉江南岸只是一股啊。何达大惊啊，拖雷你好厉害，胆量真是比天大，竟然北上了。蒙古骑兵这种神出鬼没的战法，何达真是没有料到，他当即传令大军明日北撤，保卫南京要紧。正月初二，金军从这个邓州北撤，这一撤好，正中了

雷之际，拖雷一面派3000人马尾随啊金军的后面，一有机会就打一下，打完了就跑，等于是逗了你，撩杆子就跑，一面派兵啊在途中啊，或者阻击，或者袭击，这么一来，金军被搅得几乎啊都成不了队列了。在这个中途，何达得到报告，说拖雷派兵啊，攻取了豫州跟这个沈州，这个沈州就是信阳，这个豫州就是方城县。正月十二，金军已经到达了这个均州，前锋刚到这沙河南岸，蒙古5000骑兵已经在这个沙河北岸等候多时了。何达命令多桥而进，金兵冲过桥来，蒙古骑兵啊打一下就往西跑，从西边又过了沙河南去。金兵到达了这个河的北岸，刚要想扎营啊埋锅造饭呢，可就在这阵，蒙古骑兵啊又杀过河来了。金兵到了这阵叫苦连天的，这叫什么办法呢？合着打游击战呢，吃不得吃，歇不得歇，打吧又打不着。蒙古骑兵啊如同啊闪电，来如闪电去如风啊，老天爷也跟着凑热闹。当天晚上还下起了细雨，一夜未停啊。说到了转天，这雨停了啊，雨是停了，改为下小雪了，天气骤然呢冷起来了。蒙古兵从小股变成了大队，10000多名骑兵又杀上来，金兵只得且战且退，到达了距离啊均州25里的黄鱼店。这个雪下的迷茫一片，连路都看不清了，一脚下去，脚啊都被埋在雪里了，那个雪没了脚踝骨。何达只好让大军就地盘营，一连3天住在黄鱼店不能前进。偏偏皇上的旨意到，大军速到京师，枕在宫门靠京。靠京的旨啊是公开宣读的，另外一件密旨是给这何达跟这一次普阿的。敌军已出现在京都近畿，大军速归。明着说我犒劳三军啊，其实啊现在要擒王啊。普阿领旨磕头，一甩袖子站起来，眉头啊皱成了一个大疙瘩。何达一看，你我商议一下。这阵普阿就说，完了完了，还有什么可议？说这阵探子飞报，报敌兵云集，前后阻塞我军进退之路。何达一跺脚，升帐。大帐里鸦雀无声，气氛肃穆。大帅完颜和达坐在正中，国呢是侧坐，两个人面色都十分的严峻。完颜和达说了话了，各位将军，各位大人，今达旦各路云集军州，我军要回师京师护驾，不破军州境内之敌，就不能北还。本帅深受国恩，以决心与敌拼死一战，愿诸公与合营士卒同本帅协力同心。众将齐声答应，遵大帅令。何达于是传令杨沃言，将军听令，命你为先锋，冲开阻路之敌，进入军州城。杨沃言呢出列，高声答应一声遵令。完颜何达离了帅位，走到了杨将军的面前，拉着杨将军的手，老将军，我军能否进入军州，继而北进，就看将军您的了。杨沃言一一到地，激昂地说，沃言誓死冲开道路。杨将军一出帐，何达下令出兵。咱们再说杨沃言领着5000先锋军冒雪前进，遇敌即死战，渐渐地接近了军州。蒙古军呢，拦一阵即退，再打一阵又退，就这么着，金军抵达了军州城啊10多里外的三峰山了。何达挥军抢占高地，控制了山北、山西、山南。蒙古军只占了山的东面。何达等立在山上往东一望，蒙古军一望无边，大概他有20多万的，因为他有这个帐篷，一个帐篷里住多少兵，那玩意儿是有规定的。这阵张惠请令出击，何达应允之后，他率领着10000多兵从山上冲下来，蒙古兵啊竟然不战而退。到了这阵，千色的寒云呢，低沉着压着大地，大片大片的雪又下去，顷刻之间，天地间蒙蒙茫茫。蒙古军乘机包围了三峰山，金军被困3天，又不敢休息，守在阵地上，枪杆上冻了一层厚冰，甲胄都冻上，肚子里也没食，疲惫已极。蒙古兵四下

烧柴烤牛羊肉吃，轮番的休息。这个肉香的味儿啊，飘到了山峰山呢。这个阵地上，金兵的肚子叫得更欢了。何达心情沉重，在帐里头与众将商议突围啊。北面军卒来报，报敌军撤离北面。何达冷冷一笑，这不是网开一面，而是诱我突围。我明知是计，也不得不下山了。再困下去，冻也得把士兵们冻坏了。金兵从北面下山，突奔军州，不出所料，蒙古军在这个拖雷的指挥下，布置了这个伏兵，夹击金军。就这阵，雪住了，天也晴了，蒙古骑兵啊，嗷嗷喊着冲上来，一层一层的，如同浪潮一般的冲向了金兵。在这个旷野里的金兵，踏着雪地，这个脚陷到了泥雪当中啊，走路都困难。您还甭说抵挡这个敌兵啊，人家是骑兵啊，可怜数十万的人马，仅有武先率领着30个骑兵逃走，何达率领着几百人的骑兵跑入了军州城啊，其余的自这个溥仪以下的将士全部战死在三峰山下。蒙古军乘胜啊，冲入了军州城，完颜何达也战死了。从此金朝就再也没有这个力量能与蒙古军对阵了。河南的州县纷纷的降顺蒙古，蒙古大军大举的进攻啊南京开封。开封现在是危在旦夕，这就合上咱们上文书给您说的金帝完颜手续最后啊上吊而死。咱书要简言，金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236年，西北的巩州，在这个巩州城上仍然飘扬着大金的旗号。坚守这一座孤城的是谁呢？此人姓郭，叫郭瞎墨。郭瞎嘛，你听听这名字，惠州人呢，世代为这个猎手。他这个剑法极准，早年啊参军，以功升为啊临洮路兵马都总管。西部各州县已经归顺蒙古了，唯独这郭瞎嘛坚决不降，归顺了蒙古的绥德州，就是现在的陕西啊绥德县。当时啊这个大帅是汪世贤，派了20多个使者来劝降。郭瞎嘛就问了诸公，这个话说完了，这些人一听啊说完了，望大帅三思。郭瞎嘛这是一努嘴，嘱咐兵卒们打出去。兵卒一顿乱棒，把这些个劝降者打得抱头鼠窜，逃出了巩州城。九月里，郭瞎嘛探知蒙古兵啊再往这个巩州调动，他知道一场恶战迟早要到，为了守城，他下令收缴了城中所有的金银铜铁。州城里头东北角荒地上一座座化铁炉啊，烈焰熊熊，一个个大风响拉得呼的呼的的响，几里地之外都能听得见。一张张被这个铅汗污染的脸在这个火光中啊闪动。在一个浇筑工棚下，一个40多岁的壮汉端着一大铁勺金属汁往这沙漠里倒，溶汁映红了他黑亮的脸。几个一块干活的士兵跟民工啊都用敬佩的目光望着他。开幕了，众人啊一起欢呼，又是一个闪光的新炮铸成了。一个兵端来一盆水，对刚才浇筑的那个壮汉说，大帅洗洗脸吧。这壮汉是谁呀？正是郭瞎嘛。他洗了脸之后穿上袍子，弟兄们接着干吧，把这个炮铸出来，往城上一架，谁敢来攻就拿炮轰他娘的龟孙。大家伙快活的笑了，宋大帅。郭瞎嘛带着几个亲兵啊要在这工地转了一下，上马回到帅府。掌管州里诸般杂物的判官素甲巴图鲁啊来了，大帅卑职奉命已从城外拉回了10车粮，再多怕是不容易找到了。郭瞎嘛一听，牛羊马匹凡是郊外的全都入到城里来。蒙古军50000人马已经从这个临洮秦州两路扑来，粮不足令人担心。树甲巴图鲁应了一声，卑职去办。到了10月中啊，蒙古军围了巩州城已经近1个月了，几次攻城都被城上的火炮给打回来了。城头保卫战，敌穴我穴混在一处，

0: 安红了城池，有一片金兵弟兄又倒下了，有的倒伏在城头，有的跌倒在城墙外的城根下，怀里还紧紧的抓着敌人的死尸。郭瞎嘛，再回到府里的时候，已经啊到了转天的上午了。一进后衙，他就愣住了。王氏夫人跟丫鬟们都在哭啊。这个堂屋啊，停着个床，床上有一具尸体，他感觉到不好，急忙啊进了屋，掀开了庆单一看，感情啊是他的夫人，他呆立如木。这个妾室王氏啊告诉他，大娘在昨天你吃饭的时候进里屋，你守城去了，他就自尽，留下了血书。于是啊，这阵拿过一片裙片，上面有用这个血写的八个字：妾不累君，殉节先去。郭瞎嘛捧着这个血书跪到了这个灵床前呢，淌着泪：好好夫人，我也不负夫人誓死殉国。他擦干了眼泪，把夫人匆匆的装殓埋在后院。势必他将这个将校招到了这个大堂啊。列位，永州兵已经不多，天天血战，至今仅存200勇灵，你们是愿死还是愿降？众校官呼啦跪倒：死不降。郭瞎嘛这阵一撩战袍，也给众校官呢这阵跪下了：多谢诸位与我一起殉国。大家伙把他扶起来。他就说了：我们不降也不能让家眷受辱，我有意请各位把家小送至帅府。帅府大厅前呢，柴垛齐檐儿。柴垛齐檐什么意思？就说那木柴已经码到房檐了。将校们的家小全到了厅中，没人哭没人喊，连小孩子也呆呆不吱一声。将校与仅剩下200多个兵卒围在了厅的四周。郭瞎们下令点火，大厅四下早有拿着火石火镰的以及荣绳的士兵伺候在柴草垛旁了。听到军令，立即打着了火绒。这阵王氏从这个厅里冲了出来，跪到了郭瞎们腿前的，哭告着：大帅老爷，放我一条生路吧。郭瞎们一抬腿把王氏踢翻了：呸，你怕死贪生。说完了，手中剑一挥，斩了王氏。这阵大厅四周啊，柴垛已经被点燃了，火苗窜起，噼里啪啦响起来。郭瞎们趴住了柴垛前的木板梯子，爬到了垛顶，昂然而立。这阵蒙古兵又一次攻城，城已经残破，城上无兵，他们潮水般的涌入，喊杀声啊已经到了帅府外。蒙古兵冲入了帅府，柴垛下的金兵将士们个个都红了眼，与敌人打在了一处，有的战士牺牲了，有的受了伤，仍然在拼命。金将士越来越少，剩下百八十人，纷纷跳入了火山。那柴垛烧成的火山上，郭瞎嘛立在腾腾的烈焰当中，面对敌人放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蒙古将士惊呆了，火焰当中立着的真是一尊红盔红甲、身倚云天、驾驭烈火的天神。
1: 二月的江南，春虽乍暖，已见桃花。镇江江岸上，20几个宋兵站到了一边，一辆车子停到了不远处的桃花下，一个老人站了出来。此人姓毕，叫毕资伦呢，他是晋山，也就是现在河北，也可以说是北京延庆附近的人。兴定五年，就是公元1221年，他率本部兵驻守泗州。正月里，宋军袭破泗州城，他从南城上跳下来想去自杀，结果摔折了腿而没有死，被宋军啊逮住了。宋将劝他归降，他破口大骂誓死不降，因此被下了大狱。宋朝廷想招降他，但是偏不杀他，至今已经囚他14年。后来在监狱里头，有这个狱官把他提出来了。你听着啊，本年的正月，
0: 大宋人马与蒙古兵一起。

0: 被公婆踩着，你们晋国皇帝自缢了。毕子伦俩眼啊呆呆的，到了这阵直了。玉官说：“这可是真事儿。”毕子伦啊，前几次被叫来，已经听说金帝逃出南京和进入蔡州这些个事情。他相信蔡州被破是真的，也是他早就在预料之中担心的事。他长叹一声：“我没有什么盼望。你回复你的上官，只要容我祭一祭我的主，我才归降。”玉官啊，这阵乐得呲开了牙呀：“你要归顺我朝，好，来呀，好生的服侍。”毕老爷，这毕老爷可有名。我说毕老爷，我现在就去申报上司。就在这镇江的岸边上，毕子伦换了一件整齐的衣服，走到了临江设摆的香案前。案子上放着镇江府特地为他宰的牛羊祭物，还有香炉。他焚香向北拜倒，放声大哭。士兵们听着都摇头叹息。他哭了又拜，拜了又哭，突然之间猛地向前一窜，跑到岸边，纵身跳入了长江。宋兵们吓傻了，跑过去向江里看，但只见滚滚波涛向东流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上下五千年五代呀，给您讲的都完了。五代三朝给您说了两朝，一个是辽，一个是金，剩下一朝是哪一朝啊？大宋天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

0: 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了，这个五代又说了两朝，就是辽金。现在呢，咱们简略给您说说这个南北宋。从这个公元960年到公元1279年，这是南北两宋的历史。从这个北宋建国到这个南宋灭亡，一共经历了大约320年。在这300多年的风云变幻当中，出现了不少动人心魄的故事。咱们先从哪说呢？就从这个赵匡胤。这个赵匡胤呢，他祖籍啊是这个涿州，就是现在河北省涿州市。他父亲名叫赵弘胤，从小骁勇，善于骑射。后唐庄宗的时候，曾经啊管过禁军，娶妻为杜氏，治家啊很是严谨的。杜氏先生了一个男孩叫匡济，不久啊就夭折了。后唐啊明宗天成二年，也就是公元927年，杜氏又在这个洛阳的甲马营中生下了赵匡胤。这孩子一生下来好，全身的古铜色呀，十分的健壮，手脚乱蹬啊，乱挠啊，呵，人们都说这孩子是一个奇儿。他在父母精心的抚育下逐渐的长大，体貌雄伟，性格豪爽。他跟着父亲经常啊出入这个兵营，见士兵们骑马，他也学着骑马；见士卒们射箭，他也跟着练习射箭。再加上他父亲手把手的指教，他的骑射的这个技很快的就超过了旁人。有一次啊，赵弘胤带兵出征，匡胤在家里头侍奉他母亲，他母亲就对他说：“儿啊，你父亲出征在外，你在家可要好好读书，以求将来啊有一个好的出路，也免得你父亲挂你。”匡胤呢，这是把头一歪，忽闪着两只大眼睛：“娘啊，治世用文，乱世用武，如今这世道混乱，兵戈相交，儿愿意练熟武艺，留待以后用。以后如果有机会可乘，能够安邦定国，才算是不虚度此生啊。”杜氏一见他那自负的神气，心中不快，板起面孔：“儿啊，但愿你能继承祖业，不要玷辱了赵家的门楣，这就是我家的大幸，还图什么大功名大事业？”赵匡胤一听啊：“娘啊，唐太宗李世民也不过是一个将门之子，他为什么能够统治天下？儿虽然不才，也要和他比一比，轰轰烈烈做一个大丈夫。”杜氏终于忍不住生了气了：“你胡说些什么呀？世上说大话的人往往后来都没有出息，我希望我儿啊不要瞎闹，还是老老实实的读书去。”赵匡胤一见他娘啊动了怒，也不敢多嘴，默默的退出了他娘的房间。事实上他生性好动，这屁股根本就坐不住，读书啊读不了多长时间就跑出去玩，同这个邻居的孩子们骑马脚射，大家伙都赛不过他。有一次，一个少年故意牵了一匹没有经过训练的这个恶马来访赵匡胤，正巧啊匡胤出门，见到平时一起玩耍的朋友，于是就问：“你牵马到哪儿去？”这个少年一听啊，这马狂纵的很呢，还没有一个人敢骑他，我想呢你的骑术高明，也许能驾驭他，驰聘一番，所以说特来请教。赵匡胤接过缰绳仔细的打量，但只见这匹马黄棕黑烈，浑身膘肥毛亮，就像披着一匹闪光的绸缎，并且比别的马高大了许多。 但是余下

没有什么异样。于是他微笑着，天下没有难骑的马，越是怪马我是越要骑，只要想办法能驾驭他，怕他强到哪儿去。这个少年啊，故意的激他，你也别这么说，我跟你说，这个雀鲁马，什么叫雀鲁马？就是好马，叫雀鲁马。雀鲁马长长的，伤害主人，你还是小心一点。赵匡胤一听，不能驾驭马，还能驾驭人呢？我告诉你，你看着我吧，我给你跑一回。这少年一听，那行了，我给你找个马鞍子去，不用了。赵匡胤呢，说着这个话，从这个少年手中接过马鞭子，奋身的一跃，跨上马去。这匹马也没等鞭策，仰起头，呼呼的嘶叫，然后哒哒哒哒哒，扬起了四蹄，风驰电掣一般向前疾跑，翻起了泥花，四处的飞溅，猛然之间跑出了五六里路，眼看着前面就到了城墙了。这城门啊不是很高，门前来往的行人还很多。赵匡胤唯恐这个飞马入城啊，撞伤了来往躲不及的这个行人，正要拨转马头从这个原路返回，可是这马没带这个衔环，你勒不住他，根本不听啊赵匡胤的约束。赵匡胤到这阵十分的着急，正在低头想办法，不料这个马跑的是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如同腾云驾雾一般，三脚两步就到了城门以下了。赵匡胤抬起头来，恰巧左额碰到门楣上，他慌忙的把身子往后一仰啊，一个倒跟头坠下马来。原来那个嫉妒赵匡胤的少年在这个马后追赶的，远远的就看见赵匡胤从马上摔下来，不禁呢幸灾乐祸啊。哎呀，匡胤呢，匡胤，今天呢任你脑子是铁打的也得摔八瓣。这个少年正说着，突然就看见赵匡胤从这个地上猛地爬起来，这阵这个马已经从斜道上窜出了一箭之地，赵匡胤跑不及追，不一会儿就撵上，然后纵身一跃，又重新跨上马背。这一回他用这个鞭子拦住了马头啊，马呢顺从的随着这个鞭子回头啊，顺着原路平安的回来。那个少年在途中啊跟他相遇，一看他从容自若，面不更色，少年惊问道，哎呦，我正在为你担心，我想你从马上坠下来一定会受重伤的，你身上感觉到疼了吧？什么疼啊？赵匡胤微微的一乐，我告诉你，这匹马的确是彪悍的，但是要不是我见机翻下来，头颅啊早就被他碰碎了，不过疼呢我倒不在乎。赵匡胤啊说完了，将这个马交给了那个少年，于是可就各自回家了。从此赵匡胤名声大振，伙伴们对他呀是又敬又爱，其中韩令坤、慕容延昭这两个少年从远方慕名来访，令坤呢是磁州人，延昭呢是太原人，都是少年勇敢，心怀壮志，他们相识之后谈的是非常的投机呀，很快就成为了知己，后来彼此来往密切，除了研习武艺，常常骑马一起出游啊，有时候比赛这个射箭，有时候一起打猎，有时候一块踢球，有时候一块做游戏。到后来这两个人啊帮了赵匡胤很大的忙，赵匡胤逐渐的长大了。这时候后晋灭亡，后汉建立，中原一带多次遭受北方契丹统治者的骚扰祸害，民不聊生，叫苦连天。这契丹人啊早在公元四世纪继这个西晋南北朝的时候，就在我国北方的黄河，这个黄河可不是现在的黄河长江那黄河，这是哪儿啊，希拉穆伦河，还有这个土拉河，就是老哈河一带。诸寒暑随随草畜牧，这是原文。到了公元916年，契丹奴隶主贵族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各个部落，建立了辽朝，从那以后辽朝不断的南侵中原，抢夺这个奴隶。赵匡胤从长大成人，经常就听到这个辽朝进行骚扰的消息，时时的忧叹，恨不能立刻从军驱除大敌。

乡下。走在途中，他这才寄信回家，劝慰自己的母亲跟妻子不要挂念。母亲跟妻子知道他的去向，只是叹息啊，到这阵没办法。赵匡胤初次独自出门呢，不识路途，本打算向西寻找父亲，没想到迷失了方向，走着走着反而绕道往南去了。等他发现走错路了，索性啊，哎，将错就错，信步走了下去。只是身上带的盘缠不多，到了这个襄阳啊，就用光了。单说这一天，他走到襄阳地面一个山沟里，日暮途穷，冷风侵府啊，饥肠辘辘。他正在犹豫犯愁，就看见山坡上有一座寺庙，于是紧走几步，赶到那里去投宿。一夜好睡，第二天一早，在一位老和尚的指点之下，他渡过了汉水，顺流而游。只见前面层峦叠嶂，异常的险峻，山后隐隐约约的有一座大营，巨险驻扎。在这个营帐上空有一面大旗，夜夜升光，随风飘扬。再行数十步，就看见这旗上绣着一个国字。赵匡胤呢，望着大营大步向前，不到片刻就到了营前了。有这个卫兵啊，就问了你干什么。于是赵匡胤赶忙的问这个卫兵，贵营当中郭大帅可住在此地？不错，在这儿。你是从哪儿来的？我离开家乡已经好多天了，现在从这个襄阳到此。那你来干什么？我是特意拜见郭大帅，情愿留营效力。于是这卫兵答应进营通报。这座大营的主帅是谁啊？郭威啊，是后汉枢密副使，所有西面各军统归他这个辖制。说这阵他正在发兵前进，去征讨造反的李守贞。郭威听了这个兵士的通报，立即将赵匡胤招入。一看赵匡胤方面大耳，体阔魁梧，很是高兴。郭威问明了匡胤的籍贯家世：你父亲跟我同营呢，现在在凤翔立了战功，你为何不随你的父亲前去，反倒投奔我这儿来？什么叫同营呢？就是一边大。禀将军，父母对我非常的宠爱，不允许我从军。赵匡胤又讲了偷偷离家的经过。郭威一听非常的高兴啊，古来将门出虎子，看来你也会有出息，目前就留在我帐下一同西征，等到你立下功绩，我当向上举荐，多谢将军。从此赵匡胤就留在了这个郭营，随后开赴河中，披甲持钺，多次立功。等到李守贞败死，河中平定，郭威呢，一位这个邺都，就是现在河北省大名，为这个邺都的留守，待赵匡胤很好，但是始终啊也没向上面保荐，一直呢就把他留在身边，做了一个偏将。后汉的内部发生了冲突，汉隐帝刘承佑呢杀了不少的大臣，他也怀疑这个郭威造反，把郭威留在了东京的这个家属也全部的杀害了。刘承佑还密令郭威部下杀掉郭威，郭威一怒之下带兵打进了东京，自己做了皇帝，号为后周。在拥立郭威做皇帝的过程当中，赵匡胤出了不少的力，因此他就成了后周禁卫军之官了。郭威在位只有三年零半个月就病死，他的养子柴荣呢继位，这就是周世宗。在前文说我跟您说过了，显德元年，也就是公元954年初，北汉刘琮呢趁着郭威刚死，柴荣啊刚刚继位，勾结契丹大举入侵。柴荣呢御驾亲征，大战于啊高平，就是现在的山东高平。周将樊爱能、何辉临阵逃脱，造成周军弃甲溃逃的局面。此时啊掌管禁军的赵匡胤、张永德二将各领2000人啊出战。赵匡胤向右方冲杀出去，杀了北汉的大将张元辉，扭转了战局。显德三年的春天，也就是公元956年，周世宗决定亲征淮南。淮南是这个南唐主李璟所属的地方，赵匡胤跟他的父亲赵弘殷呢，全部随驾南征。赵匡胤第一仗就打败了敌军万人，斩了兵马都监向延熙等人。南唐大惊，急忙派了节度使黄甫辉、姚凤率兵10余万守住清流关。这个清流关在这个滁州的西南，
依山背水，形势

严峻。赵匡胤率兵星夜前进，在这个路上偃旗息鼓，寂然无声。到了关前，关上守兵还在睡大觉呢。直到鸡叫三遍，旭日东升，唐军派人出关侦察，不料一开这个关门，周兵蜂拥而入，大刀阔斧杀进关来。黄埔辉啊，还有姚凤二人刚刚起床，闻听周兵入了关了，急忙出屋啊，跨马狂奔。十多万唐兵被周兵啊杀死了无数，有一半侥幸的逃走，都奔了滁州城里。黄埔辉跟这个姚凤在马上回头一看，但只见黄尘滚滚，周兵如同旋风一般的追杀过来。俩人商议了一下，赶紧进城，并且下令士兵拆毁吊桥，关闭城门。黄埔辉啊登上城头啊，望见已经追到城下的赵匡胤，大声的喊：我跟您没冤没仇的，不过各位旗主互相的作战，你袭击了清流关，还要撵到此地，你未免逼人太甚了吧。大丈夫明战明胜，现在我请你暂时的停止进攻，如果成列出战，与你决一雌雄。赵匡胤一听，在马上冷笑：手下败将，你听着，你这无非是个缓兵之计，我也不怕你，限你半个月之内整军出来，我与你厮杀一场，叫你死而无怨。赵匡胤果然下令停工，列阵等待。约莫过了半个月，城门开处，黄埔辉、姚凤两个人并辔出城，后面拢出列阵的唐兵。赵匡胤立即精神抖擞，扬鞭策马，带领队伍冲杀过去。他跟黄埔辉一交手，没有几个回合就用刀砍伤黄埔辉的后脑壳，黄埔辉栽于马下。姚凤一慌漏了个破绽，周兵拥上来将他绑缚起来。这一来，滁州城不攻自破，赵匡胤进城安民，向周世宗报捷。咱书要简言，赵匡胤追随这个世宗，经过无数的征战，平定了南唐。四叔啊，堂主罢兵通好，世宗呢凯旋归朝，论功行赏，对这个赵匡胤赏赐是特别的优厚。显德六年，北汉时常啊引辽入周，周世宗呢决定率兵征辽啊，任命赵匡胤为这水路都部署，另外呢派韩通为这个陆路都部署，两将呢先行率军出发，水陆并进，世宗自己率领大军做他们的后应。契丹的宁州就是现在河北省的清县，义经关就是现在的河北省霸县，守将啊当时是相继投降后周军队，直到这个幽州就是现在的北京，当时的幽州啊大门瓦桥关，这个瓦桥关在哪？河北省雄县以南瓦桥关的守将姚内宾呢也破城归降。眼看就要攻取幽州的时候，柴荣啊突然病倒，说大家伙这日打算请假还都，但是又怕这个世宗啊生气，真是啊让人左右为难。就在这日，只有赵匡胤呢大胆地走到了这个世宗的御榻前，先问了安，而后谈起军事。世宗啊着急地说：臣本打算乘胜前进，一举灭辽，不料这一病不起，贻误了战机，你看如何是好？赵匡胤就说了：圣公欠安，不能指日荡平辽国，这大概也是天意，那就请陛下顺天行事，暂时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天必降福，圣公自然康泰了。世宗呢听了这个话迟疑半晌，你说的也是，朕暂且回都，你可调各处的兵马明日启程。赵匡胤退出来，世宗紧接着传旨李从进、孙行友等，命令他们准备返回京都。这赵匡胤因为随着世宗啊征辽有功，世宗回到汴梁之后，将赵匡胤命名为殿前都点检，掌管禁军兼校检太傅。赵匡胤的权势威名好，由此更盛。这个宰相范植等啊看世宗啊这个病一时难以痊愈，于是就请世宗早立太子以正国本。世宗啊就把自己的儿子才宗训立为了梁王。宗训啊年仅七岁，根本啊就不懂国家大事，只是挂个虚名。这一年世宗皇后
俯视啊去世

0: 世宗呢改封府后的妹妹为后。这位新立的这个府后啊，入宫没多久，世宗的病情啊又加剧了，他自知不妙，赶忙招来范植等大臣重严的嘱托，令他们好好的辅佐太子。就在他留遗嘱的这天夜间，世宗与世长辞。范植等大臣呢遵照先主遗命，奉这个梁王柴宗训继位，尊府后呢为这个皇太后，说这阵赵匡胤呢改授归德军节度使，兼这个孝检太尉，仍然任这个殿前都检点，掌管呢精锐的皇家禁军。慕容延昭呢为这个副点检。这个慕容延昭跟这个赵匡胤自小就是莫逆之交啊，现在更是来往无间，格外的亲昵了。转眼之间又到了建隆元年，也就是公元960年的元旦了。这是幼帝柴宗训的继元第一天，文武百官都上朝庆贺。可是没过几天，北方的镇定两州飞报来京，说是啊，北汉主刘军勾结辽兵入寇，声势浩大，请速发兵防边呢。幼主柴宗训只知道戏闹玩耍，他是个孩子，哪里晓得什么紧急大事。府太后只得召范植、王溥进行商议。范植奏道，都检点赵匡胤忠勇多智，可以命令他作为统帅。副都检点慕容延昭素称骁悍，可令作先锋，再命各镇将领汇集北征，全归赵匡胤调遣，这样一定可以得胜。府太后一听啊，立即准奏，立即命令赵匡胤率领大军北征，慕容延昭呢带领前军先行。慕容延昭挑选精锐兵士，按时启程。赵匡胤又调集各处的镇帅、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张光汉等等，一队一队先后出发。他这一统帅大兵，这才引起了陈桥兵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可是他真的还是飞不过来。

0: 适，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生活就像一场盛大的化妆晚会，每个人都戴着面具流连其中，有人热衷投入，乐此不疲，有人例行公事习以为常，也有人心有所替却身不由己。偏偏还有一些人让人嫉妒，他们游刃有余却又不着痕迹。这样的人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老戏骨，要么就是不会装，而后者才是最高的境界。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我们要相信这个世界运气是守恒的，你现在所受的苦最终会变成你喜欢的甜，就全当是处在一个长假，好好休息，等到时来运转，或许那时真正属于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这里依然是小金的暖心歌。人这一辈子要记得感恩三种人，一是能跟你同甘共苦的人，二是在你跌倒的时候能扶你起来的人，三是在你一无所有时依然不离不弃的人。

是长久的心安。你知道他不会走，不论你有多么落魄，多么狼狈，他也不会离开。你无需装得多么优秀，多么可人，他喜欢的就是你现在这样最自然的样子。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方式，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因为有了敌人的存在，因为有了不服输的决心，才会努力地做好自己的事儿。所以有的时候，敌人比朋友的力量更大。天底下没有永远的敌人，却可以有永远的朋友。所以有的时候，

人活着通常有两个方向，向内和向外。我们通常是向外寻找丰富，然后得到复杂，再努力地向内寻找超越，直到最后得到平静。任凭你曾云卷云舒，驾风御雨，归宿依然是大海。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人生就像一本书，应该多一些出色的细节，少一些乏味的字眼。人生也像一首歌，应该多一些昂扬的旋律，少一些忧伤的音符。人生还像一幅画，应该多一些亮丽的色彩，少一些昏暗的色调。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更多的不是因为好听，而是因为歌词里写得像自己。音乐这种东西，开心时入耳，伤心时入心，快乐的时候听的是音乐，难过的时候我们开始懂得了故事。小青的暖心歌，不管你此时此刻是开心还是伤心，希望我们精心挑选的音乐都能让你温暖。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

0: 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4: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3: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1945年9月2日，日本帝国主义正式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从此进入解放战争时期。解放战争在山东

0: 战场持续了3年零3个月，山东是全国主要战场之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的主要作战地区和后方，也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的重要作战地区之一。在3年多的时间里，山东军民走过了艰苦的斗争道路。国产影片《南征北战》讲述的就是这一时段的历史。1952年拍摄的这部影片无疑是新中国战争电影的一座里程碑，它取材自解放战争初期发生在山东苏北战场的几个真实战例，在解放战争之中功勋卓著的陈毅、粟裕等我军高级将领亲自参与影片的剧本创作。影片从上映以来魅力经久不衰，激发了新中国一代又一代人的爱国热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经典影片《南征北战》。这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在1952年拍摄的新中国第一部军事影片，很多朋友非常喜欢这部影片，把它和地道战、地雷战一起称为老三战，南征北战则排在第一位。这部影片是由程英和汤晓丹联合执导，陈哥、冯哲、汤化达、张瑞芳等主演。拍摄的时候曾经和人民解放军组成一个有3000多人的摄制组，前后历时1年时间，在把握战争场面的气势、战役的规模和表现战略决策及军事思想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导演把一个庞大繁杂的战争题材也表现得明快流畅，显示了他们处理大题材大场面的艺术才能，同时也为今后驾驭重大题材积累了经验。当时正值全国文艺整风运动，各电影厂原先准备片子全部停拍，上影厂要拍摄的这部影片也因此成为当年的唯一一部准拍片，这使得厂领导和导演在感到无上光荣的同时也承受巨大压力。这部影片在1974年重新翻拍了彩色版，但因为历史时代痕迹浓烈，经典性无法和1952年的版本相比。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1: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此时，战士们正在从苏北向山东转移，行军途中也难免会有抱怨。
2: 班长，这到哪里了？
3: 这是将军庙车站。
2: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3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2000多。
3: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2: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3: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陶村了？
2: 陶村。哎，刘荣贵，你家不在陶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您呢。
4: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2: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4: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1年多了。
0: 村民们想不通需要村长做思想工作，战士们想不通就必须高营长自己出面解决了。这不，高营长刚收到原地驻扎的命令，张连长就找到了高营长。
5: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6: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5: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6: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已经有不少战士，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5: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6: 从苏中到苏北

0: 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打他不向北撤呢？
1: 为了歼灭敌人。
0: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1: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0: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1: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2: 为了解决战士们心中的不安情绪，我军作战指挥部加快了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计划。师长将全体指战员召集在一起，亲自向他们部署作战计划。
0: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3: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上级的意图呢？
0: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集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拨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4: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0: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两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
4: 这就要求我们的两条腿拉得更长。

0: 跑得更快。同志们，我们不是喜欢跑路，可我们要是这想要那想要，那就等于背上很多包袱，势必造成兵力分散。现在我们是收拢五指，把拳头攥起来，而敌人呢，现在是全面进攻，他占的地方越多，战线就拉得越长，拉得越宽，这就可以用我们的拳头到处去打击他，不断地歼灭敌人。像这样，同志们，不要说我们再回到苏北，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
1: 解放军诱敌深入，高营长奉命利用佯攻牵住敌军，掩护部队主力转移。六天后，根据师长的部署，一营战略撤退，并将敌军李军长的部队引入凤凰山，并准备在下午五点发动总攻。敌军张军长的部队得知李军长部队被围后，立刻赶往凤凰山前去增援。针对这种情况，解放军首长通过电话向前线的师长传达了最新指令，要求部队到摩天岭阻击增援的敌军。他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高营长带领的一营。高营长接受任务，很快率领一营来到摩天岭，并将敌军张军长的部队牢牢拴在摩天岭。张军长多次进攻无效，只能通过电台和李军长的部队取得联系。
2: 喂，六零二，六零二，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3: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无权打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4: 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
5: 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敌军李军长被活捉，凤凰岭总攻取得了全面胜利。在消灭了李军长的部队后，解放军将矛头对准了前来增援的张军长。这时我军师长和政委来到一营战士们中间做战斗动员。
1: 同志们辛苦了，
2: 首长辛苦了，
1: 都坐下吧。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3: 不行，跟不上凤凰山的仗打得漂亮。
1: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4: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面站，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1: 你们笑什么？
3: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情绪呢。
1: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3: 解放咱们全中国。
1: 对，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切面战，而且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3: 这还行，蒋介石这小子想占咱们延安。政委给中央打电报，我们用大声仗来报给毛主席，报给延安。
0: 由于轻敌，加上张军长炸毁大坝的阴谋被破坏，最终张军长的部队被全歼，他本人被俘。胜利后，村民和解放军战士聚在一起庆祝，师长也加入他们的行列中。
5: 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0: 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 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毛主席！
1: 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影片《南征北战》拍摄的幕后故事。由于国民党失掉了民心以及轻敌的心理，解放军部队成功地运用了运动战，取得了南征北战的全面胜利。蒋介石围剿共产党的美梦彻底破灭。片中，陈赓、冯哲、张瑞芳等演员成功塑造了我军师长高营长、 女游击队长等优秀指战员的光辉形象，成功再现了南征北战过程中我军优秀指挥员英勇作战、指挥部队取得胜利的历史画面。在拍摄南征北战之时，中央军委陈毅元帅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和支持，派出了一个营配合他们的拍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段录音采访，我们来听一听
2: 参加电影《南征北战》拍摄的演员张瑞芳、编剧沈西蒙、沈墨君、摄影顾文浩等人是如何回忆那段经历的？
3: 给我们一个混合编制的营，跟着我们走。我们需要他们拍戏，就是打呀杀的，其实最受罪的戏都是他们演了。这些部队、这些士兵啊， 刚刚从朝鲜战场上面，有些人的军衣还没有换呢，还没有回过家，就是说马上拉到去到这个拍戏场上去参加拍戏了。
4: 有工兵啊，有骑兵啊，有步兵啊，炮兵啊，全都有混合编制，因为你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你弄什么。
5: 光这个炸药用掉了不晓得
4: 是两千吨是几百吨搞不清楚，是陈毅老总批了，演习费报销。
1: 这个灯国的摄制组的人员的配备比较庞大，器材也比较多，器材没有什么投资的，像升降机啊什么那个东西，当时没有这个是吧？国内哪有这个东西没有的？摄制组除了要克服设备不足的困难， 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也是他们要面对的难题。当时，参加拍摄的解放军战士很多都是刚从朝鲜战场上撤下来，有的连家都没回就直接参加了南征北战的拍摄。战士们都曾经目睹战友倒在敌人的炮火之下，所以谁都不愿意演敌军。最后，摄制组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战士们今天 演敌军，明天演我军，轮着演，才使得拍摄能够进行下去。为节省开支，剧组大量采用实地拍摄，并将残破的青州火车站作为日夜都能拍摄的重点场景。对于拍摄用具和道具，能自己做的尽量自己做。为了拍摄战场全景，摄制组还制作了一架左右能摇摆、上下能升降的木质升降机。 战争场面自然少不了烟火，程音为此专门购置器材，组织了一支特技烟火队，很多爆破场景都是使用的真实炸药拍摄。根据崔永元拍摄的电影《传奇》中介绍，为了拍摄片中战争爆炸场景，有6人牺牲，可见这部影片的成功是多么的来之不易。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 唯有琴演唱的歌曲《沂蒙山小调》，这首歌创作于1940年的山东临沂，在解放战争被广泛的传唱。感谢各位收听，下期再会。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来，下午的16:36，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我们的乐享临分。大家好，我是郝东。
1: 大家好，我是曹静。
0: 哎，今天就这最后一期呢，是吧？啊，闹掰前的最后一期呢，还是要好好这个合作一下的，是吧？毕竟以后就不一定这个什么时候能再相见了，是吧？
1: 妈呀，就两眼泪汪汪了，不敢说下去。
0: 闹掰怎么能是两眼泪汪汪呢？
1: 那应该是、
0: 互相嫌弃。
1: 那不都应该转头就走了吗？
0: 转头就走，一会儿到点转头就走。
1: 干嘛还要坐在这里？
0: 这不是为了生活吗？好了，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带来乐享临汾。
0: 好、
1: 这个名字可能得跟大家好好、
0: 说再见了。
1: 对、因为也许可能哈，在端午假期过后，我们这档节目可能、就可能吧，我们得到的可能是90%的
0: 99.9%。
1: 哎、所以呢就还挺怀念这个名字的哈、然后呢我们今天的主题还是主打把快乐放在最前面嘛、因为我们就是传递各种各样的快乐的信息。那如果说您在锁定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但如果说我们节目这个节目没了，不代表我们其他的节目啊，我们其他节目还会正常、还会有更丰富的一些其他的内容。我俩呢可能会在不同的时间段跟大家去见面哈、是这样子的。
0: 是。
1: 那与此同时，在我们今天的交流互动当中，先来问问大家、今天有什么让你开心的事情呢？
0: 就可以来分享一下啊、那在公屏当中留言就可以了啊。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

0: 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烤串还分哪种？不就是拿串串上烤吗？对吧？
1: 好吧，
0: 是
1: 那种
0: 不一样吗？咱们吃的，
1: 我就是意思是那种夜市摊儿。还是说那个比如说什么什么店、
0: 都可以啊、
1: 就是好吃就可以，
0: 主要最近想吃孜然了，就刚才刚开播那一下我就想嘴里缺个孜然味儿了、
1: 这个直播间是什么引起了你对于孜然的食欲，
0: 就想到了那个烤串嘛，是吧这个今天早晨刷了一个博主啊，他在吃这个西安的烧烤。
1: 就那个小明火小串是你最想的那个？
0: 不是啊，不是，
1: 也不是，
0: 他是那种就是西安人常吃那种嘛，就是1块钱一串那个小串。那个我觉得他那个串吧，
1: 咋？
0: 我是不是很爱吃啊？就是他
1: 表达的是
0: 他刷酱，然后刷酱，刷酱呢，我觉得那个有点抢味儿。我每次都吃的是不辣的啊，然后不刷酱的。
1: 就是那个羊肉或者牛肉原汁原味烤出来、然后就撒上一把调料，
0: 对，或者刷酱那
1: 种，然后撒点盐、你是喜欢那种就撒孜然撒盐就这样吃的，
0: 对啊、对，这种是最好的我觉得啊，
1: 要吃那个肉的品质，
0: 对，要吃孜然的香味，
1: 我觉得那个刷酱可能真的就会掩盖一些、
0: 对啊，当然有人爱吃那刷酱的啊、可能就是咱们这个本地都不太刷，所以咱们就吃不了那个，
1: 嗯，
0: 这种原因对吧曹静有没有爱吃的烧烤？最近有没有吃到好吃的地方？
1: 我上周末是出去的一趟、是去了这个河南林州啊、河南林州，然后呢这个就是晚上哇、可红火了，
0: 然后也吃了一个烧烤，
1: 对，吃了个烧烤、然后就是没有太怎么样，但是没有失望吧、就是那种平平常常，
0: 总之不会让你失望的，对吧？
1: 因为在景区嘛，你就想它可能就跟我们在这个市井的，就是说在我们的城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景区相对来说它就会有一点点让你觉得不太对吧，就是跟你要特别选择那个地方是会有点差别的，你就是不能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都要求是一样，
0: 环境要求不一样，
1: 对，那个地方你可能就是坐在那儿呢可以看到这个水啊河流啊灯光、霓虹灯啊、然后听到大家热闹的笑声啊、是吧，看孩子吸水啊、然后划船呀、是吧，就是可能那个吃那个烧烤注重的是那个环境感觉，但是你看如果说在我们临汾市区去

0: 选一些烧烤的话，大家有推荐的话，可以再，来说一说，
1: 来在公屏当中来分享和留言一下。
0: 我推荐的就是那个大家经常吃丸子面楼下那个哈，我都说过不止。
1: 他家门口最近是有唱歌的。
0: 是吗？我都好久没有去过。
1: 你知道有唱歌的是吗？
0: 不知道，好久没有上过二楼了。
1: 你知道为啥我知道有唱歌的吗？
0: 为啥？
1: 因为我抖音我朋友圈有唱歌那个人。他发呢，有时候。
0: 然后他去那儿唱歌。
1: 他去那儿唱歌去了啊，然后他就。他
0: 你应该去捧捧场啊，买个羊肉串，然后他边唱歌你就边送给他。
1: 那多尴尬！你们比如说你认识啊，是吧？比如说咱们去吃羊肉串，你想在门口唱歌呢，你是不是就得避开啊？你还迎上去？
0: 这为什么要避开？
1: 在这唱歌呢？
0: 我就觉得人家这个很好啊，
1: 是吗？
0: 很招人喜欢啊。
1: 然后你在旁边拉张桌子，来来羊肉串，羊肉串。我要好好听他唱歌，你扭头问一下，能点歌吗？
0: 哎，多棒！
1: 有冒犯，我觉得是。
0: 你是觉得这样？那我觉得那可能这是在于对方了，不在于你。就是因为他如果觉得他就是享受的过程，他又不是说为了怎么怎么样
1: 啊，
0: 是吧？这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1: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0: 对，然后呢，然后呢，再有这个烧烤，就我说的那个就是自助类的嘛，哈，就是人家说我现在是烤出来什么大虾，你要几串？
1: 那就是西安烧烤那种嘛，对吧？
0: 然后说我不要，
1: 就数签子。
0: 对对对，然后呢，羊肉串啊。
1: 对，这种就容易遇到刺客啊，
0: 就是那个比较贵的，你不知道哪个比较贵，是吧？
1: 对对对对，然后你就会拿上之后就后。后悔了
0: 但我觉得你可能就喜欢吃嘛，我很在乎当下
1: ，
0: 我很赞同你昨天分享那个朋友，就是他不管是谁请客，然后他就会点很多好吃的，不管价格，
1: 我们
0: 就是享受吃的过程。
1: 哎，我发现他真的很会吃啊！我们今天就去吃那个烤肉了
0: 哦，
1: 他我叫他，他在外地。然后呢，这个就非常遗憾啊。然后我们那天去吃非常棒，他点的菜，今天我们点。就没有他点的那个菜，你知道，每一个都不一样。然后吃完就觉得，吃了两种东西，可能是你知道吧？
0: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你心心念念，你在你的这个期望当中，
1: 对，
0: 是上次吃过的那个感觉。
1: 对，但是他就是他这个真很会点。后来我们总结了一下，他点那几个都是最贵的，那贵的确实好吃。
0: 是你不舍得点？QQ 以 QQ，QQ
1: 以 QQ 是吗？有点抠是吧？哎，不过确实这个很好吃啊，对不对？我是觉得我很喜欢吃。
0: 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人不是说人有七情什么几什么
1: 爱吃是吧？
0: 对，然后就可能就是有人在乎的点不一样嘛，就有人觉得我可能一碗面。足以饱腹了，不会在乎它什么什么肉的搭配或者料的搭配，炒的火候。
1: 有人就比较关注于吃什么，是吧？
0: 对，然后这就是人不同在乎的点，所以你看，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吃同一道菜，可能有很多的人都有不同的感受。
1: 是的，
0: 是吧？就是你在乎的不一样，然后所以就会有一些区别。
1: 对，
0: 那大家可以有推荐的一个烧烤哈。与此同时来说说吧，这个马上这个暑期来了，我不是上周去了一个景区吗？然后这是我二刷的一个景区，所以很推荐大家。
1: 这个大家分享一下，
0: 可以推荐大家去，因为我们可能还会有去第三次的，
1: 安排个两日游非常合适，是吧？
0: 对对对，因为你自驾去就非常方便，不需要跟团什么的。因为他开车大概就是3.5小时吧，3.5到4个小时左右，你看快慢了哈。然后呢，这个因为他走的是太行山的那个旅游公路
1: 啊，一号旅游公路，
0: 对，沿路的风景非常好。然后呢，你可以导航到那个石板岩小镇，石板岩小镇，它其实就是河南跟山西的一个交界，交界线在林州，就是红旗渠附近啊，也挨着红旗渠。然后呢，石板岩小镇它是怎么玩呢？你可以就是早上出发到中午，或者是中午吃完早饭10点多出发到下午到达，因为它的要看的是晚上
1: 啊。
0: 它这个石板岩小镇就是被石板岩所包围的一个，
1: 是看夕阳。
0: 然后呢，它的晚上的夜景非常棒，它有一个那个小河流水，感觉霓虹灯，有很多孩子可以玩的水上项目，是非常惬意的，而且
1: 非常推荐。
0: 温度不高，就适合在晚间那个纳凉。因为石板岩，如果是你是那个喜欢露营的朋友，可以自己带露营装备，因为它这个 镇上的停车场是可以露营的。
1: 哦，非常棒。
0: 我们去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搭的帐篷啊，或者是房车，它有那个房车露营基地，嗯，你也可以住太空舱。嗯，然后有很多酒店，它真的就是那个旅游村啊，
1: 嗯，
0: 旅游度假的地方。
1: 哦，非常值得推荐，
0: 就非常集中的一个点，
1: 就是，而且离得很近，是吧？
0: 对，
1: 大概两日游非常的这个舒适。
0: 然后沿路的风景非常好看，嗯，还有一个

0: 太平湖哈、嗯，就是太行山中一片湖，那个、嗯、那个湖水就是我们课本上学过那种湖蓝绿的那种
1: 清澈透，就跟那八泉峡的湖一样，是吧？
0: 对，特别漂亮。嗯、就是八泉峡，我是刷抖音刷到，就是排队很多嘛，嗯、人很多很挤、
1: 哦啊，那边人不多。
0: 对，因为它是一个开放性的景区，
1: 嗯嗯、
0: 它景区本身是没有门票的，
1: 嗯嗯，
0: 是吧？你可能就是住宿花钱呀，嗯、或者吃饭花钱和游玩花钱，
1: 嗯、
0: 它本身景区是没有门票的，然后晚上你可以在那个骑那个就是小带小斗子的电瓶车
1: 哦，
0: 就是我们电瓶、啊、电动车
1: 胯子嘛，就是
0: 对对、嗯，然后呢去兜风
1: 啊、
0: 在这个镇上兜风
1: 啊、
0: 它就是按小时收费，
1: 那就是
0: 这
1: 种旅
0: 种
1: 那这种旅行的真的非常棒，就是有点那种就去这个比如说。去这个南方的大理啊，这种旅游城市
0: 有山水的感觉、嗯、哎，就是很好，然后就很凉快、嗯、夜里可能还得穿长外套、
1: 哦、
0: 哎，就是很清爽，
1: 嗯，
0: 然后你就可以坐在这个水边啊、
1: 嗯、
0: 去吃烧烤啊，然后去玩啊、嗯、然后就是水就是在你脚下的、
1: 哦、
0: 啊，你就可以穿个拖鞋在水里走来走去，
1: 嗯，
0: 哎，就很棒，
1: 比较推荐了，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桥洞是那个流水的桥洞，就跟瀑布一样、
1: 嗯、
0: 哎，你可以开那个船在那个瀑布下面穿梭了。
1: 那他这个景区走的时间长吗？还是就是
0: 你意思是带孩子合不合适？
1: 就是
0: 累不累
1: 啊？累不累？走路
0: 累
1: 不累？
0: 你就开车直接到你酒店，
1: 嗯、
0: 它不行，它是一个镇嘛，它很小，
1: 很小。然后酒店都是那种旅行为主的，
0: 对对对，
1: 旅游为主的。
0: 还有很多就是骑那个大摩托车，
1: 啊、
0: 哇，可棒了、
1: 啊！
0: 去年夏天的时候我去过一次，我住的那个酒店。
1: 啊
0: 嗯楼下放了应该是五辆那样大型的摩托车、
1: 哦、
0: 特酷特帅、
1: 啊、
0: 然后你在旅游公路上还可以看到一些骑行的队伍、
1: 哦
0: 嗯、就很棒、
1: 嗯、
0: 带孩子也很好，它就是玩水的一个项目、
1: 嗯、对，这比较推荐啊、嗯、其实
0: 对不是很累、嗯、啊、
1: 嗯、其实大家这个我觉得这个假期呢也可以选择就刚刚曹经说骑行这个事儿啊，
0: 嗯，
1: 因为那天我是周六啊，上周六的时候早晨5点多我出发去香粉，
0: 嗯，
1: 然后就发现一早晨整条这个滨河南路有很多人都在骑自行车在锻炼、
0: 哦、
1: 我觉得哇他们真的是太有精力了，
0: 嗯，
1: 可能他们就真的是骑到香粉再骑回来，
0: 对，
1: 甚至天太阳没出来是吧，
0: 就是不热的时候，
1: 哎，就比较凉快的时候去骑行、
0: 嗯、
1: 感受一下假期，这个也是非常棒的一种感觉，
0: 就是放慢一些节奏、哎、
1: 对，
0: 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可能这个旅行已经跟以往的意义不一样了、
1: 嗯、
0: 大家会发现就一些非常知名的景点可能就是那个人挤人的状态，
1: 对，
0: 好像失去了一些意义啊，你可以选择一些那个比较平缓舒适的、
1: 嗯、
0: 然后就放慢节奏的、
1: 哎、我记得我们这个上次来那个旅行社的这个导游啊、
0: 嗯、
1: 他给我们才推荐过一个河南的一个景点
0: 宝泉，
1: 对，宝泉我那天刷到了，
0: 嗯，
1: 啊，他现在这个项目非常多，那种把那个船连起来、
0: 嗯、
1: 串起来，一个船串一个船，然后这个游玩的这种
0: 哦、嗯，是的，哎，就是我们本来是选择去宝泉，但是后来就改变了一下行程，
1: 嗯，
0: 然后我们呢去到、
1: 嗯、
0: 这个林州石板岩之前是去了一趟赤壁悬流瀑布、
1: 嗯、
0: 啊，它是太行山的第一大瀑布，800米宽的大瀑布、
1: 嗯，
0: 然后呢就被称为是我们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小三峡、
1: 哎、
0: 就是北方的小三峡，
1: 嗯，
0: 这个地方也很不错，
1: 对，
0: 而且呢他就我们去的时候都是那个阿姨们、
1: 嗯、
0: 叔叔们、
1: 哦、
0: 然后就是朋友推荐说这是一个适合老年团去的地方，
1: 嗯，
0: 全都是老年团、
1: 哦、
0: 哎，但是呢它的前半部分是有一点点累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它的前半部分它赤壁悬流就是
1: 嗯
0: 瀑布是在赤壁崖缝中间的、
1: 嗯、
0: 然后你需要穿越这片赤壁、
1: 嗯、
0: 穿这赤壁的时候它就比较窄道路、
1: 嗯、
0: 都是那个铁栏杆、
1: 嗯、
0: 就这一段路你可能要走半个多小时、
1: 哦、
0: 所以其实我在刚开始这半个小时我就觉得它就根本不适合老年人、
1: 哦、
0: 还有一些叔叔阿姨就那个头冒汗，你知道天气很热然后就很累，但是走过去哇瞬间变得开阔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景区一个什么好处呢，它这个门票里是带4个交通
1: 啊，就是不用另外付费了，
0: 对，然后这个门票大概是158还是168，就是这个价格、
1: 嗯、
0: 然后里面有4个交通，有什么电瓶车，有竹筏、
1: 啊、
0: 有乌篷船、
1: 嗯、
0: 还有小火车，
1: 哦，
0: 然后就是然后你只剩前边的半个小时你需要走过去、
1: 嗯、
0: 就是需要爬这个台阶，因为它是在那个赤壁啊，
1: 嗯，
0: 我们大家能理解就是那个山就跟我们那个公路一样，你需要穿越这座山然后才能到一个开阔的地方去坐小火车、
1: 嗯、
0: 去坐船，哎，然后之后你会发现哎，真的很不错，它的电瓶车都是在水里头游动的、
1: 啊、
0: 你的脚下是有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鲁迅先生的文章影响了几代人，无论是他的小说、散文还是杂文，很多都收录在中小学的课本当中，例如《药》《孔乙己》《社戏》《故乡》等等，这些都是经典名篇，描写了那个时代最为真实的社会现状。尽管人们对他的小说散文很熟悉， 但是鲁迅先生的诗歌会相对陌生些。其实鲁迅先生同样写过很多诗，例如那首《自嘲》就脍炙人口，里面的两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更是经典名句。他还有一首诗叫做《无题之烟水寻常事》，很多朋友就不那么了解了。这首诗是这样的：烟水寻常事，荒村一钓徒，深宵沉醉起，无处觅孤仆。这首诗表现出作者因军阀当局的迫害而生的悲愤，就像是漂泊于江湖的渔人，既寻不到一张栖身的蒲席，也找不到一点充饥的糊米。这首诗在揭露和抨击军阀当局对包括鲁迅在内的革命的、进步的文化界人士的残酷打击和迫害，也表现了自己不畏艰难要继续斗争下去的革命精神。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肖振明先生在他的新作中就以这首诗的第一句为书名，从茶室、烟室、酒室、衣室、食室、花木室、动物室等等18个生活侧面，按照鲁迅生平史料的脉络梳理鲁迅的闲事、杂事、趣事，还原鲁迅平淡而富于趣味的日常生活，呈现了一个别样的鲁迅，亲切的鲁迅，有趣的鲁迅。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您聊聊《烟水寻常事》鲁迅别传，寻常事里的

0: 另一个鲁迅。本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那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是本书的作者，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鲁迅研究专家肖振明老师。肖老师您好。
1: 您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小众书房的创始人彭明榜老师。哎，彭老师您好。
2: 哎，大家好，我是彭明榜。
0: 您在书中也谈到，就因为鲁迅咽音很大，导致他的牙齿很黄。
1: 对对对，
0: 牙根都是黑的。
1: 对
0: 啊，然后您在书中也谈到，就是这个鲁迅的牙也不太好，所以他满口的牙好像都是拔过还是补过，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所以这个事情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0: 哦，对，
1: 可能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
0: 嗯，
1: 然后在那个新闻学史料。我写了一篇叫最初发表在新闻学史料，就叫鲁迅牙试考。一般讲鲁迅牙是怎么考啊，有一个材料特别重要，就是鲁迅的日记。鲁迅日记我们现在保存下来的，就是从1912年5月5日到北京，那是我们保存下了第一篇日记。
0: 嗯，
1: 从此之后一直写到他去世的前一天。
0: 对，鲁迅是天天写日记，
1: 所以这个日记是非常完整的。在此之前有没有日记啊？可能有，就是他家里还有一些祖父的日记，
0: 嗯，
1: 后来他都给烧了，因为他厌恶那个时代的那些材料，
0: 嗯，
1: 所以呢我们保存下来的鲁迅日记就是从那个1912年开始的。那么我们从日记中可以看到鲁迅这个，我注意到他这个牙的这种变迁。
0: 哦，
1: 他到差不多30多岁40来岁吧，就是满口的牙就没有了，拔光了。
0: 嗯，
1: 因为他在日记里，特别在北京啊，很多记载他的，哎呀，我到这个一个治牙的那个诊所看牙，第二人又写到什么牙疼，哎呀，疼到连脑袋怎么样，又去看牙，看牙，看牙，这种记录非常多。
0: 嗯，
1: 哎，他也写过关于这种牙的这些散文的回忆文章。他说我从小这个牙不好，这可能呢继承了我父亲的这遗传，就是我父亲的牙就不好。说在小时候在家里呢，说他老犯牙疼啊，
0: 嗯，
1: 然后就有些亲友啊就指责他说你这个孩子啊没干好事儿。为什么没干好事儿？因为在中医过去有个说法，就是牙疼啊，叫做阴损，
0: 嗯，
1: 就是说他这个肾不好才牙不好，
0: 嗯，
1: 肾不好呢就是因为他肾，说他肾虚，
0: 嗯，
1: 那鲁迅感到这个事情很耻辱啊，但是他的牙一直不好。那么我们从日记里看到他什么时候拔牙，什么时候拔牙。
0: 对，
1: 还有一次啊，他在北京出席这个袁世凯举办的一种祭孔的活动，这时就有一个杨车夫拉着他，他坐在车上，冰天雪地啊，杨车夫脚下一滑，于是摔倒了，就是前扑
0: 啊，
1: 摔倒了。
0: 鲁迅也摔了，
1: 鲁迅从后边一直摔到前面，于是两颗门牙就没了，
0: 磕掉了。
1: 这个鲁迅日记里也有记录，当时鲁迅已经是名人了，是吧？于是有一些小报呢就登出鲁迅说在什么时候前扑地啊，掉了两颗牙，这个作为这件事，作为一种炒作。
0: 对，其实也就是说，鲁迅的牙都是后补的，
1: 对，
2: 全口假牙，
0: 全口假。
1: 他将近40岁的时候，有一天的日记，
2: 假牙，牙套的那个假牙，
1: 对，有一天日记就记录了，至此牙全部拔光。
0: 对，
1: 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2: 我觉得他的这个牙，
0: 抽烟对牙不好。
1: 对，
0: 其实鲁迅特别喜欢吃甜的，
1: 对，
0: 应该对牙也不好。
1: 对，
2: 抽烟对牙没有太不好，只是不好看。
0: 不好看。
2: 抽烟呢是把他的肺搞坏了。
0: 嗯，
2: 所以他一直到去世是吧？
1: 对对对，
2: 就是说烟对他身体的损害，烟对他这个抽烟对他身体的损害，一直到他去世。这是所以人还是不能够抽烟，或者不能够抽得太厉害。因为他到去世的头一天手里面都还拿着烟。
1: 对。
2: 这可以说抽烟的这个危害，或者说抽烟的爱好和危害一直伴随他到死。
0: 对，
2: 是吧？抽烟把身体搞坏了。
0: 对，鲁迅先生是死于肺病，是吧？
1: 死于肺病。
0: 我觉得应该跟他烟瘾太大有关系。
1: 绝对是和抽烟有关的。但是那个时候的肺病呢，就是在我们现在的医疗来说，可能会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治疗，因为那时候的医学不够那么发达。
0: 对对，
1: 我们现在有很多鲁迅美术品都是抽烟的。
0: 鲁迅对拿着烟的。
1: 这个男人抽烟好像表现他一种风度，一种鲁迅特殊的一种风度。那特别是鲁迅最经典的照片啊，就是在他去世前参加了一个第二届全国流动美版画的展览会，有一个摄影家叫沙飞给他摄了一组照片，这组照片摄得非常经典，因为他

0: 本身是一个摄影家嘛，摄影作品一集的，有很多鲁迅和青年们谈话抽烟的，至今都是经典。
1: 那时候其实鲁迅已经距离鲁迅先生去世很近了，
2: 几天了，
1: 很近了。
0: 嗯，对，
2: 几天了。
1: 对，那我们再说到鲁迅先生吃糖哈，
0: 对，
1: 他对这个糖的这个喜爱，是不是也是跟他是南方人有一定的关系？
0: 有关系。南方人呢，就喜欢吃甜食，那么我们吃南方菜，上海菜、绍兴菜都有带甜口的比较多。然后他这个吃糖呢，不是小时候爱吃糖，他这一生都有这个习惯。他这个待客的零食里都有这种糖果。他文章里写到有一个 和小朋友，比如说在砖塔胡同，和他一起住的有一个三姐妹，是吧？经常跟他一起玩，带他去看电影什么。他这兜里啊，总揣着糖果，然后看见小朋友，哎，你吃糖什么的，嘴里也是经常吃糖。所以说，可能这个糖呢对牙损害比较大，这是一种生活习惯。
1: 对，
0: 还有一篇茶室考。
1: 哦，对，
0: 就是喜欢喝茶。这个抽烟喝酒吃糖喝茶，都是鲁迅很日常的，就基本就是每天都有的生活习惯。
1: 刚才您是讲的，肖老师讲到了很多这个鲁迅先生的一些日常的小事哈。这里问一下彭明榜彭老师，这本书哈，这个《烟水寻常》是鲁迅别传，您觉得给大家从一个什么样的角度让大家看到了不一样的鲁迅呢？
2: 这就是一个生活中的鲁迅，因为我们长期以来鲁迅的形象在大家的心目中就是一个头发很短，每一根头发都直直的，
1: 根根直立哈。
2: 对，简直就像他的杂文里边的那个语言一样，是头腔，是匕首，是一个战斗者的那么一个形象。但是实际上就像鲁迅说的，是吧，一个人他除了工作出来之前，他也要吃饭，是吧，也要睡觉，也要什么，是吧，他还是一个普通人。那么这一本书呢，它实际上是从十八个侧面，我就说是鲁迅的十八个生命侧面，或者是十八个生活侧面，来再现鲁迅，介绍给读者的是一个这个可亲近的、有趣的、好玩的那么一个鲁迅。事实上，鲁迅其实在他的写作之外，尤其是当他跟年轻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是吧？鲁迅是有趣的，是好玩的。我们在现在老在讲有趣的灵魂，什么什么什么，是吧？
1: 对对，
2: 鲁迅首先在灵魂上是一个有趣的人。而不是一个无趣的只知道战斗的老头。绝对不是那样，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你比如说到了北京，是吧，到了北京哪怕是一个人待在绍兴会馆，那是很孤独的，是吧，而且那种时候的官场也不是那么有趣好玩的，但是他把自己是安顿得很有趣的，陪也和朋友一起出去喝酒，出去吃饭，很多次出去吃饭，是吧，
0: 喜欢美食，
2: 然后有时间收藏这个古碑的古碑帖，收藏汉香画砖，每天晚上抄碑等等，他其实是一个典型的文人的生活，江南文人、江南才子的那种生活。
1: 对对，
2: 是吧，他不是一个把自己搞得苦哈哈的人，就是说那不是人间烟火的那么一个形象。有了点钱，其实想着马上把一大家子人弄到一块儿，是吧，这个有一点当年的那种顾家的长子，是吧，或者长兄那种形象，是吧，对家庭责任啊等等，他是一个有趣的人，是吧，一个有趣的人。所以他你看喝茶，他其实对茶又很有研究，是吧，以至于到最后说喝茶还是要用那个盖碗才怎么样怎么样，是吧。那么抽烟，他其实很多烟是烧掉的，不是抽的。他那个什么，他点在手上拿着，
1: 他的思考，
2: 拿着拿着，有人不说有一半是吸掉的，有一半是烧掉的。其实就是说鲁迅的抽烟这个事情，他不完全是为了所谓风度。因为其实我们中国文化人基本上都有一个习惯，或者大家共同的一个认知，就是说当你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是吧，尤其写作的人，是吧，写文章的人，好像点一支烟在手上有助于思考，有注意思考，好多人都有这个习惯，抽这个烟想一想问题，哎，突然之间灵感来了，哗哗哗写。他可能是写作思考的一种需要。你包括这个喝酒，是吧，喝酒一方面是有交际的需要，另外一方面也确确实实的有时候是需要调剂，是吧，
1: 对，
2: 需要调剂。
1: 而且肖老师也讲到鲁迅其实酒量并不是很大哈，
2: 但是偶尔也要跟人斗酒，偶尔也要跟人斗酒。我觉得他就是跟一个寻常的一般酒量的人表现出来的那种酒风酒德是一样的，是吧。

0: 不是一个酒徒是吧，上面是说的是什么先生小酒人是吧，
1: 对对，
0: 他只能算个小酒人，哎，就是还是爱喝，爱喝一点，哎，其实是图个热闹，
2: 嗯，对
0: 吧。
3: 而且书中也提到，就是鲁迅啊，就很喜欢吃各种美食嘛，
0: 嗯、
3: 是吧？肖老师说说这个鲁迅在北京生活了14年，然后根据鲁迅日记的记载，说他在北京用餐饮茶的地方有60多处，而且还包括了各个不同的这个地方美食，还有这个德式、日式的这样的餐厅。这些地方好多地方好像现在还开着呢，那些餐馆
1: 啊，对，有很多都。比如说北京的一些老字号，同和居啊、东兴居啊，很多老字号鲁迅都去过的。
0: 他有些地方我看了让人会心一笑，觉得好玩
1: 啊，对，
0: 是吧？像他那个日记里写，晚上睡不着，
1: 嗯，
0: 是吧？想起吃那个炒
1: 辣
0: 子鸡，是吧、嗯？
1: 他喜欢吃辣，
0: 对，嗯、想到明天还要去吃、嗯，但是又担心明天那个辣子鸡炒得不如上一次好，又睡不着了，是吧？他所以你看，其实是有点，还有一点孩子气，
1: 嗯，
0: 还有一点孩子气。
1: 嗯、实际上这个别传呢，
3: 嗯，
1: 是对正传的一种补充，
3: 对，
1: 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你不了解这些，你就无法完整的了解鲁迅。大家都知道鲁迅的文章写得好。他为什么写得好，与他这些生活中的爱好这些修养是分不开的，
3: 没错。
1: 比如说鲁迅的美术，
3: 嗯，
1: 美术修养，他如果没有这种美术修养，那我们从现代文学的几大家来看，鲁公、王巴、老曹，
3: 嗯，
1: 有哪一个是懂美术的？鲁迅是懂的。我们现在文学史上就是懂美术的文学家，
3: 嗯，
1: 一定会写出与众不同的文章，从古至今也应该是这样的。正如一个画家，如果他懂文学，那么他的绘画是会高一个层次的。
3: 嗯、对，所以您看苏东坡是吧？
1: 对
3: 吧？
1: 苏东坡、齐白石为什么首先他说自己不是一个画家，他说我诗写的最好啊。
3: 嗯，
1: 他首先都要从诗书画韵，他要从文学方面来提高自己的层次。
3: 对，
1: 如果一个没有文化的画家，你画的再好，也不会达到一定的、
3: 嗯。
1: 思想境界，
3: 对对，那就是一个匠人了，
1: 就是他的修养，鲁迅的美术修养、
3: 嗯、
1: 文学修养、书法修养，包括这些美食，都是对鲁迅文章的一个厚积而薄发，他都能从文章中体现出来。所以鲁迅的文章，他有些文章我们当然中学课本里选的那些是比较
3: 经典的、
1: 比较经典的、嗯、但是还有很多文章是我们看起来不够常常会心一笑的、
3: 哦、
1: 有时候是令人就觉得鲁迅两句话就把中国历史给概括了。两句话呀，他说中国的历史分两个时代，第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啊，第二个时代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入木三分啊，说得很透。比方又比如说鲁迅对戏剧的这种评价，什么叫喜剧啊，
3: 嗯，
1: 喜剧就是把这个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是吧、
3: 嗯？
1: 什么叫悲剧啊？悲剧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3: 嗯，
1: 比如说你这个瓶子非常好，啪把它摔了，这是悲剧啊。鲁迅就用这一个例子，就把这个悲喜剧，就是我们现在的戏剧史啊，
3: 嗯，
1: 还有这个美术史啊，还你看美术史又说到了鲁迅的书记庄振，有18篇中的一篇就是写鲁迅的美术设计。鲁迅是很有美术设计才华
3: 的，他
1: 的
3: 很多作品是他自己设计的封面，
1: 对对对，
3: 是吧？彷徨坟，
1: 鲁迅设计的封面有60多个、
3: 哦、
1: 有60多个封面。鲁迅最早的设计是他在教育部的时候设计的北京大学的校徽，我们现在用的北京大学校徽仍然是鲁迅的设计、这鲁迅还设计过很多封面，还手绘过很多封面，比如说呐喊的封面就是鲁迅自己
3: 啊，对对对，
1: 设计的，
3: 对。
1: 而且鲁迅呢也有很多小朋友，画家小朋友，比如说陶元庆啊，为鲁迅设计过很多封面。现在也有很多文章就是鲁迅是个设计师。
3: 那您这本这个鲁迅别传哈，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想着啊写一个不一样的鲁迅，写鲁迅的其他的侧面？
1: 这个呢也是一个积累。这本书从开始到完成也不止3年的时间了、
3: 哦、
1: 因为我以前写的有些文章啊就是在4-5年前就发表了，比如说鲁迅茶试考、鲁迅烟试考，就从一个一个的角度来发现鲁迅的这些方面的东西。18个专题也不能囊括鲁迅的全部的别传哈、我现在还在写，还在写，
3: 还在写，
1: 还在写。
0: 对
1: 啊，比如说鲁迅考察鲁迅的衣饰、 就是关于医学
3: 啊、哦，医学、
1: 医学，关于鲁迅的这个，这还有一些选题一直在写。
3: 彭明芒老师，您在这本书的主出版的过程当中，主要是负责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0: 我主要是把它拢到一块来
3: 哦，
0: 拢到一块来，就是在想着以一种什么样的形态把这本书推出。包括就是说肖老师以前实际上是18篇文章嘛，他以前都是鲁迅烟试考，鲁迅茶试考，鲁迅什么，所以像我们来说从做书出版的角度，我就会觉得你什么什么考可能会给读者一个印象太学术，所以你看后来我们在这个目录上的设计啊，基本上就把所有的考都去掉了。
3: 对，这叫茶试、烟试，是吧？酒试，
0: 这叫茶试、烟试、酒试。然后每一个东西我们下面还给它有一句相当于题句或者相当于一个副题的一个东西，来让读者一眼看上去就觉得这个书是好读的，不是一个一本正经的那种考据式的文章组成的一个书，这是一个。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个内容啊还是很不错的，所以就是希望它能够以一种比较精美的形式出现，所以我们最后是把它作为一个精装本来做的，是吧？
3: 每一篇文章前面都有一张鲁迅先生的一幅画。
0: 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肖老师也发现了，画家王彦明老师啊，他画鲁迅很有特点，而且他画了很多鲁迅的作品，所以这个鲁迅的画让我们一看就觉得是生活中的鲁迅，是吧？正好跟我们这本书要表达的主要的思想是一致的。这个王彦明老师这个画我们拿了以后，和这个书的出版几乎同时还在这个小众书房做了一个画展。
3: 哦，
0: 画展的那个题目那个主题就叫这样的鲁迅，实际上就是喻指还有那样的鲁迅，是吧？就是说那样的鲁迅是严肃的，是吧？不可亲近的，这样的鲁迅就是可亲的，是吧？可近的，就是可以去挨近的。
3: 对，
0: 因为它里边有很多很好玩的，比如说画那个鲁迅的醉酒，是吧？就是从鲁迅的日记来，叫做鲁迅日记，然后叫略饮即醉卧，是吧？那就是鲁迅其实酒量是不大的，是吧？就是画了鲁迅醉酒这样一个形态。那你也比如说他画到这个鲁迅打着一个伞，徐广平抱着一个孩子，是吧？
3: 就是
0: 两人好像在风雨中前行的那么一种，我们把这样一幅图用到了他的居室这一章的前边，就是说啥呢？虽然鲁迅啊是居有定所，但是呢也是在辗转而已，这实际就是尽量的把他跟现在的读者拉近。
3: 对，
0: 拉近，是吧？现在其实我们很多人仍然就是居有定所，但也是在辗转而已嘛，是吧？你比如说北漂、沪漂，什么什么哪儿哪儿的漂，不都是那么一种状态吗？实际上，鲁迅就是那么一种漂泊的状态，尤其后边在上海那些年，是吧？
3: 对对，换了好多地方，
0: 对，他就是那么一种漂泊嘛，在这个居住的问题上，包括他那个画里边，像我们那个植物的那一块，就是画了鲁迅在端午的时候。从鲁迅日记里边记载，到了端午他也在家里边要挂一个那个艾，是吧？
3: 艾
0: 蒿，
3: 艾，
0: 对对对，等等，这样一些和生活更贴近的画面吧，使我们觉得要做一本书，就是一方面是图文并茂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又是整体的，要把这个书的内容啊跟读者拉近拉近再拉近，同时这个书又是一本精品，所以就给他要做成一个精装的来，主要从这个方面。因为我是做出版做了那么多年嘛，所以拿到一个内容肯定就会想怎么样以一种比较好的呈现让读者能够喜欢它。
3: 对，因为这本书的确读起来和其他的讲鲁迅的书不太一样哈，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着人间烟火气的鲁迅，会让大家感觉到其实这个鲁迅和我们的生活并不远，他就生活在我们身边，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啊，他有自己各种不同的爱好哈，也有自己遇到的很多很多难事啊需要解决，那么辗转在各地遇到了很多问题哈，那么这让我们能够感觉到，就像刚才这个肖老师所提到的，就是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鲁迅 啊，他才能写出那些东西，也是这些生活当中的这些积累啊，也才能够造就鲁迅在文学上啊，在这种学术研究上啊取得那么多的成绩。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聊到了这个《烟水寻常事：鲁迅别传》这本书。那肖老师，您刚才也提到哈，就是讲鲁迅的各个不同的侧面啊，您的文章还在继续写是吧？还在继续写哈，有打算再继续再出一本吗？
0: 那个内容够的时候，
1: 对，还在积累，还在积累。
3: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

0: 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吗？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5: 啊？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咱们今天的故事要从中南海一场特殊的午宴开始说起。那场宴会邀请的都是国共谈判桌上的老熟人，比如像张治中这种在国民党位高权重的元老。席间，周恩来总理笑着向张治中介绍身边三位气度沉稳的年轻人，只看了一眼，张治中手里的酒杯就差点没拿稳，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三个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心腹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一个是执掌陕西三青团大权的陈忠京，还有一个是国民党西安地区的特务头子申健。张治中以为这几位党国倚重的青年才俊都是弃暗投明来投共产党的，可当他向周恩来问起时，周总理却哈哈大笑，摆着手说他们不是弃暗投明，是归队。一句轻描淡写的归队背后，到底藏着怎样一段惊心动魄的潜伏往事呢？一个出身农家的穷学生怎么成了国民党的特务大佬？一个人领着党政军特商五份薪水，自己却分文不留，他图什么？出身名门的翩翩公子为什么要放弃荣华富贵，走上一条提着脑袋的路？为了不说梦话暴露身份，他做了什么极端的事儿？听天下和你聊聊龙潭后三杰的生死暗战。

周恩来曾说，在我们党的情报工作中，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是龙潭前三杰，熊向晖和陈忠京、申建是龙潭后三杰。前三杰的故事咱们之前已经聊过，今天咱们就重

便聊聊这后三节。咱们先来说说这三节里把特务头子这个身份玩到极致的申健。说起来，这位后来在西安城呼风唤雨，执掌全省特务情报网的大人物，刚投奔胡宗南的时候，就是个没人放在眼里的边缘人。那些家底亮眼、被胡宗南当成心腹苗子培养的青年，早早的就被送进黄埔七分校开小灶深造，而申健只被随手丢进了战时干部培训团，吃着无人问津的大锅饭，连胡宗南的面都难见上一回。造成这种差别对待的原因也很简单，胡宗南用人从来都是先看出身，再看学历才干。申健祖上三代都是河北的普通农民，在家世这一项上，直接就被胡宗南划到了不值得重点培养的圈子里。可申健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能在绝境里硬生生给自己趟出一条路。他太懂得胡宗南想要什么了。这位长官满脑子都是向蒋校长看齐，要抓牢青年力量，要壮大自己的亲信势力。而当时蒋介石亲自下令组建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就是胡宗南手里最重要的筹码。别人只把三青团当成混资历的闲衙门，申健却一眼看到了这里边的机会。他连夜写方案、提建议，把三青团的组织架构、情报网络、青年动员的思路分析得透透的，一股脑全都呈报给了胡宗南。胡宗南一看，哎，这个不起眼的年轻人竟然有这么周全的想法，当即拍板让他放开手脚大干。就这么着，申健从一个底层干事一路升到了三青团西京分团的书记。他手里边握着3000多名团员，情报网覆盖了整个陕西省，实打实成了西安城里说一不二的特务头子。后来他作为三青团的骨干代表登台演讲，还被蒋介石两次单独接见，亲口夸申健是党国青年才俊。胡宗南一看自己的人被校长这么赏识，脸上更有光了，转头就提拔申健兼任了第一战区司令部党政处的上校参谋。再加上申健身上宝鸡共和事务所主任的身份，这时候的他一个人身上挂着党政军特商5份头衔，每个月领着5份沉甸甸的薪水。可谁也想不到，申健竟然把这5份薪水一分不剩，全当成党费交给了延安。原来他早在1938年就加入了共产党，胡宗南当年把他招入麾下，纯粹是觉得他是个积极支援抗战的学生，着实不知道他的另一重身份。而我党也将计就计，让申健潜入了胡宗南的身边。工作以后，他住着普通的屋子，过着清贫的生活，所有的风光和权势都只是他为了守护信仰而穿上的防弹衣。他在这个龙潭虎穴里，每天都要应付各种势力的试探。最惊心动魄的一场博弈发生在西安城里的桃湖巷15号。那天申健正在办公室处理公文，一个三青团的小特务急匆匆地跑来报信儿，说警察局发现了一个大疑案，已经把桃湖巷15号的一处民宅给包围了，准备进去抓人。申健立刻紧张起来，他太清楚这个地址意味着什么。这里是我党北方情报系统负责人王时坚的秘密住所，屋里不仅有王时坚本人，还有一部能够直通延安的秘密电台。千钧一发之际，申健当机立断，他猛地起身出门，骑上一辆自行车，在西安黄昏的街巷里疯了一样狂奔。等他冲到桃湖巷口的时候，特务们已经架起了枪，手已经放在了门栓上，就差最后一步就要破门而入。没等带队的特务反应过来，申健抬手就是一个耳光抽在对方脸上。他指着特务的鼻子破口大骂，谁给你们的胆子动这个地方？这里面是我发展的秘密线人，坏了胡长官的大

事儿，你们十个脑袋都担待不起。刚才还凶神恶煞的军警当场就懵了，眼前这位可是蒋委员长亲口夸过的人，更是管着他们的顶头上司申书记，谁敢惹？带队的特务赶紧点头哈腰，陪着笑脸道歉，带着人灰溜溜地撤了。就这么着，在死神的镰刀尖上，申健硬生生地把自己的同志乃至把整个情报系统从悬崖边上给拽了回来。如果说申健的潜伏是靠极致的硬核与气场撕开了一条路，那和他并肩作战的陈忠京走的就是完全另一条路线。为什么这么说呢？虽然同在三青团这个体系里，但陈忠京走的却是一条极致优雅也极致凶险的路。陈忠京的出身和申健完全是两个极端。陈忠京家里有多显赫？这么说吧，他祖上四代出了三个进士，父亲陈延辉更是国民党上将徐永昌最信赖的幕僚，在国民党高层里是实打实的名门望族。再加上陈忠京本人是北大学生会主席，口才出众，社交能力顶尖，在胡宗南的眼里，陈忠京就是他最完美的接班人。但他同样不知道，陈忠京早在学生时代就心向我党，当初加入胡宗南部也是在党的指挥下所做的选择。在西安城，陈忠京是顶级社交圈的常客，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结婚，他是证婚人，到了他自己结婚，胡宗南亲自去给他当证婚人。他那种翩翩家公子的派头，让他在西安的高层里八面玲珑，收集中统军统的核心消息更是易如反掌。但这种风光无限的日子背后，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极致克制和时时刻刻悬在头顶的生死危机。陈忠京有个从小到大改不了的毛病，睡觉爱说梦话。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个小问题，可对一个潜伏在敌人心脏的地下工作者来说，这是一颗随时会引爆的炸弹。万一哪天睡熟了，嘴里蹦出一句和组织相关的话，等待他的就是万劫不复的刑场。因为这个毛病，陈忠京吃了常人吃不了的苦。有一次他奉命出差，当地条件简陋，只能和国民党省党部的一个官员挤在一间屋里睡觉。陈忠京心里那个愁啊，他怕自己万一睡熟了，嘴里蹦出什么和共产党相关的情报，那可就完了。于是第一晚，他借口要连夜赶写报告，点着油灯，强撑着坐了整整一宿。可这个理由用一次还行，再要用下去必然会惹人怀疑，国民党的官员哪有这么拼命干活的呀？所以到了第二晚、第三晚，陈忠京就只能躺到床上装睡。他故意把呼噜打得震天响，装作睡得很熟的样子来迷惑对方，可实际上他的手藏在被子里，不停地狠掐自己大腿，用疼痛来维持清醒。整整三天三夜，72个小时，陈忠京没敢合过一次眼。白天他要陪着那帮官员在酒桌上谈笑风生，应酬周旋，半点疲态不能露。到了晚上，他就要在无边的黑暗里和自己的生理极限搏斗。这种痛苦，估计普通人一天都撑不下去。而更惊险的一次经历是在火车站的站台上，因为陈忠京太受胡宗南的器重，挡了太多人的升官路，就有人在背后造谣他是共党，甚至动了歪心思，想把他直接灭口，再伪造证据往上一交，来一手死无对证。
那天陈中京下乡视察，

才最像共产党。这一套先发制人的操作直接把在场的士兵全镇住了。陈忠京的副官也瞬间反应过来，当即掏枪对准了对面的军官。眼看场面就要失控，另一个军官赶紧上来打圆场，陪着笑脸不停地道歉。陈忠京指着被打懵的军官骂了半天，才带着副官上了火车。直到火车开动，他才靠在椅子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其实陈忠京和申健这两个人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俩私下约定，万一谁不幸被捕，而且落到对方手里审讯，实在没法营救，就必须狠下心来执行命令。就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要把这场戏演到底，绝不能暴露身份。也正是这两个人，在我党北方情报负责人王时坚险些被捕的那次危机之后，联手给我党的情报系统上了最为稳妥的一道保险。他们一合计，与其让王时坚藏在暗处，不如直接给他洗白，放到明面上更安全。于是陈忠京直接向胡宗南报备，在西安最热闹的大街开了一家研究书店，让王时坚光明正大的当了书店的老板，陈忠京自己挂名董事长，给这家书店当了实打实的后台。在外人眼里，这就是一家普普通通的书店，可在西安的特务圈子里，这是明摆着的三青团情报站，没人敢惹。这还不算完，他们又联手收购了西安本地的《新秦日报》，借着报社在各地设记者站的便利，给情报工作打了一层天衣无缝的掩护。而这家书店也在熊向晖传递那份改变历史的绝密情报时，成为了最关键的中转枢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熊向晖的故事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在之前的节目里咱们已经聊过他破解胡宗南的陕西延安计划还惊险脱身的故事。但这段故事里还有一个值得讨论的细节，那份改变了历史走向的绝密情报到底是怎么在胡宗南的眼皮子底下传回延安的。可以说这个过程简直是一场堪称谍战艺术的操作。一开始熊向晖已经和申健、陈忠京一起拿到了赴美留学的名额，准备去深造了。然而胡宗南却突然动用保密局的力量，把熊向晖紧急叫回了南京。一见面，胡宗南就把熊向晖叫进了密室，交给了他一个大文件包，里边装的是蒋介石亲自审定的攻略延安方案。胡宗南叮嘱他锁好房门，除了画作战草图，谁也不许见。在那间密闭的小屋里，熊向晖看着手里的文件，心跳如鼓。他太清楚了，这几张薄薄的纸决定着延安党中央的生死存亡，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情报送出去。可此时的他身处南京，身边全是胡宗南的耳目，别说去见联络人，就连出门都有无数双眼睛盯着。熊向晖没有选择冒险，他下了一招险棋。他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他用铭文清清楚楚地写下了整个进攻计划的核心内容。要知道这在保密工作中可是大忌，但此时他已经没有任何秘密渠道传递情报了。第二封信他写给了西安一家书店的经理，这个经理虽然不是共产党，但却是王时坚的朋友，熊向晖只能带着试探性的信任请对方把附带的信转交给王时坚。之后他便把第一封信塞进了第二个信封里，在信封上盖上了第一战区司令部长官专用的红大印，然后他当着胡宗南的面把这封信交给了胡宗南最信任的机要交通员。他告诉对方，这是我要紧的私事。

务必送到西安。那个交通员哪敢拆长官专用的信件呀？就这样，胡宗南的人开着胡宗南的车，帮着共产党的特工，把那份要了国民党命的情报完完整整地送到了我党的联络站。很快，情报就通过秘密电台传到了延安。就在龙潭后三节的情报工作做到最关键的时候，一场灭顶之灾却突然袭来。这一次，他们又该如何脱身呢？这件事儿发生在抗战胜利后的第三年，当时北平的一处秘密电台被破获，报务员被捕叛变，整个北方的情报网络一夜之间遭受重创。这件事儿自然也一路牵连到了我党北方情报系统的负责人王时坚，以及给王时坚提供庇护的熊向晖、陈忠京和申健。不管从什么角度来说，这三个人都绝对会被连坐，必死无疑。当时负责情报工作的李克农将军在后方急得团团转，生怕他们三个人出意外。可这个时候，周恩来却异常冷静，笃定胡宗南不会动他们。为什么这么笃定呢？因为周恩来太了解胡宗南这个人了。胡宗南一辈子都在标榜自己是蒋介石的第一亲信，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面子和前途。如果这个时候他承认自己身边最信任、最器重、亲自培养了十几年的三个心腹全都是共产党的卧底，那等于当着全天下人的面狠狠地扇了蒋介石一个耳光，他自己的政治生涯也会彻底走到头。果然，胡宗南不仅没有抓捕他们，反而动用自己的权力把这件事儿死死地给压了下去。他甚至顺水推舟，把早就定好的赴美留学的名额赶紧给了他们三个人，催着他们尽快动身。胡宗南的算盘打得很清楚，把这三个人送走，离得越远越好，他的这个惊天秘密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就这样，在世界谍报史上出现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观。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亲手出钱资助，把三个潜伏了十几年的共产党特工光明正大的送出国留洋，还帮他们隐瞒了所有的身份痕迹，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三个人才陆续通过各种渠道辗转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故事开头的那场午宴上，周总理把他们正式介绍给了在场的国民党元老的时候，曾经的国民党将领刘斐听完了他们的故事，连声感叹：真想不到，难怪胡宗南打了一辈子败仗啊。后来申健把自己原来的名字申振民改了，那个健康的健字原本是建设的建，是刘少奇同志亲自在委任状上给他加上了个单人旁，寓意着他将以个人的微薄之力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解放后，龙潭后三节集体转入外交战线，申健成了中国首任驻古巴大使，陈忠京长期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熊向晖则成了外交舞台上的传奇人物。故事聊到这儿，其实已经不必再去赘述他们获得的勋章与荣誉。他们在人生最美好的年纪里隐姓埋名，活在伪装与谎言里，把自己的名字藏进了一次次情报传递的生死较量里，这就已经足够伟大了。其实，在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里，还有很多像他们一样把名字深埋地下的坚守者。愿我们永远记得，这盛世之下，曾有人在龙潭虎穴里为我们守过长夜。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作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
2: 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0: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

0: 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0: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2: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0: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
4: 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

0: 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性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2: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覆，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3: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艮表示，
6: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4: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7: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9: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

0: 交易。
1: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2: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3: 全国铁路7月1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5: 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4: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5: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4: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6: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8: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邮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7: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3个整类物质。
9: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3: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10: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11: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

0: 平原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平原数据绝对安全。
1: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2: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3: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监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1: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4: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7: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 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5: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4: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政府召开夏季臭氧污染防控动员部署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出席并讲话。我市各地开展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活动，翼城福山织密道路安全网，护航三峡保丰收。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3，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6月12日，市政府召开夏季臭氧污染防控动员部署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咬定目标不动摇，攻坚克难不退缩，从严从紧抓好夏季臭氧污染防控，推动空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稳步向好。副市长乔飞鸿主持会议。王岩峰指出，夏季是臭氧污染的高发期，臭氧污染防控已成为当前全市大气污染治理中难啃的硬骨头。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臭氧污染防控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以更大决心、更硬举措、更实作风，全力以赴降低臭氧浓度，为全年空气质量改善赢得主动权，守护好来之不易的蓝天白云，向全市人民交出满意答卷。王岩峰强调，要强化源头管控，各平川县市区要自我加压，靶向攻坚，拿出超常规力度，采取硬招实招，在产业结构调整、重点行业治理上率先突破。各行业监管部门要坚持管行业必须管环保，管业务必须管臭氧，管生产经营必须管防控，把减排任务分解到行业，落实到企业，细化到工序，量化到岗位，推动源头替代、过程密闭、末端治理、应急减排全链条发力，确保臭氧污染防控各项措施精准落地，一抓到底，见到实效。要强化过程管理，精准研判臭氧污染发展趋势，对应启动不同等级应急措施，合理调配执法力量、管控力量、值守力量，最大限度提升管控效能，立足不同行业排放特点，严格落实夏季错峰生产、错时作业要求，科学安排生产班次，从源头减少污染物生成，降低污染峰值，同时抓好交通组织疏导与通行优化，最大限度减少车辆在怠速与频繁加速状态下的废气排放，合理调整物流运输时间，降低运输环节对臭氧污染的影响。要强化技术支撑，积极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加快治理设备自动化升级，对重点企业实行一厂一厕定制方案，加快淘汰老旧重型燃气货车，大力推动电动临汾建设，从源头上减少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王岩峰要求，臭氧污染防控涉及面广，牵扯领域多，是一项系统工程，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压实部门责任，强化督查问效，营造浓厚氛围，奋力夺取夏季臭氧污染防控的全面胜利，为临汾的蓝天永驻、空气长新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市生态环境局通报全市环境空气质量形势，安排部署夏季臭氧污染防控工作。市城市管理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商务局、瑶都区红桐县、香汾县发言。今年六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6月16日，我市各地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活动，让安全常识融入日常，安全理念深入人心。我市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出席。活动现场，胡晓刚参观了安全宣传展板，向过往群众发放安全宣传资料，详细了解安全科普工作。胡晓刚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立足基层面向群众，聚焦道路交通、消防安全、工矿生产、居家避险等重点场景，普及安全知识。 要强化协同联动，常态长效开展安全宣传五禁活动，创新宣传载体，增强科普宣传实效。要层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夯实全民安全思想根基，持续提升群众实险避险应急自救能力，全方位守牢全市安全稳定底线。市民秦斌：
4: 我会把今日所学到的安全知识分享给亲友，积极宣传所见所闻，带动身边的人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
3: 市应急管理局三级主任科员孟欣：
5: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宣传五禁活动，让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理念深入人心，让安全知识走进各行各业，千家万户。
3: 红桐、霍州、红马、汾西、蒲县、隰县、曲沃、翼城、古县、福山、安泽、大宁、襄宁等地同步组织开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宣传活动。市委常委、红桐县委书记张进伟参加了红桐县的有关活动。活动现场，市安委会各成员单位联合消防、医疗、电力、燃气等部门，通过设立咨询台与展示区，向过往群众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防灾减灾常识，针对群众关心的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居家用电用气安全等问题进行面对面解答，并示范教学火灾逃生等实用性技能，进一步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蒲县副县长李忠轩：
6: 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安全生产责任，纵深推进全域隐患排查整治攻坚，全力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3: 6月15日，市应急管理局召开党风廉政建设警示教育大会。会议强调，全体人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党风廉政建设的严峻复杂形势，坚决摒弃侥幸心理、看客心态，深刻认识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没有休止符，精准查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坚持严抓严管，持之以恒抓实党风廉政建设各项重点工作任务。要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全力防范遏制事故发生。要强化督导检查，切实督促属地党委政府监管部门和重点企业落实各自安全责任和防范措施。要扎实做好防

0: 汛抗旱等工作，加强与气象、水文部门沟通联系，严格监测预警，落实校应机制，强化应急演练，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市三夏麦收工作中，翼城福山精准发力，多措并举，全方位筑牢麦收期间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护航夏收安全生产。夏收大忙时节，事故多发，翼城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靠前部署，精准研判，将宣传力量下沉至田间地头、乡村干道及农机作业集中区域，普及农机作业和道路通行安全知识，提醒群众丰收博望安全，杜绝侥幸心理，严守交通法规。翼城县农机手贾清华：
1: 每年收麦的时候，干活辛勤，容易忽略安全。交警同志来到地里给我们讲安全知识，敲警钟，以后作孽上路，我们一定要严格按守规矩，安全第一，稳稳当当收麦。
0: 翼城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刘军虎：
2: 再次提醒广大群众，牢记交通法规，农机车辆驾驶人切勿长时间疲劳作业，农用车严禁违法载人，面包车杜绝超速超员，骑行电动车佩戴安全头盔，共同牢守交通安全底线。
0: 福山县交通部门依托智能化治理手段，通过科技赋能、业务培训、田间劝导、隐患整治等举措多为发力，织密农村道路安全防护网。福山县怀念乡交通安全劝导员姚亚丽：
3: 我们针对三轮车违法载人、骑摩托车、电动车不戴安全头盔等行为进行提醒与纠正，通过面对面劝导，让大家在农忙出行时绷紧安全线，把隐患消除在上路之前。
0: 福山县怀念乡武装部长孙向东：
4: 我们围绕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紧盯各类风险隐患，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农村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发生。
0: 截至6月15日，我市当日小麦收获面积40.1465万亩，其中机收面积40.1465万亩，当日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3886台，其中外地小麦联合收获机1396台，累计小麦收获面积190.4179万亩，其中机收面积190.4179万亩，夏玉米播种96.7571万亩，其中机播96.7571万亩，投入玉米播种机10969台次。连日来，洪洞县集中开展煤矿安全风险大排查行动，紧盯关键领域，严把重点环节，深入企业排查隐患，堵塞漏洞，全力保障煤矿安全生产持续稳定。在山西洪洞西山光道煤业有限公司的调度指挥中心，县应急管理局的检查人员正在对智能化监测监控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检查。山西洪洞西山光道煤业有限公司年产120万吨，为低瓦斯矿井，依托智能化安全监测系统打造安全管理智慧大脑。该系统可对471名在岗员工、25套重点设备、12个关键作业区域开展24小时实时监测，出现安全异常时自动留存报警数据并推送预警提示，实现全天候远程动态监管。检查人员对井下作业面、地面机房、设备车间等重点点位进行全覆盖检查，对排查发现的隐患问题现场登记督促整改，建立隐患台账，切实把各类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山西洪洞西山光道煤业董事长白金亮：
5: 我们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与隐患排查，加强井下现场管理，同时加大矿井智能化安全投入，让安全管理由人治转向数字，提升矿井本质安全水平。
0: 洪洞县狠抓安全生产工作不放松，成立了3个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组，采取4部2值、夜间巡查、突击检查等方式，开展拉网式摸底排查，对排查出的365条各类安全隐患建立隐患台账，并全部整改完成。洪洞县应急管理局煤矿安全保障中心监管专员第3组组长杨雷：
6: 我们派出14名煤矿安全监管专员到7座正常生产建设煤矿进行24小时经手，实时掌握一线安全生产动态。同时，我们持续优化监管执法模式， 推行一矿一测，精准管控，从严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常态化整治三违问题，全面筑牢煤矿安全生产防线。
0: 请听一组资讯快报。6月15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于近日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近日，山西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正式发布《2026年军队院校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全流程指南》，明确今年全省军队院校本科提前批招生计划、报考条件、考核流程、体检标准及防诈骗提醒等多项重点内容，为广大考生报考提供权威指引。据介绍，2026年共有18所军队院校在我省开展招生工作，合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521人，全部纳入普通本科提前批次录取。各位听众，这次的零粉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7: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奋进者说正在播出。断电意味着什么？ WiFi 断网，电脑关机，现代生活瞬间停摆。
8: 你电源快速启动时争分夺秒，
7: 反应快，情绪稳，关键时刻不起火不爆炸，煤矿应急电源那一天扑面而来。
9: 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冯源。系列报道开局起步155，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本期播出煤矿应急电源那一天扑面而来。
7: 有没有一瞬间你慌了？你以为手机突然没电了，因为短视频刷不了了，外卖点不了了，买东西付不了款。电早已成为现代人的第二条命。可以说现代人、现代生活、现代经济都绝不允许断电。矿山开采、生命医疗、极地科考，应对紧急情况我们需要应急电源。湿寒阴冷、易燃易爆炸的煤矿是所有工业场景中最复杂的极端环境之一。作为煤炭大省，山西要求所有正常生产矿井必须配备应急电源。那究竟谁能担此重任？目前市场上主要有3种应急电源：传统柴油发电高污染高耗能，氢燃料电池除了贵没毛病，烧钱大户用不起。要说不那么极端，介于这两者中间的，那就是电化学储能了。其中铅酸电池便宜安全，但寿命短，充电慢，让人又爱又恨。那剩下的就是锂和钠的 PK。 锂和钠在元素周期表中是睡在上下铺的兄弟，特性相近，但做成电池性格却完全不同。锂离子电池是娇气怕冷、一动就蔫的少爷，而钠离子电池低温不趴窝、高温不炸毛，生来就是耐造抗冻的硬汉。到了关键时刻，硬汉不仅要应急，还得应急极端情况。
9: 华阳集团产业研究总院副院长张立武：
10: 钠离子电池既能在低温下启动，还能快速启动，目前它是最好的一种选择。
11: 它充电快，放电猛，从零上60度到零下40度正常启动。
7: 在华阳集团，钠电这种极端不趴窝的特点被用到了极致。他们研制的钠电煤矿应急电源入选了国家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名单，能稳稳驱动一座大型现代化矿山。小小钠电究竟怎样守护煤矿安全生产？一块钠离子电池， 48块能组成一个电池包，64个电池包。

0: 它对于这个矿井的这种大负荷，在启动瞬间的这种大电流，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承受和保护的一个作用。
1: 承受力强，也就是带得动，而要走得齐，还得协调性强。华阳的专利多机并联同步算法，就像给这43008个小兄弟配上了同一个节拍器，不管你是一号还是43008号，都跟着指挥走，不快一秒也不慢一秒。小小纳电还真有两把刷子，一把刷子作为备胎用来应急，另一把刷子作为充电宝日常使用。
2: 华阳集团开源公司副总经理高军：
3: 在电价低的时候进行充电，在电价高的时候进行放电，每年能节约60-70万电费。
1: 纳电应急电源在煤矿中的使用刚刚开始，但承载着无限可能的那一天已经扑面而来，而我们只需伸手接住这份光明与安稳。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融媒体新闻评论节目《奋进者说》，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3: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大头需要一张身份证复印件，就去复印店里复印身份证，到了之后呢，发现没带零钱，就拿出了一张100元大钞。大头把身份证和100元给了老板，心想复印也就1块钱的事儿，怕店主找不开，于是解释道，老板，我这身上只有这100，您看能不能给复印了。
11: 老板上下打量了大头一阵，为难地说道，小伙子，对不住啊， 我们这儿呢不复印人民币，有身份证也不行。老王去医院打针，注射室挤满了人，刚到门口就听到一位老护士说道，今天是你们实习的最后一天，大家准备考核。
12: 老王一听吓了一跳，心想实习护士那技术肯定不怎么地，要不先躲一会儿吧。于是老王就开溜了。
11: 等到他回来的时候，注射室里已经没有了刚才的热闹，只是隐约的听到有人说话，哎，这些孩子把病人搞得好痛苦啊。
12: 老王乐了，心想自己总算躲过一劫，于是马上走了进去。老护士看见老王扭头喊道，
13: 哎，刚才那个没及格的出来补考。
12: 铁柱老婆是个吃货，中午吃饭的时候肚子不舒服，铁柱说明天去检查一下吧，看看到底什么问题。
13: 不去，我坚决不去。
12: 为什么不去？生病了不去检查你不怕死啊你？
13: 如果去体检，今天晚上就不能吃宵夜，明天早上还不能吃早饭，我才不去呢。
11: 阿豪每次去逛街都会到一个固定的擦鞋摊去擦皮鞋，一来二去他和擦鞋的大姐就很熟了。这一天阿豪又来擦鞋，大姐就跟他聊了起来，
14: 小伙子，我记得你不是挺喜欢抽烟的吗？今天怎么不抽啦？
12: 我觉得啊，我现在不应该抽烟，咱俩离这么近，我一抽烟你就吸二手烟了吗你？
14: 哎呀，没关系没关系，你抽吧。
12: 大姐，你是不是特别喜欢烟的味道啊？
14: 是啊，特别是帮你擦鞋离你的脚很近的时候。
11: 吃完晚饭，铁柱正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老婆过来温柔地说道，
14: 老公，我放好水了，你快去洗吧。
12: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我玩完这把游戏我就去洗了啊。
14: 不嘛，一会儿水就不热了，乖宝贝儿听话呀。
12: 铁柱极不情愿地退出游戏，然后去洗碗了。
11: 王美丽一觉醒来，觉得头重脚轻，晕得厉害。
15: 爸，我头疼，还有点头晕，好像感冒了。
12: 快快快，赶紧把药吃了。
11: 老爸火速端水拿药，嘘寒问暖。看到老爸关心的样子，王美丽感动得都要哭了。只听老爸小声地嘀咕道，
12: 你妈不在家，你要是病了，我这晚饭就没得吃喽。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1: 吃过晚饭，老王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老婆正在厨房洗碗。这个时候小王神神秘秘地走过来，塞给老王一个红包。
14: 爸爸，这个红包你帮我保管吧。
12: 啊，你的红包不都交给你妈了吗？
14: 别提了，交给妈妈她就会把钱存卡上，看不到猫不着的，还是你帮我把红包藏在你衣柜第三个格子的那个小盒子里吧。
11: 过年的时候，大头参加同学聚会，有人敬酒的时候，好几个人都说，哎呀，开车了不喝酒了。大头心里就想，
12: 一个个都在晒车，真会炫富啊。
11: 过了一会儿，有个同学向大头敬酒，只见大头清了清嗓子，大声地说道，
12: 哎，不好意思啊，我有两套房，不能喝酒。老王今天跟媳妇儿去公园散步，看见几棵桃花。

0: 开玩笑地说，我去桃花树下转几圈，哎，看今年能不能再走个桃花运。
1: 老王媳妇儿一脸不屑地说道，那你先忙，我过那边去找棵红杏去。
0: 公交汽车上，大头后面坐着一位老太太，老太太怕坐过站，逢站必问，
2: 小伙子这是哪儿了呀？
1: 回答过几次之后，大头有点不耐烦了，但是又不好发作。这个时候汽车又到了一站，老太太拿雨伞一个劲儿地捅他，
2: 小伙子小伙子，这是展览中心吗？
3: 不，奶奶，这是排骨。
1: 文文去办事儿，叫了一个网约车，不一会儿来了一辆宝马，司机膀大腰圆，挂一个大金链子，一路跟他聊人生。
0: 我是拆迁户，四套房，900万存款，股票爱怎么跌就怎么跌，因为我从来不买。我有车有房，有自己的生意，自己当老板，要多自由有多自由，除了我爹，谁的话我都不听。
1: 这个时候文文淡淡地说了一句，前面路口左拐。
0: 哦哦，好的好的好的。有一天，老王下班回来跟老婆说，亲爱的，明天呢我要请一位同事来吃晚饭。
1: 什么？你疯了吗？啊，房子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打扫过了，我也好长时间没有去超市买东西了，家里的20多个盘子都还没有洗，我也不愿意下厨房，多麻烦呀，哎呀，想想就头疼。
0: 我知道，亲爱的。
1: 那你干嘛还请同事来吃饭？
0: 因为那傻小子居然一门心思想要结婚。
4: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马上就是铁柱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了，吃过晚饭，老婆来到铁柱的跟前。
8: 老公，你还记不记得去年结婚纪念日你可是给我买了一条项链啊？
9: 对啊，花了1万多，不是一般的肉疼。
8: 确实挺心疼的。那今年咱不花钱了，你给我写封情书吧，一定要发自肺腑的，字里行间都得充满了对我的无以复加的爱的，不能少于5000字哦。
9: 媳妇儿，媳妇儿，咱还是花点钱实在一点呐。
7: 铁柱看到一位老太太在河边给鱼放生，便走上前去。大娘，大娘，你以后别放这种鱼了，你可以放点罗非鱼那种。
6: 老太太感觉挺纳闷，就问铁柱，放生什么鱼还有讲究吗？
9: 那当然了，草鱼刺儿多，我怕我媳妇儿吃不惯呢。
7: 王美丽有个哥哥，有个姐姐。有一天她问妈妈，我已经有个姐姐又有个哥哥了，为什么还要生我呢？
8: 孩子呀，当时你哥你姐生出来之后呢，我们发现都长得太丑了，后来我们就惦记着生一个又聪明又漂亮的孩子。
7: 听到这里，王美丽特别兴奋，骄傲地跟妈妈说，那为什么生完我之后就不生了呢？
8: 唉，生完你之后我们也不敢生了，现实总是让人绝望，一个比一个丑，我们于是打消了这个不切实际的念头。
6: 去年冬天，大头在楼梯口看见一个老爷爷提了很多东西，于是热心地迎上去准备帮忙。他本来想说，老爷爷，东西我来帮你提吧，可是因为天气比较冷，冻得嘴巴都不好使了，结果一哆嗦说成了，老东西，爷爷帮你提吧。
7: 结果老爷子举着拐杖追着大头跑了2条街。阿豪在网上花了不到50块钱买了一把法拉利跑车的钥匙，进夜店喝酒的时候把车钥匙往桌子上一扔，这招果然管用，各种漂亮姑娘花蝴蝶一般的涌上前来进行搭讪，直到喝得微醉，几个姑娘扶着他出来。
8: 哎，你的车呢？你的车停哪儿了？
7: 嗨，喝酒不开车，走，打车回家去。
6: 星期天的早上，老王带着儿子去打篮球，小王练习投篮，连投5个都没投进。老王说了，
7: 笨蛋，瞧我的。
6: 老王说完也投了5次，还是一个都没进。
7: 看见了没有，你刚才就是这么投的。
1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老婆生娃的时候疼得不行，咬牙切齿地对陪在一旁的铁柱说，生孩子太疼了，生完你要给我奖励。
2: 为了安抚老婆的情绪，铁柱立马开始开空头支票，等你生完给你买 LV， 带你去马尔代夫住总统套房。
0: 老公，还有化妆品，还有车。
3: 没问题。
0: 就这样，老婆把能想到的都说了，她冒着汗从旁边拿出手机说道，老公，我把你的话都录音了，说话不算，天大雷劈呀。铁柱听完两眼一黑，一下子晕倒在了产床旁。大头上厕所玩手机，时间巨长无比。这天他又坐在马桶上，发现手机的电量只剩6%，他就想啊，用完所有的电再起来。正在这时，老爸内急敲厕所的门。
3: 儿子还没好啊，你快点，臭小子，每次都这么磨叽。
0: 马上，还有5%。
2: 王美丽单位组织旅游到国外，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出国，大家都非常兴奋，一到目的地就开始冲进一家挂满漂亮衣服的服装店，开始试穿。
0: 哎，这件不错呀，你试试这个，这件好像挺适合你的。
2: 店员们用非常古怪的眼神盯着王美丽几个人，欲言又止的样子。慢慢的，大家都感到气氛不太对。终于有一位会讲汉语的店员实在看不下去了，说，
4: 不好意思，我们这是一家干洗店。
2: 小王小的时候，有一天老王在家带孩子，老婆去逛街，晚上老婆刚一进家门，老王就非常兴奋地跟媳妇儿说，
4: 亲爱的，咱儿子会说话了。
2: 老王的媳妇儿很纳闷啊，
0: 这不科学呀，我教了这么久都没学会啊，怎么今天就会说了呢？他说什么了？是叫爸爸还是叫妈妈呀？
2: 只见老王眼神闪烁，小声地说了一句，
4: 是抢地主。
2: 星期天，铁柱和老婆出去采购，因为买的东西太多了，回来的时候呢就打车到了小区门口。
0: 师傅，多少钱呀？
3: 正好15。
0: 这个时候老婆赶紧翻包找零钱，铁柱正好从兜里拿出了一张20块钱递给司机，顺口对旁边还在找钱的老婆说道，
3: 不用找了，你不用找了。
0: 铁柱媳妇还没说什么，司机师傅拿着找零的5块钱的手马上停住了。
3: 大兄弟真痛快，那就谢谢了啊。
1: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1: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光一
1: 声音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

0: 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就像是冬天过去，立春之后，突然开始变得温柔的风。晨光中，沿河柳树透出的新绿，每天傍晚都能如约看到的晚霞，这些都会让人内心变得柔软起来，也都会让人想到你，想想念念。

南来的风，东去的水，西窗的雨，归来的你。听这一首歌，会想起席慕容的一些文字。先听歌，等下告诉你。好妹妹乐队，归乡。

听这首歌会想起席慕容在乡愁里写的，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惆怅，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南来北往，浮云伴着游子归，醉在故乡斜月里。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想念是说故事的人最常提到的词。有人说，当我开始想你的时候，我就知道完蛋了。

时间啊，你慢一点。我依然在旅途之间，望着窗外疾驰而过的风景，我突然想给你推荐到这一首歌，张希《时间旅客》。找个

0: 就算我插上翅膀，也不能飞进你的怀抱。
1: 年复一年，周而复始，我们无一不是畅行在时间里的旅客，可能只有在时光的洪流里做一个时间旅客，才能真正懂得人生的无常吧。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岁月

0: 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们习惯在每个年初都会许下关于心想事成的愿望，希望爱上的人刚好也爱着自己，想要做一份感兴趣的工作，计划抵达想要去的远方。可到了年终，却发现年初小本本上的所有计划能够顺利打勾的寥寥无几。到底是岁月蹉跎了我们的年岁，还是我们自己未曾好好珍惜光阴，漏数的羊。

年岁渐长，我们更应该清楚自己的角色定位，才能应对人生每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做好自己该做的，经历该经历的，失去终将失去的，就能够得到本该得。

年轻的时候我们也曾走失，不过还好兜兜转转，幸好你还在这里。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由于时间和地域的关系，我们这一生见面的机会不会超过30次，所以每一次见到你，我都会用力地牵住你的手。两个人一起走在喧闹的大街上，看着人群穿梭，看着车来车往。这首歌来自房东的

刚刚有说到，由于时间和地域的关系，我们这一生见面的机会不会超过30次，所以我们要对彼此说很多句我爱你，从早到晚。不要害怕这个词很肉麻，也不要害怕会听腻，表达爱意呢从来都不需要理由，因为下一次见到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先拿酒精重新了灵魂，再用灵魂安抚着体温。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0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华语金曲星光会陪伴各位，我是王友，我是 DT。首先，我们来听到一首非常应景的歌曲，薛凯琪在2017年的发表《520》。初恋是想起他的时候，脑海里全部都是心动的粉红泡泡，是不由自主弯起的嘴角。

斑马森林的520。同样的数字歌名，截然不同的浪漫质感。前两首歌呢，告白清甜纯粹，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焦秉志，同样的单曲名字，听到这首520。

代表着很多人青春当中的意难平，来自阿林的一首歌 PSY。 而接下来听到的会是一首告白神曲，永恒的经典，来自于陶喆了，2005年的发行，来自于专辑

华语音乐当中的白月光了，来自梁静茹的情歌，2009年的发行。而接下来会是更加热烈的一次数字恋爱，在音乐跟节奏当中，你能听到一些不一样的未来感跟连线感与科技感。可以来自于范晓萱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5: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茅盾文学奖得主王安忆在2017年出版了中篇小说集《红豆生南国》和散文随笔集《仙缘与尘缘》。 这两本书是王安忆在2017年献给热爱他的读者的双重惊喜。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关注王安忆和他这两本书。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中篇小说集《红豆生南国》。这本书收入了《红豆生南国》《向西》《向西》《向南》《相关处处》三部中篇小说。三个故事分别发生于中国香港、纽约和上海，讲述了生活在这三个城市的都市移民的故事，讲述了他们的青春、爱与孤寂。这是王安忆非常擅长的对个体生命及日常生活的写实。其针脚绵密的讲述方式十分的王安忆，却又带着从各个角落的烟火气里挖掘打捞出的世态人情，描摹观察着生活的底蕴。在之前的媒体采访中，王安忆曾透露新长篇匿名的创作十分辛苦。他说，作家像运动员一样，哪能一直跑长跑，中篇更像是跑长跑的最后一次喘息。2016年年中，王安忆受邀去纽约访学半年，没有日常琐事打扰的日子里，他写出了《红豆生南国》和《相关处处》，同时构思了《向西》《向西》《向南》。回国后于2016年10月27日完稿于上海。在评论家吴家燕眼中，这三部新的中篇小说一以贯之的是对世态人情的探寻，透着对个体心灵归属感的入微观察。红豆生南国是王安忆自上世纪90年代初写作并出版香港的情与爱后，又一次写发生在香港的故事。创作初衷是为了写一写人世间的一种情，讲述了出生在内地的男孩六岁时跟着母亲偷渡去菲律宾寻找阿爹，不想在香港落脚，就此生根，一生跟随世情起起伏伏，从童年至青春至年老，与养母与妻子与生母与离婚后出现在生命中的女性们羁绊一生后，他觉得自己今生今世就是一个欠债人。他的恩欠，他的愧疚，他的困求，他的原罪，他的苦，忽得一个名字，这名字就叫相思。而在相关处处中，王安忆一支笔又探入了他熟悉的上海巷弄。乡下女人月娥辗转于城市和乡村之间，但不论是在城市里做钟点工的生活，还是年节时回乡下，他都一样的将生命过得踏实而欢腾。他快速融入城市，也能很快回归乡村，但何处是故乡呢？有评论说，这正是作家王安忆新作《相关处处》呈露的人之处境。生活是一只茧，上海则是一只更大的茧，这茧的材质无非孤独。在王安忆笔下，上海像是活生生的一个人，衰朽有时，青春有时，但从未停止生长，确实地过着日子，积累着情感。她的女性角色与上海宛如可以互换身份。向西向西向南，这个故事本身并不复杂，两个萍水相逢的女人陈玉洁和徐美棠通过不同的途径移民至柏林，至纽约，至加州圣迭戈西岸的南部。小说题目就是他们生活路线的陈述，向西向西向南。他们都算是生活的失意者，彼此映照，彼此陪伴，然而无论在哪个地方都是漂泊，人在异乡找不到归宿。可以说这部中篇里蕴含着王安忆对中西方文化关系、人与其所处的时代的关系等一系列的思考。正如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王德威所言，王安忆的作品永远让人有所思，令人耳目一新，这是我给他最高的评价。王安忆的散文随笔作品也同样如此。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王安忆的散文集《仙缘与尘缘》。这本书围绕着旅行、世情、读书、忆旧等不同主题分为四集，与王安忆身为小说家时躲在人物背后的视角不同，这本清新别致的散文小品充满温情与意趣， 融汇了他对人性的体贴，对事情的幽微洞察。行旅与世情，仙缘与尘缘，读书与写作，在这本书中，王安忆从容悠游，袒露自己在小说中不曾呈现的内心世界，其思想独到深邃而不流于俗，读者或许可以从中发现一个在小说里没有见过的不一样的王安忆，一个聪慧睿智又亲切可爱的王安忆。王安忆说，写作就是种庄稼，自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以来，他一直笔锋不减，也不断变换着写作题材和写作方式，先后出版了《小报庄》《长恨歌》《我爱比尔》《天香》《遍地枭雄》《众生喧哗》等多部优秀著作。写作之余，王安忆也非常热爱阅读，他看大量的书，边看边记笔记，边看边思考。他尤其偏爱《红楼梦》，他说，这是一本天书，中国的小说因有了它而有了永不可实现的神圣，写作者们也因此有了小说的理想。那些事情故事背后，其实有一个神话，在中国人的信仰里，就是前缘。仙缘与尘缘中的不少文字跟阅读有关，其中重点收录的一篇名为《仙缘与尘缘》的散文，是王安忆将《红楼梦》中黛玉与《浮生六记》中芸娘进行对照分析的阅读笔记。文章在谈论沈复与芸娘的悲戚情爱时，不时联想到宝玉与黛玉、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相关遭际，而弥漫于字里行间的细切感愧，显示出在读书中读人、在读人中读情的不凡功力和醇厚意味，从而使经典作品具有了更为丰沛的意义。在这些真情而赤诚的字里行间，你得以发现一个在小说里没有见过的不一样的王安忆，一个聪慧睿智而又亲切可爱的王安忆。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音乐声响起，一凡带你走进花样年华。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读到的是媒体人李优毅带来的一篇关于优秀的思考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真正的优秀并不刺眼。想起若干年前，公司的一位重要客户 A 总带着孩子和太太自驾旅行回城，路过我们所在的城市，临时打电话给我的女老板。他们不仅工作合作顺畅，私交也不错，于公于私，我的女 boss 都应该热情款待。只是女 boss 的丈夫带着孩子去了外地，为了接待对等而方便，他带上我，并且叮嘱我安排个一日游。我花了很大心思选饭店、景点、交通路线、守信，并且提前了解相关典故，打算既做好导游也当好秘书。这一行宾主尽欢，晚餐气氛尤其好，我安排了一个非常有地方特色的私房菜馆，每道菜都有典故，我提前预习了故事，讲得绘声绘色。 A 总酷爱苏东坡的诗词，我投其所好，卯足了劲儿唱和，从豪情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到轻巧的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还有哲理的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明，若言生在指头上，何不与君指上听。饭桌气氛热闹得像个小戏台，一天时间在说说笑笑中结束，我心里很得意，觉得圆满完成了任务。第二天 boss 带我到酒店送别 A 总一家，我这才发现他这两天穿的都是平跟鞋，个头看上去和穿了高跟鞋的 A 总太太持平，他衣着随意简朴淡妆，除了婚戒没有任何首饰，和平时的霸道总裁风格完全不同。他全程挽着 A 总太太，不时照顾 A 总女儿，临别不忘与他们拥抱，单独送上别致的手信。和他相比，我隐约觉得我做得不妥，觉得哪儿出了问题。回程路上，他沉默很久才开口对我说，你很优秀，但是很多时候花开无需太盛。有一位男作家被邀请参加笔会，坐在他身边的是一位年轻的女作家。女作家衣着简朴，话不多，态度谦虚，丝毫没有高谈阔论。男作家从她的反应觉得这肯定是个不入流的作者，不然为什么这么低调。瞬间男作家有了居高临下的自豪感，开口问，请问小姐，你是专业作家吗？是的先生。那么你有什么大作发表吗？能否让我拜读一两部？我只是写写小说而已，谈不上什么大作。男作家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得意地接着说，你也写小说，那我们是同行，我已经出版了339篇小说，请问你出版了多少？
2: 我只写了一个。
1: 男作家有点瞧不上地问，哦，你只写了一部，那能告诉我这个小说叫什么名字吗？
2: 女作家平静地说，这部小说叫飘。
1: 高谈阔论的男作家马上闭了嘴。女作家的名字叫玛格丽特·米切尔，她一生的确只写了一部小说，就是全世界都知道的《飘》。1936年上架，立即打破了美国出版界的多项记录。《飘》问世的当年，好莱坞就以当时的天价$50,000购得了《飘》的电影改编权。仅仅在20世纪70年代末，小说已经被翻译成27种文字，在全世界销量超过2000万册。
2: 在已负盛名的时候，米切尔依旧对狂妄的男作家说，我只写过一部小说。就像当年他接受采访时表示，飘的文字欠美丽，思想欠伟大，我不过是位业余写作爱好者。她婉拒各种邀请，一直与丈夫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直到1949年8月11日和丈夫牵手出门看电影遭遇车祸，五天后逝世。当年我的女 boss 告诉我，你可能不知道， A 总的太太是业内出色的财务管理专家，虽然她看上去并不起眼。 A 总的女儿在最好的大学读中文，古诗词写得不比现代文差，毛笔字都可以拿去直接做字帖。昨天你太得意了。美人的高境界是美而不自傲，可是这样的人很稀缺。优秀的高水平是好而不自大，可是这样的人很罕见。假如优秀是锋芒，光彩照人，艳光四射，那么卓越就是内敛。就像打通任督二脉内功深厚的高手，从来不嚷嚷着满世界找人比武。你很难知道自己对面坐着的人的真正实力，却毫无保留地表露了自己不怎么样的权利，这样不好。他顿了顿接着说，我想说的是，越优秀的人越有平常心，就像大道至简，出类拔萃到了一定程度，反而泯然众生。没有那么多看不惯，没有那么多优越感，没有那么多嫌弃，没有那么多不随和，只有看上去和普通人差不多的不起眼。可是你怎么知道那些不起眼的人可能早已超越优秀，达到卓越的境界了呢？所以他们才往往比闪瞎眼的人过得更好啊。我想起自己不经夸之后的臭显摆，恨不得时光倒流，重新回到那张桌前，做个安静的旁观者。优秀是闪耀自己，卓越却是兼顾他人。把人当成寻常人就好相处，把事当成寻常事就好处理。愿我们都能做个不寻常的常人。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最近读了哪本书或者被某一篇文章所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我是一凡，咱们下期再会。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很多消费者在买了车之后啊，基本上就直接上手开，从不去看说明书，以至于车上很多功能从买回来就没有用过，愣是

变成了隐藏功能。其实车上的很多隐藏功能呢是非常实用的。今天节目啊，就跟大家来聊聊车上隐藏的实用功能和高效的幕后英雄。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元就可以看到了。

0: 车上第一个隐藏的实用功能呢，在智能车钥匙上。第一就是单次按锁车键能自动寻车，当车辆处于锁车的状态之下呢，按下车钥匙的锁车键，车辆就会发出一声长鸣，并且转向灯会持续闪烁15下。如果你在停车场无法确认自己车的位置呢，用这个功能呢就可以很好很快的帮你来找到车辆。第二呢，就是长按开锁键实现全车车窗一起降。现在呢，很多汽车都配备了全车车窗一键升降的功能，在车外通过长按车钥匙的开锁键就能实现。同样呢，配备有全车车窗一键升降的车呢，可以在车外通过长按车钥匙的锁车键将全车车窗一起升起，可以说也是非常实用的了。如果使用智能钥匙遇到亏电无法启动车辆的尴尬，这时候呢，先不用急着叫救援，可以把车钥匙上面的机械钥匙取出来，打开车门啊，把车钥匙放到一键启动的感应区域，正常踩刹车，按一键启动呢，就可以启动车辆了。
1: I just wanna go back in time and cherish my little bro forever.

在路上被后方行驶的车辆用远光灯照射，这是最令人厌烦的行为之一了。这时候呢，防眩目功能的后视镜就派上用场了。一般在后视镜的下方位置呢，有防眩目开关，有手动开关，也有电动开关。打开之后呢，就能实现防眩目的效果。车上呢，比较实用的隐藏功能还有就是副驾驶的安全气囊锁、儿童锁和车窗锁死功能。如果老人和儿童必须要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又不想被安全气囊打开的冲击力造成伤害，那就可以手动关闭副驾驶的安全气囊。当儿童在后排乘车的时候呢，应该将后排车门的儿童锁打开，并且在主驾驶车窗处按下车窗锁死键，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儿童因为好动打开车门或者打开车窗探身等危险动作的发生。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上隐藏的实用功能，关键时刻呢还能救命，比如汽车后备箱的逃生按键，车尾箱的安全逃生开关，是遇到车门无法打开的情况之下自救逃生的方式。目前汽车基本都会在车尾箱处有一个安全逃生的开关，一旦危险发生，就可以放倒后排座椅，爬到车尾箱处找到并扣动开关，从后备箱安全逃生。如果被困车内，同时发现后排没办法放倒，或者找不到后备箱的逃生开关，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采用破窗逃生的方法了。破窗的工具呢就是汽车座椅上面的头枕，拔下头枕后，用金属的尖锐部分戳碎车窗玻璃后再进行逃生。

车上有一项实用的隐藏功能，还能实现引擎盖间隙的调节。在行驶过程当中，如果遭遇较大的沙尘或者是蚊虫过多的情况，沙尘虫子会通过引擎盖较大的缝隙进到车里面，不仅会造成发动机舱内难以清理，甚至还会引起发动机、变速箱等关键部位失灵，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而引擎盖下方其实是有几个可以调节间隙的螺丝，通过调整这几个螺丝就可以来减小缝隙，等到天气状况和行车环境改善之后呢，再把间隙调大，以适应散热的目的。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关于我们车上的隐藏功能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

0: 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为您揭晓了车上的几处隐藏的实用功能。作为普通人来说呢，一般更看重汽车的外观、内饰、配置等方面。其实在汽车上的每一步操控，比如挂挡、踩油门、踩刹车、转动方向盘等等，都有无数个装置在同时运行，给你提供最佳的驾驶感受，最忠实的执行你的驾驶意图。而这些装置呢，就隐藏在你看不到的角落里，默默地为你服务。稍后呢，我们就为您来介绍汽车部件当中默默奉献的幕后英雄。

汽车上幕后英雄第一个就是传感器。现在汽车上呢至少有上百个传感器，比如车速、水温、转速、负荷、燃油压力、变速箱、油温、方向盘转角、刹车信号等等等等。他们就像是汽车上的哨兵，时刻监控汽车的运行状态，并把这些运行状态转换成电信号，传递给车上的各个电控单元。我们就能在仪表盘上看到各类提示了。那幕后英雄第二个呢，就是电控单元。如果传感器是哨兵的话，那电控单元呢，就是汽车的司令部，也是汽车的大脑。电控单元呢，根据传感器传递过来的各种信号，准确判断汽车的运行状态，并且做出正确的操控命令，比如加速、减速、制动、转向等。现在的汽车上呢，一般有数十个电控单元，最简单的有发动机、变速箱、车身、空调等，复杂的呢，有灯光、悬架、制动、转向、音响等等等等。有些配置高的车型啊，汽车上几乎所有的功能都是由电控单元来控制的，那智能化程度的提高呢，也带来了卓越的驾驶体验。

0: 来一杯可乐枸杞。
1: 汽车上的幕后英雄第三个就是执行器，汽车的整体运转不仅要有哨兵和司令部，还要有作战的士兵。那执行器呢，就是执行具体任务的士兵，他们根据电控单元发出指令，忠实地执行任务，控制自己的动作，让汽车加速、减速、制动、转向更加规范。幕后英雄第四个就是转向助力系统，在驾驶员转动方向盘的同时，助力系统呢也开始工作，一方面是可以降低驾驶员的劳动强度，另一方面呢让转向更加精准。目前普遍使用的电动转向助力装置呢，可以根据方向盘转角、车速等等等等，随时来调整助力的大小，转向更安全也更精准。
2: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三元催化器与颗粒捕捉器呢，也是车上最低调的幕后英雄了。我们常用的燃料呢，一般很难完全燃烧，所以尾气当中含有大量的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以及颗粒物等等。为了防止这类物质污染大气，排气管中的三元催化器与颗粒捕捉器可以将尾气转化为二氧化碳和水，并且来吸附颗粒物，最终排放出的尾气呢，对大气的污染就比较小了。作为汽车上的重要的环保装置，如果它损坏，汽车的尾气就会不合格。其实呢，汽车上还有安全气囊、各种高强度钢等等很多平时见不到的关键部件，它们比不上汽车亮丽的外观，但无时无刻都在角落里坚守岗位，守护安全，是实实在在的幕后英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

0: 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这歌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哈？这是张柏芝演唱的歌曲，叫做《乱了感觉》。就好像我们今天的话题一样，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有一些时刻啊，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会有一个冲突的、矛盾的、难以调和的阶段。那今天呢，希望各位锁定我们的这个聊天室。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碰到或者正在感受的一种状态，理想中的追求与现实里的将就，矛盾吗？那我们大多数人，真的是大多数人，其实是大部分人会在职业、婚恋、生活当中普遍面临这个现象，就是我们的理想和现实发生强烈的对撞，就是所谓的冲突。那从心理学的视角呢，探讨将就的心理机制与积极意义，是我们这期节目所要做的内容。那同时呢，我今天准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CD， 这个 CD 是我2021年的时候6月7号的一张 CD， 然后今天有很多的歌曲我盲选，放哪首歌大家听哪首歌。你是否正在经历理想和现实当中的一些不确定性？你的理想非常的丰满，现实却挺骨感，你如何平衡自己的心态？如果大家有自己的现在一些认知，一些弄懂的很没弄明白的，都可以把你的见解和想法发到我们的聊天室。欢迎在线的阿迪，欢迎白开水 6081-5609， 以及刚刚进入聊天室的 101680IK 进入聊天室，欢迎各位的光临。那个我们的听友说，没有嘉宾的一起，一谁是将就，一谁又是理想态。今天大家就是我们的所有进入我们聊天室的朋友都是我们的嘉宾，大家正在经历各自的生活，不管大家现在什么样的城市工作学习啊，你都有自己的体会。今天呢，也准备了三个大概有类似重叠的故事跟各位来说一说。首先我们面对一个正在需要读书的大三的学生，那在我们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听众当中，一定会有大学生的朋友。那大学生呢，现在面对这个互联网的世界有很多的选择，像我上大学那会儿没有 AI， 啥也没有互联网也没有现在如此之发达，我们那个时候想要学一个技术，学一门手艺，可得静下心来潜心研究，并不是说现在这个时代大家不用静下心来潜心研究，是大家可以有非常多便捷的途径通过互联网进行学习。我想了一个就是特别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就比如说我呢是主持人，同时我又是一个配音演员。那如果我作为一个配音演员出现在比如说社交网络，比如说我们说抖音，我在抖音开一个直播，那大家是不是可以有播音配音意愿或者想要学习的同学以及各个年龄段的朋友都可以找到我，那在我开播的过程当中，大家甚至可以连线让我听到你的阅读，这在以前我想都不敢想，因为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大家要珍惜现在互联网可以学习的好机会，把自己的现实和理想之间那个所谓的矛盾感给它消散掉。我们今天举的第一个例子是大三的学生，他呢是学金融的，但是喜欢拍照片，就是说所谓的摄影。大家也知道摄影呢是很耗费精力和物力的，那身边人都在投简历，他却提不起兴趣来。而他身边最重要的两个人爸爸妈妈说，你这摄影能当饭吃吗？你还不如找一个金融，去找一个证券公司或者银行的相对稳定的工作多好。可是这个男孩不知道是该听他们的还是该拼一把。这是第一个例子。不知道大家在大学那会儿投简历的时候，是不是你学的专业并不是你自己喜欢的那个专业，你现在正从事的工作也不一定是你真正擅长和喜欢的工作吧。欢迎大家哈。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哈。5609说，理想是灯，现实是路，是理想照亮了前进的道路啊。我们也有诗和远方，我们有眼前的一条道路需要好好的踏踏实实的一步一步走。第一个例子是一个大三的男生，第二个例子呢，我们想到了一个工作了几年的女生啊。我觉得女生在职场确实会更加的需要被照顾，女生呢一步一步走来不容易哈。这个女生在互联网做运营，薪资不错，
但是呢，他越在这个互联网公司做，越觉得自己很空洞，很空虚。他想做编辑，想跟文字打交道，可是看看现在正在自己经历的生活，比如说房贷。

贷呀、车贷呀，他又不敢有这个离开这个职位的冲动。但是他现在有一个强烈的念头，就是他的理想和他现在正在经历的工作发生一个对撞。他说我多待一天，就觉得自己离想成为的那个人更远一点，非常别扭。你看，这些都是他们现在的这个工作的环境，现实里的所谓的打引号的将就，和他们理想当中的追求中间有一个不可翻越的山峰。第三个，也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经常会发生的一种现象啊，来自一个结婚七年的女子或者男子。大家想一想，我们说说七年之痒，结婚七年之后，不管是老公还是老婆，他们相亲认识的，条件相当，日子平稳，前提这俩人是相亲认识的。可有一天晚上，这个他可以换成男他，也可以换成女他，这俩人看看天花板，突然就问自个儿，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吗？不是我身边这个不好，可是我们之间好像从来没有过那种心动。这个时候处在不同生活阶段、不同年龄段、不同内容的理想和现实之间正在对撞的这些人，他们该怎么办呢？如果你是刚刚听到了这个三个故事的朋友，你会有什么自己的想法？

0: 孩子们窝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1: 看到了很多老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各位，大家都各自忙好自己的生活，有空的时候呢，别忘了这里还有一档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等着各位听听歌，聊一聊天。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哈，有的朋友说这个先生存再生活，是的，当现实非常的考验我们的意志力的时候，我们的理想好像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我们说，当我们衣食问题都是，当我们的衣食都成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会想理想哈。这位朋友说，理想与现实的这层关系啊，说的浅一点是日子的起伏，说的深一点则是人生的棋局啊。理想通常是一幅全景画，色彩斑斓，充满了无限的可能，而现实则是脚下的一段路，坑坑洼洼，必须是一步一个脚印去丈量。大家留言都非常有色彩哈。这位朋友说，追梦的底气是自己有底子或者家庭能托举。你看，大家在聊这些话的时候，既有现实的认知，比如说家庭的托举能力是否能够养活自己，然后又对于理想和远方充满了期待和想象哈。理想往往是长远的、渺茫的，它建立在对未来的期许上，而现实呢，是当下的具体的，充斥着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压力。欢迎笑多多、儿媳妇儿，还有好事连连，以及正在线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网络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理想和现实之间到底如何怎么去看待。因为现在互联网时代，大家可以通过大家关注的内容的兴趣点，那互联网会根据你的兴趣每天推送各种相关的信息，你一定会刷到几条或者三条四条那些关于心灵鸡汤啊的一些推送。那我刚刚举了三个例子，也是包括了三个阶段的不同的人生啊。第一个是大三的男生，他呢本专业是金融，但是喜欢摄影，想要从事摄影的相关行业，父母呢觉得摄影呢不能养活自己，于是父母的意见和他自己的理想发生了对撞和冲突。另外一个是工作了几年的一个大学毕业的女生，在互联网做运营，收入不错，但是呢她越在这里工作越觉得自己空洞乏味。她呢是想做文字的编辑，可是看一看现在自己生活的这个需要背负的经济压力，比如说房贷啊以及她日常的开销，她又不敢擅自做一个决定离开现在的工作岗位。但是他心里有一个人对自己说，心里有一个另外一个自己说，我每多待这一天，我就觉得自己离想成为的那个人更远一点。大家好像也听说过，我变成了自己那个讨厌的人，到底是因为什么让我们自己变成了那个讨厌的人呢？我们不是说要努力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吗？有的人说我终于没有变成我自己那个讨厌的人，那我没有变成自己那个讨厌的人，那我的生活讨厌我吗？我的生活关爱着我吗？那第四

就是当我们的理想啊离自己越来越远，你是该继续坚持，还是该向现实低头。理想就像我们微信公众号里推送的内容那句话一样，理想是我们对抗平庸的武器。心理学上理想呢，可以被看作是我们的可能自我的那个更好版本的自己，就是 to be a better man。 我们的理想是这样的，我比如说我要今年的收入比去年呢翻一番，理想很有可能今年还没有去年赚得多。我今年呢争取我的健身卡要每天都去，很有可能你的健身卡买了之后又像去年那样放在了一个抽屉的一角再也没有去过啊。那这份理想主义呢，其实在我们的心中是一种盼头，但是很多人却停在了开始的那一步。我们说那个大三男生，他不想辜负对摄影的热爱，那是他对抗一眼望到底人生的武器，对吗？因为他不是从事金融嘛，他要去一个银行上班，是不是他大概每天面对的就是汇率，老百姓的提问，然后上班下班，对吧？那个女生不甘心只做流量的这个码农或者奴隶，她对工作意义的坚守，对不对？那是她对工作意义的坚守。但是她想成为一个跟文字更近的人，她需要先放弃这份可以给她提供房贷的工作。那个结婚七年的男人或者女人，他们渴望真的怦然心动，那是男人女人对爱情的最后一点期待。那这份理想主义是我们内心活力的象征，对吗？有的人说我躺平了，我没有任何波澜，我上班打卡下班打卡，我不惹事儿，我也不多做事儿，让我做多少我做多少，我下班不要再给我发微信，不要再给我发任何跟工作相关的信息，也挺好啊。但是人不是不一样吗？那这些都让我们不注意在现实的洪流当中，就是我们有理想啊，这些理想是我们内心活力的象征，对吧？那这些不会让我们在现实的洪流当中过早的放弃对美好的向往，但是我们在对美好的向往产生的同时，你是否能考虑到你现在的这个工作是不是你之前曾经的理想呢？有请梁博。当我靠近你，这个你或许是理想，或许是现在你正在经历的生活，或许是你心仪的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聊理想和现实，天天聊，大家有时候会麻木，说什么理想不理想的，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日子怎么过是自己的事儿。每天看到别人过得很开心，我既不羡慕，又不觉得那个也是我的，是我对我的路子。所以很多朋友，现在变得越来越明智，越来越有自己的条理性。但是面对很多比如说经济上的攀比，身体健康上的问题，就会觉得哎呀，我应该像我朋友圈的那个他一样天天去健身，我应该像他一样自己折腾，然后辞去什么各种工作，寻找新的人生，开着房车上路。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活法，你的现实或许是别人心目当中的理想，你的理想也许就已经成为了别人的现实，大家想明白了就没有那么多比较了。有的朋友说，说到底，理想并非现实的对立面，恰恰相反，理想正是源于对现实不满的改进，现实又是理想实现的土壤。没问题啊。还有的朋友说，不是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能成为那样的人，不是想要什么样的人生，生活就可以拥有那样的人生。生活理想必然高于现实，但最好不要脱离现实。对，其实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在我们的身边有这样一类人，就是他对于自己的理想过高的给予的期待，也就是说你够不到那个理想，你给自己制定的这个理想，而且你觉得这个理想还特别符合自己的身份和气质和能力，其实对自己了解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清晰，你那个理想或许一辈子都无法实现。比如说你这个，咱举个极端的例子哈，我就是想参加奥运会，我觉得我球打得很好，我有可能进国家队，你还不如把自己这个饭啊，那个米饭是不是多加多点水啊，做好，做炒菜的时候别崩一身油，这个比较现实一点哈。有的朋友说，不要让理想成为空中楼阁，也不要让现实磨平了心气，这个有道理。就是理想咱说不要立得太高太远，你达不到你更难受，你也不要让现在这个生活让你的心气磨平了，就是我们总得有点自己的追求，变成更好的那个自己，对吧？

0: 希望大家可以明白这个道理哈。嗯，我看看大家还在，哦，大家还举了很多的例子哈。嗯，如果年轻的时候都没有为理想搏一下的勇气，中年求稳是比较合理的人生策略。是的，大家有多少人正已经经历过中年或正在经历中年，人到中年是个特别微妙的时刻。其实很多大的改变也是恰恰在人到中年的时候发生。大家想一想，中年的时候我们有了大概的一些对于社会的认知，对于自我的了解，那现在我们的精神储备，我们见过了一些世面，经历了一些事情，我们在物质储备也有了一些存款，我们有了一点点底气。那这个中年如何度过？中年还分单身中年和已婚中年，和已婚有娃中年，和已婚有娃中年离婚的中年。这些中年他们该如何平衡现实和之间的理想的差距呢？嗯，挺麻烦。这个歌手或许正在经历中年吧，有请。
1: 喂，
2: 你还好吗？当朋友们在提起，听说你现在过得很好，我不想打扰。生锈的水龙头变得好丑，

0: 最真正安静。跳动的心在千万遍重复麻木和茫然之后，依然对爱充满渴望。华灯初上的城，像一幕刚刚放映的电影，充满未知和想象。戏中人，人中戏，每句对白都是我们的生活。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
1: 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我们说到了理想，又想到了现实，不禁耸耸肩膀，然后关掉了那盏床头的台灯。理想就放在心里吧，明天还要早起送孩子上学呢，还得打卡呢，还得交电费、交水费、交电话费，还得还房贷、还车贷呢。所以现实会有很多的一些条件，让我们的理想越来离我们越远，所以我们就开始将就。那将就是不是我们人生的一种智慧呢？将就啊，其实不是妥协啊。大家有时候把这个将就显得过于固化了。将就不是妥协，是我们成年人的生存智慧。然而现实呢，会用它的逻辑告诉我们，理想就是非常的遥不可及的，现实就是让你的充满了荆棘的。于是我们就开始动摇，要不咱就将就，咱有可能是自个儿，有可能是两个人一起将就将就。比如说学金融的大学生，先干着对口的工作吧，摄影当爱好就行。做运营的先别辞职，先攒点钱，以后咱再做文字编辑也不迟。已婚的别想那些有的没的，好好过你的日子。在很多人看来，将就是对理想的背叛，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合理的将就其实是一种生存的策略啊，那它是一种现实的检验能力。于是我们就开始明白了什么呢？把爱好当职业可能会消磨热爱。完美的婚姻可遇不可求，但好的关系需要经营。心动不一定是等来的，也可能是在相处中慢慢的生长。那这种将就不是放弃追求，而是在调整航向，是在为未来积蓄力量。那很多朋友就问，那我们为什么那么痛苦呢？我在现实和理想当中真的好烦呢。我告诉你，你为什么痛苦？因为你不是选 A 还是选 B， 是你既想那个又要那个，那你可不难受吗？很多朋友就是现实中和理想当中都想拥有。其实我告诉你，当你冲向理想那个方向奔去的时候，现实或多或少会离开你。所以你想好了怎么对现实了吗？

0: 孩子们窝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1: 那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陈奕迅，叫做《不要说话》。有的时候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很多人选择了沉默。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说几条建议给大家哈。我们或多或少在理想与现实之间都有一些自己的停顿和思索，那如何平衡呢？我们说平衡是我们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个能力的学习。我们如何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修一条缓冲带呢？首先，我们要放下非黑即白的执念。我们不要把人生看成要么追求要么将就的选择题，他们更像光谱的两端。这个男生能不能先找份工作，业余继续拍照呢，积累作品？这个女生能不能每周写一篇真正想写的东西，发到自己的账号上？那个男子或者女子能不能跟丈夫一起创造新的体验，试着重新点燃心动的感觉呢？其次，给理想一个最小的可行性方案。想当摄影师，先从每个月拍一组照片开始。想做编辑，先从好好写一条朋友圈开始。想要心动，先从认真看对方。

始。我们用小步啊，快跑的方式去碰撞理想，你会发现现实的压力会变小，理想的火苗也会被小心呵护的。最后接纳阶段性的将就，心怀长远性的追求。我们允许自己在一段时间之内为了更长远的目标而暂时将就。这份工作不完美，但它能支撑你的业余爱好发展。这段关系不够轰轰烈烈，但是它能给你一个安稳的后方，让你在追梦时有港湾可歇。真正的成熟，不是向现实缴械投降，而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在现实的土壤里小心翼翼地呵护着理想的种子。我们不必因为暂时的将就而羞愧，也不必因为遥远的理想而焦虑。智慧的人呢，是在现实的彼岸，哎，这句话很重要，是在现实的彼岸，一边脚踏实地解决当下的问题，一边目光向前，望向理想的彼岸。愿你在将就的日子里，那就不要辜负你自己，在追求的路上，不要害怕所谓的风风雨雨，啊。大家在我们的平台写了非常多精彩的留言，大家其实每一个自己留言，都是对于我们这个话题的热烈的支持，非常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有的朋友说，给现实留足时间，认真对待工作，照顾好家人，处理好日常琐事，这些是咱们生活的基本盘，只要基本盘稳了，才有精力去追逐理想，啊。还有的朋友说，生活的热乎气儿蒸腾出理想。还有的朋友说，愿我们既能把眼前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也能让心中的理想在岁月里慢慢的开花。我不是很清楚大家今年几岁，从事的什么职业，正在经历什么样的生活。其实对于我来说，我有自己的理想啊，可是那个理想能实现吗？或许有一天你能站到心仪的舞台，心仪的一个场地去实现你那份理想，这个场所或许是一个舞台，或许是你家庭的一个小小的愿望。大家不妨把理想放在家庭这个小环节里。有的朋友那天聊天就说，哎呀，说准儿，我说怎么了，说我们理想就是今年能好好休个假，你看这就是他这一年的一个理想。我说好好休个假那么难吗？他说，哎呦，我这一休假呀全都是问题，孩子上学，这个照顾怎么办，又不能请假，我一休假的公司那摊事儿，我的这个工作呢别人还干不了，我该怎么办。我要休假的话，我就没有这休假的天数里没有薪水没有收入，我还挺担心的。所以现实中的中年人们，现实中的人们都有各自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够站在生活现实的这样一个梯子上，慢慢的向上爬，一步一步的往上爬。也希望你在发现新的理想，感受新的一个新的认知的时候，能够不忘记你现在拥有的生活，有能力维持并且坚持现在的生活，达到你想要的目的的时候，可以随身出发。谢谢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的生活非常的顺意，身体呢能够很好的保护好，因为我们的节目今夜思雨是希望大家在身心上都得到健康。我们所有的期待，所有的想象，如果是从别人那里给到的话，你会非常的辛苦，你也会觉得欲求不满，也不能随声附和，你只有对待自己。你要把自己照顾好，自己伺候好，自己调理好，这个世界才是你能去拥有的。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就不必在意别人的没有必要的评价，你只要活出自己的人生，在现实和理想之间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平衡，属于你自己的平衡就好了。谢谢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就像这位朋友说的一样，理想是心中的火，现实是脚下的路，火住路暖，路在火行，这便是生活最好的模样。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们，希望各位今晚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情和睡眠，明天不管天气晴或是阴，都希望你在现实和理想的道路上能够做到不非黑即白，照顾好自己的精神价值，做更好的你自己。祝你晚安。

标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 1.2 倍。
1: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4: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0: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5: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5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0: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6: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

0: 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1: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0: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2: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知性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0: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3: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4: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0: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5: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6: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 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8: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15-57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7: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媒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8: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10: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9: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11: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9: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12: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7: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

0: 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
2: 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至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代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5: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4: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6: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4: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博彦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 1.52 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7: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3: 从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7: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

0: 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三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1: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一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乔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陈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向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政府召开夏季臭氧污染防控动员部署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出席并讲话。我市各地开展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活动，翼城福山织密道路安全网，护航三峡保丰收。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6月12日，市政府召开夏季臭氧污染防控动员部署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咬定目标不动摇，攻坚克难不退缩，从严从紧抓好夏季臭氧污染防控，推动空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稳步向好。副市长乔飞鸿主持会议。王岩峰指出，夏季是臭氧污染的高发期，臭氧污染防控已成为当前全市大气污染治理中难啃的硬骨头。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臭氧污染防控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以更大决心、更硬举措、更实作风，全力以赴降低臭氧浓度，为全年空气质量改善赢得主动权，守护好来之不易的蓝天白云，向全市人民交出满意答卷。王岩峰强调，要强化源头管控，各平川县市区要自我加压，靶向攻坚，拿出超常规力度，采取硬招实招，在产业结构调整、重点行业治理上率先突破。各行业监管部门要坚持管行业必须管环保，管业务必须管臭氧，管生产经营必须管防控，把减排任务分解到行业，落实到企业，细化到工序，量化到岗位，推动源头替代、过程密闭、末端治理、应急减排全链条发力，确保臭氧污染防控各项措施精准落地，一抓到底，见到实效。要强化过程管理，精准研判臭氧污染发展趋势，对应启动不同等级应急措施，合理调配执法力量、管控力量、值守力量，最大限度提升管控效能，立足不同行业排放特点，严格落实夏季错峰生产、错时作业要求，科学安排生产班次，从源头减少污染物生成，降低污染峰值，同时抓好交通组织疏导与通行优化，最大限度减少车辆在怠速与频繁加速状态下的废气排放，合理调整物流运输时间，降低运输环节对臭氧污染的影响。要强化技术支撑，积极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加快治理设备自动化升级，对重点企业实行一厂一厕定制方案，加快淘汰老旧重型燃气货车，大力推动电动临汾建设，从源头上减少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王岩峰要求，臭氧污染防控涉及面广，牵扯领域多，是一项系统工程，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压实部门责任，强化督查问效，营造浓厚氛围，奋力夺取夏季臭氧污染防控的全面胜利，为临汾的蓝天永驻、空气长新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市生态环境局通报全市环境空气质量形势，安排部署夏季臭氧污染防控工作。市城市管理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商务局、瑶都区、洪洞县、襄汾县发言。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6月16日，我市各地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活动，让安全常识融入日常，安全理念深入人心。我市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小刚。

0: 出席活动现场，胡小刚参观了安全宣传展板，向过往群众发放安全宣传资料，详细了解安全科普工作。胡小刚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立足基层面向群众，聚焦道路交通、消防安全、工矿生产、居家避险等重点场景，普及安全知识。要强化协同联动，常态常效开展安全宣传五进活动，创新宣传载体，增强科普宣传实效。要层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夯实全民安全思想根基，持续提升群众实险避险应急自救能力，全方位守牢全市安全稳定底线。市民秦斌：
1: 我会把今日所学到的安全知识分享给亲友，积极宣传所见所闻，带动身边的人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
0: 市应急管理局三级主任科员孟欣：
2: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宣传五进活动，让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理念深入人心，让安全知识走进各行各业，千家万户。
0: 红桐、霍州、红马、汾西、蒲县、隰县、曲沃、翼城、古县、福山、安泽、大宁、襄宁等地同步组织开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宣传活动。市委常委、红桐县委书记张进伟参加了红桐县的有关活动。活动现场，市安委会各成员单位联合消防、医疗、电力、燃气等部门，通过设立咨询台与展示区，向过往群众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防灾减灾常识，针对群众关心的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居家用电用气安全等问题进行面对面解答，并示范教学火灾逃生等实用性技能，进一步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蒲县副县长李忠轩：
3: 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安全生产责任，纵深推进全域隐患排查整治攻坚，全力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
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5: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6月15日，市应急管理局召开党风廉政建设警示教育大会，会议强调，全体人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党风廉政建设的严峻复杂形势，坚决摒弃侥幸心理、看客心态，深刻认识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没有休止符，精准查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坚持严抓严管，持之以恒抓实党风廉政建设各项重点工作任务。要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全力防范遏制事故发生。要强化督导检查，切实督促属地党委政府、监管部门和重点企业落实各自安全责任和防范措施。要扎实做好防汛抗旱等工作，加强与气象、水文部门沟通联系，严格监测预警，落实校应机制，强化应急演练，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市三下麦收工作中，翼城、福山精准发力，多措并举，全方位筑牢麦收期间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护航下收安全生产。下收大忙时节，事故多发，翼城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靠前部署，精准研判，将宣传力量下沉至田间地头、乡村干道及农机作业集中区域，普及农机作业和道路通行安全知识，提醒群众丰收不忘安全，杜绝侥幸心理，严守交通法规。翼城县农机手贾清华：
6: 每年收麦的时候，感怀心切，容易忽略安全，交警同志来到地里给我们讲安全知识，敲警钟，以后作孽上路，我们一定要严格按守规矩，安全第一，稳稳当当收麦。
0: 翼城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刘军虎：
7: 再次提醒广大群众，牢记交通法规，农机车辆驾驶人切勿长时间疲劳作业，农用车严禁违法载人，面包车杜绝超速超员，骑行电动车佩戴安全头盔，共同牢守交通安全底线。
0: 福山县交通部门依托智能化治理手段，通过科技赋能、业务培训、田间劝导、隐患整治等举措多为发力，织密农村道路安全防护网。福山县怀念乡交通安全劝导员姚亚丽：
8: 我们针对三轮车违法载人骑摩托。

0: 车、电动车不戴安全头盔等行为进行提醒与纠正，通过面对面劝导，让大家在农忙出行时绷紧安全线，把隐患消除在上路之前。
1: 福山县环碾乡武装部长孙向东：
2: 我们围绕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紧盯各类风险隐患，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农村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发生。
1: 截至6月15日，我市当日小麦收获面积40.1465万亩，其中机收面积40.1465万亩，当日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3886台，其中外地小麦联合收获机1396台，累计小麦收获面积190.4179万亩，其中机收面积190.4179万亩，夏玉米播种96.7571万亩，其中机播96.7571万亩，投入玉米播种机10969台次。连日来，洪洞县集中开展煤矿安全风险大排查行动，紧盯关键领域，严把重点环节，深入企业排查隐患、堵塞漏洞，全力保障煤矿安全生产持续稳定。在山西洪洞西山光道煤业有限公司的调度指挥中心，县应急管理局的检查人员正在对智能化监测监控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检查。山西洪洞西山光道煤业有限公司年产120万吨，为低瓦斯矿井，依托智能化安全监测系统打造安全管理智慧大脑。该系统可对471名在岗员工、25套重点设备、12个关键作业区域开展24小时实时监测，出现安全异常时自动留存报警数据，并推送预警提示，实现全天候远程动态监管。检查人员对井下作业面、地面机房、设备车间等重点点位进行全覆盖检查，对排查发现的隐患问题现场登记督促整改，建立隐患台账，切实把各类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山西洪洞西山光道煤业董事长白金亮：
3: 我们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与隐患排查，加强井下现场管理，同时加大矿井智能化安全投入，让安全管理由人治转向数字，提升矿井本质安全水平。
1: 洪洞县狠抓安全生产工作不放松，成立了3个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组，采取4部2值、夜间巡查、突击检查等方式，开展拉网式摸底排查，对排查出的365条各类安全隐患建立隐患台账，并全部整改完成。洪洞县应急管理局煤矿安全保障中心监管专员第3组组长杨雷：
4: 我们派出14名煤矿安全监管专员到7座正常生产建设煤矿进行24小时盯守，实时掌握一线安全生产动态。同时，我们持续优化监管执法模式，推行一矿一策，精准管控，从严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常态化整治三违问题，全面筑牢煤矿安全生产防线。
1: 前天一组资讯快报。6月15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于近日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近日，山西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正式发布《2026年军队院校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全流程指南》，明确今年全省军队院校本科提前批招生计划、报考条件、考核流程、体检标准及防诈骗提醒等多项重点内容，为广大考生报考提供权威指引。据介绍，2026年共有18所军队院校在我省开展招生工作，合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521人，全部纳入普通本科提前批次录取。各位听众，这次的零粉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5: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0: 奋进者说正在播出。断电意味着什么？ WiFi 断网，电脑关机，现代生活瞬间停摆。
1: 你电源快速启动时争分夺秒，
0: 反应快，情绪稳，关键时刻不起火不爆炸。煤矿应急电源那一天扑面而来。
2: 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冯源。系列报道：开局起步155，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本期播出：煤矿应急电源那一天扑面而来。
0: 有没有一瞬间你慌了？你以为手机突然没电了？因为短视频刷不了了，外卖点不了了，买东西付不了款。电早已成为现代人的第二条命。可以说，现代人、现代生活、现代经济都绝不允许断电。矿山开采、生命医疗、极地科考，应对紧急情况，我们需要应急电源。湿寒阴冷、易燃易爆炸的煤矿是所有工业场景中最复杂的极端环境之一。作为煤炭大省，山西要求所有正常生产矿井必须配备应急电源，那究竟谁能担此重任？目前市场上主要有三种应急电源：传统柴油发电高污染高耗能，氢燃料电池除了贵没毛病，烧钱大户用不起。要说不那么极端，介于这两者中间的，那就是电化学储能了。其中铅酸电池便宜安全，但寿命短，充电慢，让人又爱又恨。那剩下的就是锂和钠的 PK。 锂和钠在元素周期表中是睡在上下铺的兄弟，特性相近，但做成电池性格却完全不同。锂离子电池是娇气怕冷，一动就蔫的少爷，而钠离子电池低温不趴窝，高温不炸毛，生来就是耐造抗冻的硬汉。到了关键时刻，硬汉不仅要应急，还得应急极端情况。
2: 华阳集团产业研究总院副院长张立武：
1: 钠离子电池既能在低温下启动，还能快速启动，目前它是最好的一种选择。
3: 它充电快，放电猛，从零上60度到零下40度正常启动。
0: 在华阳集团，钠电这种极端不趴窝的特点被用到了极致。他们研制的钠电煤矿应急电源入选了国家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名单，能稳稳驱动一座大型现代化矿山。小小钠电究竟怎样守护煤矿安全生产？一块钠离子电池，48块能组成一个电池包，64个电池包又构成一个电池仓，而14个电池仓，43008块钠离子电池就成为钠电煤矿应急电源的主体。然而，要让这个系统真正用起来，并不是只把43008块电池串起来那么简单，它需要给这43008个小兄弟搞一场大阅兵。面对重压，既要顶得上，还得走得急。华阳采用的构网型储能电流方式，解决的就是顶得上的问题。电源启动瞬间，电流汹涌而来，用算法实时调节电压频率，能避免43008个小兄弟里有人掉链子。
2: 华纳新能应急电源项目售后保障组工程师冯耀强：
4: 我们具有3倍的这个过载能力，它对于这个矿井的这种大负荷，在启动瞬间的这种大电流，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承受和保护的一个作用。
0: 承受力强，也就是带得动，而要走得急，还得协调性强。华阳的专利多机并联同步算法，就像给这43008个小兄弟配上了同一个节拍器。不管你是1号还是43008号，都跟着指挥走，不快一秒也不慢一秒。小小钠电还真有2把刷子，一把刷子作为备胎用来应急，另一把刷子作为充电宝日常使用。
2: 华阳集团开源公司副总经理高军：
5: 在电价低的时候进行充电，在电价高的时候进行放电，每年能节约60-70万电费。
0: 钠电应急电源在煤矿中的使用刚刚开始，但承载着无限可能的那一天已经扑面而来，而我们只 需伸手接住这份光明与安稳。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融媒体新闻评论节目《奋进者说》，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

0: 里，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
1: 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3: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持续留守调频 FM889 和 FM951。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每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准时为您送上的并机的直播节目早安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伴随着这样一首非常动听的歌声，我们再一次开启到了我们今天早间的旅程哈。抖音直播间当中有朋友问到，是889还是951呢？现在呢我们是并机直播的。啥叫并机直播呢？就是你打开 889， OK， 你能够听到我们，你打开 951， OK， 你还能够找到我们，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各位啊，您就看您自己哪个手顺当了，行吗？您要是说您在这个车上，然后您那个调频刚好就在这个88呢，对吧？那您就往后调吧，调吧，调个9个就到889就到了啊。我们的频率啊是889和951都可以找到我们啊，889和951都可以找到我们。那当然呢也提醒一下各位啊，现在呢您现在听到的看到的节目其实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找到我们。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现在已经给大家开启了我们的一个视频画面的一个实时的一个直播。也就是说各位车载电台当中去收听我们的广播，当然呢手机抖音直播间当中来看我们的画面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么一说感觉自己好洋气呀啊，那为啥呢？因为我们现在确确实实啊就是这个有了这个一些新的变化，对于更多的这个朋友来讲会有了一些很全新的一个体验和感受，让大家呢不仅是这个在车上可以去听，如果说你对吧是这会儿上班想摸会儿鱼了，这会儿想听点来自于我们身边的资讯消息呢，各位打开手机抖音，你同样也可以看到我们伴随性的一个直播，从每天早间的这个7:30开始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一个7点钟，全天陪伴在您身边，也希望都能够送给大家一份行车路上的好心情，也希望都能够让大家在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感觉到那么一点点的小轻松啊。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各位感觉到了吗？有点凉快的呢。昨天早上上节目的时候跟大家去关注到了，就是说是在未来几天当中我们市区可能会迎来一波雨水的一个天气的一个过程。然后呢昨天说完那句话之后，我还在心想这雨能下不，因为天气预报给到的消息是什么呢？是那个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可能会产生

生一些阵雨和雷阵雨。然后呢，进来我当时还心存侥幸啊，也不是心存侥幸，我心存怀疑，准确说，我就不信能下了。每次就是到了这个六七月份，那雨下的那就跟没下一样，那就跟闹着玩一样啊。说下了吗？下了。下完之后它凉快了吗？没凉快，反而更闷热了。就好像就是你进了那个桑拿房，你开始去进行汗蒸了，然后你本来你坐在那儿，你就觉得哦呦已经很热了，这个时候隔壁突然间来了一个人，他浇了盆水往那石头上，刺啦，更热了。

所以呢就一直持很怀疑的一个态度，这雨到底能不能下，这雨到底怎么下，这雨到底能不能下得凉快啊。各位啊，节目一开始的这个时间段，首先先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啊，来关注了解一下。各位提醒一下，首先呢目前关注到，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市区的最高温度您知道有多少吗？前两天市区最高温度 34.9， 我就说呀热死了啊。各位，昨天我们市区的最高温度是35.6，恭喜我们的温度再创历史新高啊，各位啊。然后你这个出门的时候，你能够感觉到那个夏天的那个不叫炎热了，捂热捂热的，那月粉刮过来都是也热的，就能把人热的就不行，我牙磕的，我就老要喝服的嘛，我不喝服我就不行啊。然后也提醒一下各位啊，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当然呢一定要怎样注意出门的一个防晒的一个补水的一个工作。然后未来三天当中呢，因为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对吧？然后马上也要到中考了，所以说很多家长朋友们其实都很关心这个天气的一个情况。各位，首先我们市区多阵性降水，也就是一阵一阵的啊，不一定就是集中的下，局部有怎么的强对流天气，可能红头下了瑶都区没下啊，气温略有下降，但是防暑降温的工作依然还是要做的。而且现在已经进入到我们这个六月份，其实说它现在是什么呢，是汛期。汛期的话有一个毛病，就是说它那个气温的这个变化呢会比较多一些，所以说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如果说有一些外出的计划和安排的话呢，一定得提前做好相关的一个准备工作哦。从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呢，像是我们这个今天全天最高温度应该是在一个32摄氏度，明天的时候呢最高温度在30摄氏度，后天的话呢基本上也是一个30左右，但是明天那个下雨的这个可能性，雷暴大风的一个几率，各位会格外格外的增加。而明天呢其实就也到了我们的这个周五了，对吧啊，我们正常说这个又到了星期五的话大家都会很开心，这个星期五格外开心，因为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就可以放假了。因为每次就是人还是很容易满足的，我记得今年这个刚开始放假的时候，然后呢大家都会，就刚出了我们2026年这个放假时间表，然后呢大家都会说啊，今年的这个放假老是跟这个周六日挂着钩呢，好可怜呢，感觉自己的假期变少了。但是你瞅瞅这临近假期了，你甭管是不是跟周六日连的，反正只要放假哎就高兴。早间这个时间段，还是希望能够收获到更多好朋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的一个消息啊。各位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赶紧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在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时间段首先来跟大家互动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先聊一聊我们这个即将要到来的端午节，关于端午粽子的甜咸之争。您家吃粽子吃啥馅儿的呀？来关注一下啊，在评论区当中啊，这位叫做一岁就变坏，你这从小就蔫儿不坏啊，一岁就变坏了啊，给我们发来消息了，说这个林分人在江苏，虽然不在老家，但可以看到家乡的消息，还是会第一时间关注的啊，感谢您啊，可以来点击关注一下左上角的一个听见林分，因为我们关于林分的大事小情啊，作为我们林分本地的官方媒体平台，我们都会在我们的一个这个官方的抖音号码当中及时的来跟大家去关注到的。而且你像你这在外地的，对不，那你在外地的，哎，这个时候离家的人儿总是想念家，那后段就不唱了如果说啊，有一些这个想要关注到的临汾本地的

别实时新闻的话呢，各位有问题的都可以直接来问，有想听到的歌曲也可以直接打在一个评论区当中，我们把这首歌曲送给你。当然呢，其实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还挺开心的，因为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终于走出临汾了，对吗？我们的直播间走出山西了，我们的直播间现在已经走到江苏了。

今年的端午节，各位您家买粽子了吗？您家这个今年端午节到底这个粽子吃啥馅儿的呀？因为之前的话，其实大家都知道，北方的朋友们，咱们北方的朋友大概率哈，就是不会吃咸粽子的，咱们吃的都是甜的，豆沙的、枣泥的、蜜枣的，然后包括还有什么这个黄米的，对吧？然后呢，这个八宝豆的都有。吃甜粽子的，咱就不能说是居多，是基本上都是啊，98%的一个概率。但是呢，网络发达了。对吧，然后呢让大家知道了原来离我们很远很远的，也不是很远，离我们这个相反的南方啊，南方的朋友们他们端午的粽子都吃啥呢？他们端午粽子都吃咸粽子，什么梅菜扣肉馅儿的，对吧，什么这个鱼香肉丝馅儿的等等，鱼香肉丝好像都是这北方吃的多呢。然后那什么猪肉的、蛋黄的、香菇的，这是这个南方粽子啊，基本上都是这种咸口的一个主场。所以说也想问一下各位啊，各位您家今年哎吃啥馅儿的粽子呢？作为北方的朋友，您现在能吃惯南方的粽子了吗？作为咱们这个临汾的朋友们，您家有这个朋友给你买过，让你尝过那个南方那种咸粽的、肉粽的味儿的吗？知道是啥味儿不？尝过了没？你觉得怎么样呢？能接受不？

然我说实话啊，就咱们不是说有地域偏见，咱们就是只是单纯论这个口味啊，因为从小都是被这个甜粽子养大的。然后在我上大学期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里有个女孩，然后也是我们班的这个团委团支书啊，就是特别的善良，也特别的热心肠。她呢就是自己的妈妈包了很多的粽子，就带到了我们的班，带到我们的班级当中分给大家去分。然后当时她妈妈给包了什么馅呢？首先她妈妈给包了腊肠，还给包了那个烟熏肠，就香肠，各种不一样的香肠。然后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叫什么五花肉馅，就是五花肉。这你能够想到的，各位，咱们平常哦，还有红烧肉馅，就是大家平常去吃红烧肉一大块，对吧？你要是就是三五个人吃一份，你那红烧肉你都得点小碗，你都不敢点多了，因为那五花肉那肉短短的一大块，你要是但凡多吃两块，你会发现有点腻。那桌但凡就是说是一人少加一筷子，得这盘子剩下来还挺贵呢，死老贵呢啊！所以当时呢，就是那个同学的妈妈，我的同学啊，他的妈妈给包了一个粽子，当时第一时间是哇，好感动啊，阿姨好棒啊！然后结果就是那个粽子吃到你嘴里的时候，你就觉得有点颠覆你的认知，这啥呀？咋回事啊？这啥味儿啊？那样就很奇怪、很奇妙的一个味道啊。然后呢，后来呢，因为我也有很多朋友，他们就是去了南方工作啊，干嘛的？然后每年端午节的时候，大家有时候会这个沟通一下，稍微送你一点好吃的，其中就包括到肉粽。我说实话，就这两年我频繁的陆续的收到朋友给我们包的肉粽，人家那个南方那边有好多这种肉粽，他们是那种再来大一个，就是我们的粽子可能是这么大，我觉得已经很大了，吃一个。然后人家的肉粽这么大，还我还吃过一个叫什么叫七星肉粽，就是它里面放了七颗咸蛋花，那个粽子你拿回家之后那不叫大，各位，人家叫那来烙肠，你见过一根粽子，一个粽子它是以你小臂的一个胳膊的一个长度来论长短的吗？然后这个咸粽啊，就每年到了这个端午节，这个甜咸之争啊，大家其实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讨论。但是我说实话，咸蛋黄粽子还挺好吃的。如果说各位就是不太喜欢吃咸的粽子的话呢，但是很想尝试一下，就想着试一试嘛，对吧？那不白来啊，都不白来。然后您可以去尝试一下咸蛋黄的。咸蛋黄那个粽子的口感有点像啥呢？你就这么跟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有点像咱们家吃大米饭，你倒了点酱油，你放了一颗咸蛋黄，然后你放点鸭蛋，然后呢就是就着这么吃啊，你可以这么想象一下那个味道。所以说我们今天在早间这个时间段啊，也跟大家一起来这个聊一下这个话题，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赶紧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凌粉，在听见凌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说说，就是端午节你蘸甜粽子还是你蘸咸粽子啊。五月五是端阳插艾叶挂香囊，五彩线手腕绑划龙舟喜洋洋，吃粽子蘸白糖啊。那你听，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绕口令啊，那个小小的一个绕口令，这绕口令一看就是北方人写的。

0: 期待能够收到跟我好朋友的一个留言的一个小小，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一起来说一说啊，就关于这个粽子这事儿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咱们北方的粽子，就是咱们临汾的粽子，临汾的粽子，我不知道大家经常会买哪家，因为我们家之前是在哪儿住，我们家之前是在这个解放路住着啊，就是我后来搬家了啊。解放路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目前生某龙国某记的那个位置，然后呢我们家是在那儿住着的。在当时我很小的时候，每年到了这个端午节的时候，我的妈妈她其实不会包粽子，然后呢我们家都会去买粽子。在我们家那个对面，也就是现在应该也是在解放路啊，但是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啊，然后呢在我们家对面有一个啥呢，粽子大王。然后呢那家粽子大王呢，就是相当于是我从小吃到大的一家这个粽子。然后呢现在大家其实也能够看到临近端午节了，然后呢这个街面上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店铺呀，或者有很多很多的个人商家，其实他们都是在这个卖粽子，卖自己这种手包粽子啊之类的，对吧？然后您家如果说是吃粽子的话，您家会买哪家呢？粽子大王现在还有人买吗？好像听说啊，现在就是我们家，就我小时候吃到大的那家粽子大王，就是现在呢是搬到了这个车站街那边啊，我不太确定啊，因为确实后来就是吃粽子的话，就是网上买的偏多一点了，然后每年会在网上当中刷到很多的各种那个视频消息，大家疯狂在推荐啊，在这个推荐的过程当中，就可能就是买啥的就都有了。然后但是各位啊，就咱有一说一，那家粽子大王应该属于我们这个30多年的一个老店了，对吧？就是在我们这个好像现在是搬到平阳北街了是吗？有朋友知道的吗？有知道的话来跟我说一声。然后呢他们家那个粽子我一直觉得好吃的一个点在哪儿呢，就在于他们家那个豆沙粽我很爱吃，就是在各种什么枣的、蜜枣的、红枣的，包括包豆的，还有这个豆沙的里面啊，我觉得个人认为还是这个豆沙粽子会更好吃一些，因为它那个豆沙会黏膜的比较细一些，它跟那个粽子当中那个米就非常非常的能够融合在一起，然后呢那一口下去，对吧，满满的豆沙馅加米香放一块儿了，你就觉得哦呦酷的酷的啊。包括现在我好像知道是他们家有那种无糖的花生粽呀之类的，然后不同的粽子品类都有啊。咱们这个全程无广啊，别说上半天了的朋友说你是不是收人家钱了，没有啊。然后再来关注一下邓晨家给我们发来消息说早上好 ，Hello， 早上好。然后这位叫做有的点点点的啊，这啥名？这符号咋念来着？和吗是吗？然后说是啊，现在在平阳北街呢，有呢啊，是吧？我就记得好像就是他们家搬家了，但是好像那个店铺上面还会写什么30年老店那种的，是不？然后他们家的话就是我们比较传统的这种这个临汾老粽子的味道，它在我的眼里就是如果你要非在临汾去找一个，你就说哎你觉得谁家粽子最正宗了呀，我还是会选他们家。因为啥？因为我小时候吃的就是这个味道，长大之后吃的基本上也是这个味道，有的时候会猎奇去吃一些肉粽啊之类的，但你吃完之后你还是会觉得这个味道比较好吃。那大家呢，大家会觉得说谁家粽子包的还不错的，哪家粽子店你觉得哎他们家粽子做的也好的，来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来给我们分享评论一下啊。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此时此刻正在跟您共同来分享，共同来交流。然后 MM 斯密达说老邻居啊，老邻居吗？真的吗？动力场的吗？你真我要不就是多说上两句，就一会儿把我爸名猜出来，哈哈，因为我爸是我爸是这个动力场的啊，动力场的职工啊，对。然后呢，我们家当年其实在那边住着呢，就在那儿住着呢。后来呢，就是因为各种的一个原因，然后呢，我们家就搬家了。我们家现在搬东城了。这么一捋一捋，大概在多少搬家的呢？升龙多少建起来的？我们家多少搬家的？这么一晃也有好些年了啊，是老邻居吗？是自己人吗？那为了老搞啥呢？女儿呢？那做拖拉你现在还能毛出来吗？啊，再来关注一下小白说啊，小白说现在价格也好，现在涨了7-8块一个，啥？我记得我小时候买不是3块吗？他们家粽子现在七八块钱了。现在外头的粽子都这么贵了吗？7-8块钱不是我在网上买肉粽的价格吗？啊， 这个时代已经发展到我断网了吗？各位啊，因为我之前我不是刚跟大家去说过吗？我就是我之前是吃过肉粽的，然后呢，当时就是买过一个七星肉粽，这粽子可真的太有讲头了啊！就是七星肉粽，它那个星是啥意思呢？就是咸蛋黄。然后我们那粽子，各位您可以看一下我的小臂，就这么长。没错，别怀疑，就这么长。然后呢，当时是我朋友在外地给我买回来的一个，算是一个小特产。然后这个粽子呢，人家包的是那种四方粽，不跟咱们一样是三角粽啊，是四方粽，包的长长的。回家之后我就问他，我说这粽子我咋吃呢？你告我我咋吃？我们家锅都不一定能把这粽子给蒸进去。他说你先得给它切开，切开之后再吃。我说什么叫七星肉粽？这还整上那《盗墓笔记》那一套了是吧？结果呢，后来发现人家是放了七颗咸蛋黄，七颗咸蛋黄平整的铺在了这一整条粽子的每一个位置。也就是说，你把这个粽子给切开，切开之后呢，你这个每一口基本上都能够吃到这个咸蛋黄。那一刻我就觉得说，哎，行吧。啥意思呀？这南方人吃粽子都得家庭分享装呗啊！就我们这吃粽子一人一个啊！你试问一下各位，谁家吃粽子不是这样啊？你们家一家三口，大家说，哎，这粽子不好消化，一人买一个，对吧？大家伙绝对是一人蒸好之后，一人拿一个，巴拉巴拉，自己一巴巴啃，也不可能说我一个被粽子扒开了撂中间，行了，大家分享吧啊！我不知道别人家，反正俺们家从来不这么干，所以我拿到那个七星肉粽的那一刻我都懵了。然后呢，它除了咸蛋黄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五花肉，就大片的五花肉在这个其中。那个粽子你蒸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它流油流汤，那个油就是那个五花肉的那个肉的那个汁儿就被蒸出来了，然后呢那个油脂就裹在了那个粽子的米上面。哇，那一口下去跟吃红烧肉盖饭是一个味儿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思密达说，一样爱吃粽子大王豆沙馅的，对吧？他们家那个豆沙馅跟别人家做的不太一样，他们家那个豆沙馅就格外的密，然后再放的还挺多的，那个甜度反正让人觉得也是刚刚好啊。就他们家其他的味道的话咱且不说，我个人而言的话，每次买的话就是豆沙馅肯定是我心中 top one 的一个存在啊。然后呢，但是就是你现在说到你说这端午节买粽子，我脑海当中想到其实还是粽子大王，就是没有其他家，好像就是在我的世界当中没有出现过其他家也在卖粽子，已经卖成店铺的这种啊，也可能是我比较浅薄啊。然后呢，小白说昨天刚买了七八块钱，救命！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